0: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1: 谢谢。
0: 现在打卡上班。
2: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6: 陶明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对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

0: 有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高校毕业之后档案如何转递，哪些机构可以保管，从国内火到海外，智能乐器如何从专业走向大众，以及中国避暑神器海外热卖如何成为今夏外贸全新的增长点。那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将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文胜，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新闻早餐听世界，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7月1号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中央档案馆于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 共计4.4万多件。
0: 2016年1月到5月， 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 同比增长6%， 其中出口12304.6亿元， 增长15.9%， 进口18690.2亿元， 增长0.4%， 服务贸易逆差6385.6亿元， 比上年同期缩小1607.2亿元。
1: 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到2030年 建设5万张工业5G专网。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 截至6月底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 自7月1号起 试点向全国推开。
1: 7月1号开始， 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 新增G7、G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 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0: 7月1号起， 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 面对极端的水旱灾害事件，水利部门已经加强监测预报预警， 以流域为单元，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 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7月1号， 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 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
0: 近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珠海海珠区分局接到市民反映，海珠区某地发现了疑似恐龙蛋化石，经过专家的初步鉴定确认为恐龙蛋化石，并且保存状态完整，形态清晰，具备重要的科研与科普价值。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 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令， 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
0: 根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 韩国总统李在明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韩胜书成为李在明政府的第二任总理， 也是韩国第50任总理， 这是韩国时隔20年以后再次诞生女总理， 前一任是2006年获任的韩明书。
1: 伊朗政府当地时间6月30号表示， 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国葬将于7月4号到9号举行，历时6天。 据了解，伊朗政府对此葬礼的安保级别前所未有， 是为了防止再次发生1989年 霍梅尼葬礼和2020年苏莱曼尼葬礼上发生的致命人群踩踏事件。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 6月21号当天 全球海洋表面的平均温度打破了历史同期记录。
1: 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的增加、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 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的幅度超过了11%。
0: 当地时间7月1号，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

0: 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1: 孝经。
0: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0: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2: 早啊
3: 早啊。
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5: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文胜。文老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的投资顾问文胜，很高兴能再次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我对市场的观点。那么最近大家也看到了，现在整个市场属于一个高位巨幅震荡的一个状态。那么前期啊，我们从这个整个市场的运行趋势啊，还有这个板块讲吧，从趋势上讲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双创连续创新高之后出现了调整。那么我们的主板啊属于一个稍微滞后的一个状态，现在也出现了补涨。那么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啊也基本维持在30,000亿以上，那么这种情况整个市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没有问题。那么再看这个板块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以光为首的，光模块为首的这个科技股，这个10倍8倍的这种股票特别多，这个板块也是领涨整个科技板块。但是是这样的，整个市场它并不会一个板块不断的涨，而且我们的这个官方媒体也提示了这个大龙头的风险啊，不管是光模块还是芯片还是半导体，其中的有泡沫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泡沫不会推太大。所以说大家这个在这个如此火热的市场中啊，也要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啊。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估值不高的啊，但是市场还没有进行这个炒作的板块，我们可以适当关注一下。这个方向我们要这个要采取不同的这个投资方向，去分散咱们这个投资风险。市场是轮动的，咱们的思维也要轮动。所以说涨得特别好的一定是我们关注的，但是他们上方的空间就不大了，这点特别重要。那么整个现在展望下半年，市场大概率还会延续这种震荡上行的趋势，但是说这种大幅震荡有时候需要去等这个市场给我们的机会，然后我们再去这个抓这个机会，这样的话整个的收益才会更好一些。
6: 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8: 小指标大能量，
9: 小知识大用场，
10: 国元小课堂。
5: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我国股票发行制度的演变。我国股票发行制度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发行监管制度、发行方式与发行定价三个方面。 从发行监管制度来看，1993年证券市场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

0: 并且先后经历了行政主导的审批制和市场化方向的核准制两个阶段。具体来说呢，审批制是包括额度管理和指标管理两个阶段，而核准制包括通道制和保荐制两个阶段。 2020年3月1号，新的证券法正式施行，核准制开始向全面注册制转变。注册制改革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重要体现。新的证券法强化了监管执法，增加了证券市场诚信档案制度，完善了证券市场进入制度，规定被市场进入的主体在一定期限内不得从事证券交易等， 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化、市场化进入新阶段。新证券法系统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确立了上市公司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开承诺的信息披露制度等，有利于维护投资者的知情权和经济利益，进一步改善了市场环境。 从发行方式来看，股票发行方式，也就是配售制度，是股票发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谁可以获得新股，不仅直接影响有关参与各方的利益分配，也间接影响到发行的定价。我国先后出现了多种股票发行方式。从发行定价来看， 发行定价机制是指关于获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资格的上市公司与其承销商在事前或上市前确定股票发行价格并出售给投资者的一种制度安排。在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前，发行价格大部分按照面值进行，定价没有制度可循。 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新股发行经历了一个定价、竞价、定价的反复演变过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当电波也让我的生活。哎哎哎，节目开始了，开始了。
1: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现在即将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年度最佳魔术表演奖——大变活人的表演者刘贤。
1: 先生，您的面。哦。
2: 先生，您怎么天天吃面呢？
1: 不吃面行吗？哎，你看电视上这些魔术师很强吧？ 现实生活中有比他们更强的，能把黑馒头变成白馒头，陈大米变成好大米，哎，就连那大白猪都变成健美猪了，哎，他们才应该获大奖呢。
3: 魔术在变，生活在变，不能改变的是道德底线。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7: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8: 哎呦，吃什么大 M？ 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7: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9: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7: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9: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啊，小妹。
7: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8: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穿了，赶紧穿。
7: 好好好好，有这么难看吗？
8: 我跟你讲，你穿就跟那个青蛙样的。
6: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
9: 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7: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9: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7: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哼，
9: 小妹，小妹，我叫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节约用水用干净，对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

0: 又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哎，节目开始了，开始了！
3: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现在即将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年度最佳魔术表演奖，
0: 大变活人的表演者刘贤。
5: 先生，您的面。
6: 哦。
5: 先生，您怎么天天吃面呢？
6: 不吃面行吗？哎。你看电视上这些魔术师很强吧，现实生活中有比他们更强的，能把黑馒头变成白馒头，陈大米变成好大米，哎，就连那大白猪都变成健美猪了，哎，他们才应该获大奖呢。
7: 魔术在变，生活在变，不能改变的是道德底线。
8: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又到一年的毕业季了，那么大批的高校毕业生呢即将离校，人事档案存放转递是很多这个年轻人呢关心的大事儿。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六月中旬到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之后，档案应该转递到哪里？线上是否可以办理档案服务呢？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级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和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 以后工作变动、考的新证、评的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0: 所以这个档案啊，对一个人来说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呢，像现在因为面临着这个毕业季的时候，有一些高校的同学呢，他即将面临毕业了啊，有的时候他可能不太了解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这里呢，要给大家做一个科普。那同时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啊，就是私自的写档。啊，比方说，哎呀，我这个我毕业了，然后老师把这个档案就交给我自己了，然后我就带回家了。其实这样呢都是不对的。所以如果您现在手里面有自己的档案啊，也可以呢，就是抓紧时间啊，要去咨询相关的部门，然后来进行档案的这个转接啊，然后包括转递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内容啊，要做好这个档案的这个保管啊、转递工作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智能乐器，跟乐器对话，让它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就可以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亲友聚会的一个新的玩法。那如今智能吉他以及智能的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都特别的火爆。那么什么是智能乐器？它怎么让这个玩乐器这件事情从专业走向大众？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2: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3: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1: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4: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5: 对，我在
4: 主底音色，
5: 是，
4: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5: 对，我在
4: 调 C 调，
5: 是，
4: 你看他调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夫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第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1: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6: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1: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6: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9%。

0: 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线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1: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2: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3: I'm very impressed.
4: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0: 之前我特别想学一个乐器，然后呢就在网上刷啊，搜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觉得钢琴嘛，对吧，然后它特别的大，然后包括这个价格呢也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且后期呢比方说我要是保养它呀，然后包括调音啊，其实都非常的麻烦。然后再后来呢，就是我在网上搜到了一种现在就是便携式的这种电子键盘，哎，我觉得就非常的方便啊。然后后来就是买回来试了一下，哎，觉得还挺好的，就是也能够弹奏出来一首像样的曲子。所以作为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啊，咱们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而且呢，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啊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的供给。那我国的这个智能乐器相关企业也是通过了整合全国多地的供应链的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呢，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的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像目前已经具备了国际上的竞争水平。那有一些这个品牌啊，在海外的这个众筹平台呢，也是得到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那么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国品牌的认知，那可以确认啊，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便民乐器出口的重要的这个增量来源。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如果说您真的想去学一个乐器的话呢，从最初的入门级啊，然后买一个这个小乐器啊回家，就是也不要花太多的这个价钱，就可以买到一把专业的，哎呀，像样的这个乐器，弹起来其实挺好的哈。再来说一说避暑神器海外热卖。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夏日经济的热度啊，正在随着窗外的气温呢一起节节攀升。那今年呢，很多商家就上线了主打轻便实用和创意有趣的全新避暑降温的神器，就比方说可以持久降温的冰凉毛巾，还有便携式的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这都成为了海内外采购商们争相下单的这个防暑的新三样。那么这些防暑神器里都有哪些科技和狠活？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哦，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3: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冷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2: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它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

0: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1: 腰过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2: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1: 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八月份了。
2: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3: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4: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2: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1: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5: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2: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6: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是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2: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7: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8: 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欧洲那边啊，真是啊高温热浪来袭哈。当这个极端高温的考卷难倒了欧洲旧有的社会体系，政策和需求之间的温差呢，就反而催生出了市场的机遇。那么一批中国制冷企业也正带着灵活的产品设计，写下了新的解题思路。那针对这个欧洲这个居住户型安装条件以及消费的习惯啊，像咱们这个中国的公司呢，其实是研发出了免安装即插即用的移动空调，高度契合了欧洲市场使用场景。那预计呢，防暑降温类的这个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啊还将持续，那么跨境电商平台的这个销售占比呢，也是有望稳步提升的。好了，早上的8:55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结束了一天疲惫的工作，打开家门，一个小小的身影摇着尾巴朝你奔来，所有的倦意都在那一刻融化。又或者某个安静的午后，一只毛茸茸的家伙蜷在你的膝盖上，发出均匀的呼噜声，你忽然觉得世界也没有那么糟糕。他们不会说话，却用一生在说我爱你。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一个你，而我们的世界很大，大到常常忘了回头看一看那双望着你的眼睛。今天这期节目想用一些歌来讲讲那些毛茸茸慢吞吞叽叽喳喳的小家伙们和我们之间的故事，从遇见到陪伴，从告别到想念，每首歌都是一个主人写给小萌宠的情书。那今天的故事从哪里开始呢？就从一次遇见开始吧。2010年，还在北京北漂的李荣浩，在街上遇见了一条垂危的小黄狗，一群人围着小狗笑，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李荣浩抱起小狗，一家一家的找医院，第一家拒诊，第二家收了费，可小狗还是当晚离开了。这件事让李荣浩深受触动，他因动物保护协会的邀请，就创作了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小黄》。歌里唱的是流浪，是寻找，是一个生命对家全部的渴望。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李荣浩的小黄，一个一个小黄流浪经过的地方，每个地方都留下了欢笑或忧伤，每一只流浪过的生命都带着一段我们不知道的故事，还好更多的故事结局是温暖的。如果说小黄是流浪与拯救，那接下来呢，有一首歌叫做《邓大福是一只猫》，写的就是重生与归属。词作者蔡灿德说，邓福如给他的感觉很像猫，很多喜欢动物的人会把宠物的名字冠上自己的姓氏，于是就有了邓大福这个名字。歌里讲的是一只被遗弃的流浪猫被一个女孩领养之后重新获得幸福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邓福如演绎的《邓大福是一只猫》。

眯着眼瞧窗外，拥抱的温度还在。从流浪到被爱，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善意的弯腰，而他们回报你的是一整个宇宙的温柔。说到猫，维里安是出了名的猫奴，他写过一首歌叫做《猫咪共和国》，用轻快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幻想中的国度，那里所有的规则都由猫咪制定，人类只是心甘情愿的臣民。他所说的这些，你可能没办法感同身受，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养猫的人常常说我家主子，养狗的人呢却很少说我家主子。猫天生就有一种你伺候我是你的荣幸的理所当然，而人类居然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设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维里安的这首《猫咪共和国》。

在猫咪共和国里，每一个铲屎官都是幸福的俘虏，这大概就是爱最奇怪也最美好的样子吧。你一直在付出，却觉得是自己赚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椅子乐团，有听众在网络上分享说，每次听到欢迎回家都很感动。欢迎回家，这大概是每个养宠物的人每天最期待听到的一句话，只不过说出这句话的不是你，是那个守在门口的小家伙。无论你离开多久，哪怕只是下楼扔了个垃圾，再推开门时，迎接你的永远是全世界最热烈的欢迎。他们的爱就是那么简单直接，你走了，我等；你回来了，我爱你。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我和我家的小可爱》。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送给所有曾经被一只小狗治愈过的灵魂，这是电视剧《神犬小七》的插曲，一首从狗狗视角唱给主人的歌，《不要忘记我爱你》。他们不会说话，但每一次摇尾巴，每一次舔你的手，每一次静静地趴在你的脚边，其实都是在重复"我爱你"这句话。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儿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4: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7: 宝贝啊，我们晚上去看电影吗？
4: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8: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9: 哎，要不然我们带她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8: 乐一中，叫她把你拎包。
4: 哎呦我去！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8: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9: What？
4: 那我嘞？
8: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泡方便面去吧，你知道吗？那个儿子，今天是38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啊。
10: 我了个去！
4: 那我嘞？
8: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人人钱互到一块，你知道吗？儿子，
4: 哎，
8: 今天你过生日啊？
4: 对，爸，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8: 哎。当初啊，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可得？儿子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4: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9: 老公，我渴了。
8: 啊，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泡的日清冷井。那么好啊，别烫着。
4: 爸，我也要喝水啊。
8: 你只是猛蛇啊，只是刀子，你想把你给整死掉你。
9: 老公，我好饿。
8: 我是给你煮面条。
4: 爸，我也饿。
8: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0: 找。
1: 哎呦我去！哎，
2: 别喝完，留个汤给我。
0: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那些歌儿的下半段，继续来分享今日份的主题歌单，我和我家的小可爱。2006年，陈绮贞在巴黎地铁上目睹了小偷行窃，她出声提醒身边的女生，结果被小偷推打吐口水。那之后她带着恐惧和愤怒回到住处，又想起出发前捡到的一只流浪猫，于是写下了Pussy 这首歌。这是一首英文歌，歌里记录的是某一年的夏天，关于猫，关于恐惧，关于爱的一切经历。你看，在灰暗的时刻，有一只猫的存在，让它重新相信了爱。

这首英文歌一开始就是 I have a cat， something pretty， 就是把所有的爱都融进了这首歌里。恐惧有的时候会让人封闭，而爱会让人伸出手。Give a hand to anyone， 有的时候那个教会我们伸出手的，恰恰是一只小小的流浪猫。杨丞琳有一只陪伴她多年的爱犬，叫做 Yumi， 她也为 Yumi 写了一首歌，叫做《泥土》，把狗狗比作泥土，看似平凡，却承载着一切，滋养着一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杨丞琳的这首《泥土》。

就像歌里唱的，他们就是这样安静的、沉默的，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底色。你不会天天挂在嘴边说我爱你，但你知道，如果没有这片泥土，你什么都种不出来。那接下来的这首歌献给那些已经去了彩虹桥那边的毛孩子。 Ella 陈嘉桦有一只狗狗叫强强，强强离开之后， Ella 写了一首歌来纪念他，歌里有不舍，有眼泪，但更多的是感谢，谢谢你陪我走过了那么长的一段路。

有人说，宠物的一生太短，是我们人类的几分之一。也正因为短暂，他们才把所有的爱都浓缩在了那十几年里，甚至是几年里，不浪费一分一秒。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音乐人卢润泽对已故宠物狗小黄的怀念。好像很多的狗都叫小黄，我家曾经有一只狗叫大黄。这只小黄呢，也是一只被收养的流浪狗，陪伴了它一年时光之后离开了。土坡上的狗尾草是这首歌的名字，也像土坡上的狗尾草一样随风摇晃，像起了那个小黄的小小的身影，曾经在夕阳下奔跑的样子。接下来的这首歌来听卢润泽《土坡上的狗尾草》。

刚刚这首《土坡上的狗尾草》曾经在节目里面分享过，不过那次分享的是谭维维的版本。这首卢润泽的原创里面写着，他们走了，但每一个角落都还有他们的痕迹，沙发上凹陷的那一块，碗架旁边散落的几颗粮食，还有每次推开门时那一瞬间的恍惚。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我和我家的小可爱》，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程璧，叫做《万物有灵》，所有的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小猫、小狗、小鸟、小乌龟，他们来到我们身边，不是为了取悦我们，而是用他们的方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除了人类，还有很多很多美好的生灵在和我们一起呼吸。今天的那些歌儿就在程璧的这首《万物有灵》的歌声里和你说再见。我们从遇见听到陪伴，从告别听到想念，短短一首歌

讲不完一个完整的故事，但也许正是那些说不完的部分，才是爱真正的样子。如果你的身边正有一只小家伙在打呼噜或者摇尾巴，今天晚上记得摸摸他的头，告诉他谢谢你选择了我。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感谢电波那一端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竞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炒菜的时候，你会先给蔬菜焯水吗？是不是嫌麻烦，觉得洗干净了直接炒就行了？可是刚炒好的菠菜啊，会吃着发涩，鲜脆的四季豆会嚼着发苦，连爱吃的茭白吃完之后也会感觉肠胃隐隐发胀呢？其实这些小问题根本不是你厨艺不行，是没有摸准这些蔬菜圈的小脾气。有六类常见的蔬菜自带一些隐形的小 bug， 洗得再干净都不如焯一下水来得管用。今天咱们就把这六类带坑的蔬菜捋个明明白白。很多人误以为脂肪肝是肥胖人群的专属问题，殊不知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人也可能中招。这种悄无声息的肝脏病变，初期大多是没有明显的痛感，却会慢慢的腐蚀肝功能。不少人疑惑它是否可逆，潜藏哪些健康隐患。那么今天我们就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肝病中心主任医师赵新岩为您拆解脂肪肝的危害、逆转方式和日常的预防要点，帮您好好的守护肝脏健康。在现代社会，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而主动脉夹层作为其中极具凶险性的急症，因其发病急、死亡率高，被称为人体血管的炸弹。数据统计，主动脉夹层未经治疗的患者48小时内死亡率高达50%，而且发病群体正逐渐的呈年轻化的趋势。然而大众对这一疾病的认知普遍匮乏，不少人将其症状误认为是普通的胃痛、心绞痛，错失最佳的救治时机。还有部分高危人群忽视预防，长期暴露在高血压、过度劳累的风险当中。为了破解认知盲区，传递科学的防治知识，帮助公众早识别、早应对、早预防。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学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方修娥做客直播间，从医学视角拆解主动脉夹层的核心谜题，为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炒菜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嫌给蔬菜焯水太麻烦了，觉得洗干净了直接下锅就行了？可是呢，有没有发现刚炒好的菠菜吃着发涩，鲜脆的四季豆嚼着发苦，连你最爱吃的茭白吃完之后总觉得肠胃隐隐发胀呢？其实啊，这些小问题根本不是你的厨艺不行，是没有摸准蔬菜圈的小脾气。有六类常见蔬菜，它们是自带着一些隐形的 bug， 要么是藏着影响口感的草酸，要么带点没熟透容易闹肚子的风险，洗得再干净都不如焯一下水来得管用。今天呢，咱们就把这六类带坑的蔬菜为您捋得明明白白，看完你也知道多着简单一步炒出来的菜更香更健康，再也不用踩着吃不对遭罪的雷了。首先呢，这一类就是草酸含量高的蔬菜。草酸在人体内容易降低钙和微量元素的有效性，增大患肾结石、尿路结石等疾病的风险。食入大量草酸还可能伤害口腔和消化道。一些蔬菜含有天然存在的矿物质拮抗物质，比如说草酸盐可以和钙或铁结合成难溶的整合物，妨碍钙铁等矿物质的吸收。菠菜当中的草酸含量可以高达每克6060微克，长期摄入可能增加结石的风险，焯水能够去除30%到80%的草酸。代表蔬菜有菠菜、苋菜、马齿苋、空心菜、鲜竹笋、茭白、苦瓜等。焯水方法，叶类菜最好是用100度的沸水焯5到10秒，根茎类的要焯3到5分钟。还有一类就是含天然毒素皂苷、植物凝血血凝素的菜豆。四季豆、扁豆等菜豆类的蔬菜呢，含皂苷和红细胞凝集素，这两种物质啊都是属于植物性的毒素。红细胞凝集素呢是具有红细胞的凝集作用，皂苷主要是在菜豆的外皮内，对黏膜有着强烈的刺激作用，可引起肠胃的反应，需要烹调足够的时间才可以消除它的毒性。没有充分加热烧熟煮透的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腹泻、腹胀、腹痛、头晕、出冷汗等中毒症状。焯水处理呢，可以破坏其天然毒素，避免中毒。代表蔬菜有豆角、四季豆、芸豆、扁豆、刀豆等菜豆类的蔬菜。焯水方法就是建议将菜豆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呢，用水泡5分钟，然后沸水焯掉5分钟，使它失去原有的深绿色，去除豆腥味儿，再进行翻炒，会减少菜豆当中的中毒的概率。还有一类是含类似秋水仙碱的蔬菜，鲜黄花菜因为含类秋水仙碱，未经焯水浸泡处理，食用后可出现类秋水仙碱中毒症状，潜伏期一般是0.5到4个小时，常出现呕吐、腹泻、头晕、头痛、口渴、咽干等症状，严重者需要及时去洗胃对症处理。代表蔬菜是鲜黄花菜，鲜黄花菜要先摘掉菜心儿，然后焯水十几秒之后呢，冷水浸泡1个小时，倒掉水之后炒熟再食用。还有一类就是容易产生亚硝酸盐的蔬菜，刚采摘的新鲜蔬菜，亚硝酸盐的含量微乎其微，但是在室内放置3天或是冰箱放置5天之后，其产生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会达到最高。当胃肠道功能紊乱、贫血、胃肠道寄生虫病以及胃酸浓度降低的时候，胃肠道中的硝酸盐还原菌大量的繁殖，如同比如说像同时大量食用了硝酸盐含量较高的蔬菜如果是真的同时使用很多，可以使肠道内的亚硝酸盐形成速度过快或者是数量过多，以致机体不能够及时将亚硝酸盐分解为胺类物质，从而使亚硝酸盐大量吸收入血中吸收入血液当中，导致中毒了。 中毒的症状主要是口唇、指甲以及全身皮肤出现青紫等组织缺氧表现，也称为肠源性青紫病。自觉有头晕、头痛、乏力、胸闷、心率快、嗜睡或是烦躁不安、呼吸急促，并伴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者还会昏迷、惊厥以及大小便失禁，可以因为呼吸衰竭导致死亡。因此，建议蔬菜现买现吃。亚硝酸盐可能和蛋白质当中的中间代谢产物胺作用，形成致癌物亚硝胺，长期少量摄入也可能对健康不利。代表蔬菜有香椿、西芹、菠菜等。焯水方法，亚硝酸盐是容易溶于水的，沸水焯5到10秒可以除去70%以上的亚硝酸盐和亚硝酸亚酸盐啊，硝酸盐和亚硝酸盐。那么还有一些蔬菜呢，因为它比较难清洗哈，一些蔬菜的表面结构复杂，容易藏污垢、虫卵和农药残留，不好清洗，也不能去皮。比如说西兰花、菜花等等。沸水焯可以更好地去除农药残留。一些蔬菜当中常见的有机磷农药、氨基甲酸之类农药都具有热的不稳定性，随着温度升高，降解度增加了。代表的蔬菜有西兰花和菜花等等。这类蔬菜的焯水方法啊，就是用淡盐水浸泡30分钟再焯水，建议烹调前沸水焯1到2分钟，不要时间太长，以免破坏其中的抗癌成分异硫氰酸酯。容易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也是要好好的焯水的，比如说一些水生的蔬菜，像莲藕，可能会携带着姜片虫等寄生虫，生食或没有充分加热，可能会导致寄生虫感染。代表蔬菜有荸荠、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焯水方法就是沸水焯1分钟以上。这些辛辣蔬菜焯水之后会变甜，也是一类可以提倡焯水的蔬菜。百合科的植物大蒜、洋葱、葱等蔬菜当中的有机硫化物主要是烯丙基硫化物，有特殊的刺激性臭味。辛辣蔬菜当中的硫化物，一方面是植物自身的自我保护机制，另一方面这类硫化物具有多种生物学作用，如抑菌、杀菌、抗氧化、调节脂代谢、抗血栓、抑制肿瘤等。这类蔬菜经烹调后受热之后，硫化物会发生降解，你会发现它的风味变化是很大的，刺激性的香味香辣气味下降了，口感呢会变甜。因此呢，如果有人觉得生吃葱、洋葱和大蒜啊口感欠佳，可以在凉拌菜前将它短暂的焯水。代表蔬菜就是洋葱和大葱以及蒜。那么焯水方法呢，是要用沸水焯3到5秒就可以了。好，刚刚给大家细数了6类自带 bug 的蔬菜啊，就是如果说你直接炒，它可能会有些富含草酸过多，或者是容易引起腹胀的。那么我们在焯水之后呢，既能保证菜的新鲜的口感，也能够避免踩坑的因素啊，就是不会让你吃了之后肚子遭罪啊。好，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看到某一种蔬菜就会想到，哎，这种蔬菜我怎么样去烹饪才能够让它的营养价值最好的保留，保持最好的口感，同时不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任何的不好的影响哈。哎，焯水这一步就非常的关键。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Hello，
3: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3: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你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3: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3: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走楼梯了。
3: 嗯，好，一会儿见啊。
1: 嗯，拜拜。
4: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5: 脂肪肝。
6: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很多人误以为脂肪肝是肥胖人群的专属问题，殊不知啊，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人也可能会中招。这种悄无声息的肝脏病变啊，初期大多没有明显的痛感，却会慢慢的侵蚀肝功能。不少人疑惑它是否可逆呢？潜在哪些健康隐患？接下来我们就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主任医师赵新岩为您拆解脂肪肝的危害、逆转方式和日常的预防要点，帮助您好好的守护肝脏健康。
7: 脂肪肝不是胖子专属，肥胖只是脂肪肝的常见诱因之一，瘦人、正常人都可能被其困扰。脂肪肝核心是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主要分为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后者也叫代谢相关脂肪肝。那么，第一个原因引起非肥胖的脂肪肝，包括长期的饮酒，是酒精性脂肪肝的主要诱因。酒精会直接影响脂肪代谢，导致脂肪在肝脏堆积，与体重无关。第二，体重超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我们叫代谢综合征。体重超重的患者，因代谢紊乱，脂肪分解合成失衡，脂肪肝患病风险显著升高，可引起代谢相关脂肪肝。部分患者长期久坐，缺乏运动，即使体重正常，也可能因脂肪代谢缓慢引发内脏脂肪超标，即瘦人脂肪肝。最后一条，长期服用某些药物、妊娠，包括一些遗传因素，也可导致继发性脂肪肝。可见，体重并非判断脂肪肝的唯一标准，关注代谢状态、生活习惯更加重要。脂肪肝不是小问题，若长期放任，不仅损害肝脏，还会引发全身链锁反应，危害远超想象。

其一，对肝脏的直接危害最为致命。脂肪肝初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但肝细胞长期被脂肪浸润，会继而引起炎症，我们叫脂肪性肝炎，进而导致肝纤维化和肝硬化。肝纤维化分有四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就是肝硬化了。既往研究提示，若放任不管，脂肪肝的肝纤维化每七年能长一期，约三十年，大家伙四年，四七二十八，三十年就可以变为肝硬化，甚至肝癌。其二，全身代谢紊乱是重要的隐患，脂肪肝与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患者往往伴有胰岛素抵抗，患有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普通人高2到3倍。此外，脂肪肝除了增加肝脏的负担，还增加这个心血管风险，诱发冠心病、心肌梗塞，包括脑梗塞等严重的疾病。因此，即使是轻度脂肪肝，也可能存在肝细胞损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脂肪肝能否逆转，关键早发现、早干预。单纯性脂肪肝阶段，肝细胞没有明显炎症、纤维化，调整生活方式1到2年可让脂肪消退。即便到脂肪性肝炎，即使干预也能避免肝硬化。一旦发展为肝硬化，逆转难度会大幅增加。逆转的核心方法在于脂肪肝病因的控制。代谢相关脂肪肝逆转核心的三板斧：第一，严格控制饮食，减少脂肪和糖分摄入，增加优质蛋白，膳食纤维，彻底戒酒；第二，就是坚持规律运动，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力量训练，逐步降低体重，每周减0.5到1公斤为宜；第三，控制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脂血症患者需规律服用药物，改善代谢紊乱。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核心就是在于严格戒酒，如果能够严格戒酒，一粒药都不吃就能好。代谢相关脂肪肝的预防核心是管住嘴，迈开腿。其一，食物预防是基础，保持低脂、低糖、高纤维素饮食，减少油炸食品、肥肉、甜食摄入，避免过量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脂肪，增加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促进脂肪代谢，控制左右热量摄入，每餐7-8分饱即可，避免暴饮暴食，同时坚决杜绝发霉食物，远离黄曲霉素，减少肝脏代谢负担。其二，规律运动是关键，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包括骑自行车，每次30分钟以上，帮助燃烧多余脂肪，改善胰岛素抵抗。久坐人群每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酒精性脂肪肝预防核心在于严格戒酒。酒精是一级致癌物，不管喝的是啤酒、白酒、黄酒、红酒、米酒，最好是一滴都不沾。不是要少喝或者延长时间间隔，而是要一次都不喝，要做到严格戒酒。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学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方修娥，从医学视角拆解主动脉夹层的核心问题，为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进入电台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小学的校长。微微老师啊，今天教育局的领导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课程质量啊。待会如果问你或者问同学们什么问题呢？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好不好？
5: 哎呀，知道了，校长，你就放心吧啊。
6: 我们这个班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一，可千万别查到我们啊。
5: 大胖校长，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班是什么班呀？
4: 这个是我们小学的一等班呢，哈。各位同学，如果这位老师呢问大家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啊。
5: 请问这位同学，你看讲台上这个地球仪为什么会倾斜23.5度呢？
7: 啊，老师，那不是我弄坏的呀，老师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8: 对呀，对呀，我能证明，这不是他弄的，当然了，也不是我弄的，我啥都不知道。
5: 哎呀，老师，你说你这两位同学是怎么了？已经2年级了，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
6: 哎呦，领导，这不能怪孩子的。这地球仪我买来的时候，它就这样斜斜的。
5: 天哪，这是什么老师？这样他们能教孩子吗？
6: 那个校长，大胖啊，过来，你说。
4: 你
6: 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4: 领导啊。这个说来很惭愧啊，因为我们学校呢，这个经费不足，所以呢，这是我从路边摊买来暂时放一下的。
9: 完了个，
4: 下次改进，好不好？我下次一定改进啊。
6: 这还是你们的一等班啊？我看你这个校长也不用干了。
4: 领导，你不要走啊！你辞退我，你要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吗？
10: 我是叶大胖，地球仪为什么倾斜23.5度呢？你们真的知道吗？这就是我小学校长的生活。
1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1: 一面都市繁华，
12: 一面市井烟火。
1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2: 健康是什么？
1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心血管健康。现代社会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而主动脉夹层作为其中极具凶险性的急症，因为发病及死亡率高，被称为人体血管里的炸弹。数据显示，主动脉夹层未经治疗的患者在48小时内死亡率高达50%，而且发病群体正在逐渐呈年轻化的趋势。然而大众对这一疾病的认知普遍匮乏，不少人将其症状误认为是普通的胃病、心绞痛，错失了最佳的救治时机。还有部分高危人群忽视预防，长期暴露在高血压、过度劳累等风险因素当中。为了破解认知盲区，传递科学的防治知识，帮助公众早识别、早应对、早预防，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学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方修娥做客直播间，从医学视角拆解主动脉夹层的核心谜题，为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方修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学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从事心脏大血管外科专科护理及管理工作30余年，在冠脉搭桥、瓣膜置换、主动脉夹层手术、心脏移植、先心病矫治手术等为数期护理及病房管理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部护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管外科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元。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心脏大血管微无创治疗分会委员，国家级经外心血管心肺康复及心血管护理与技术专科护士培训基地代教老师，发表护理论文十余篇，申请专利多项，主参编护理专辑多部。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方秀娥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首先请方护士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主动脉夹层呢？
1: 那主动脉夹层是主动脉腔内的血液啊，通过内膜的破口流入主动脉壁中层而形成的血肿，并且呢向主动脉正主扩展，使两层处于游离状态，而且导致了主动脉腔被分隔为真腔和假腔，血液可以在真假腔之间流动，或者是形成血栓。
0: 那么主动脉夹层都有哪些症状呢？
1: 它首发的症状就是胸背部出现撕裂样或者是刀割样的疼痛，约见于90%以上的患者。它这个疼痛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突然发生，第二个就是非常剧烈。那么有的患者形容啊，这是一生当中最剧烈的疼痛的，感觉到身体里面啊被撕开一样，而且疼痛的部位呢在前胸部，并且呢向后背部扩展，疼痛呢是呈持续性的，入院以后要用强的镇痛药才能够进行缓解，诊治一的话就是镇痛药才能够进行缓解，诊治一的话就是突发的剧烈的胸背部撕裂样的疼痛。它还有这个休克和血压的这个异常变化，比如说有三分之一的患者会出现面色苍白呀、大汗淋漓、皮肤湿冷，还有一个脉搏虚弱、呼吸急促这样的一个休克症象。那么多数人呢，他入院的时候血压是比较高的，高达200毫米汞柱以上，也有少部分患者的血压是下降的，他们左上肢和右上肢的这个血压相差呢是比较大的，一般超过是20毫米汞柱以上。那么他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的，主要是这些血肿呢它压迫到一些器官，然后造成的这个器官的一些缺血的症状，比如说这个压迫到供应这个大脑的这个血流的血管，那么这个患者可以出现头晕啊、神志模糊啊，甚至是昏迷。如果压迫到这个喉返神经的话，它可以出现这个声音的嘶哑。还有如果压迫到这个肾脏血管的话，累积到肾动脉，它可以引起这个腰痛啊、血尿。那么压迫到这个肠道血管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夹层累积到腹主动脉以及它的分支的话，病人还可以出现一些剧烈的腹痛啊、恶心呕吐，一些类似于肌肤症的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那么如果压迫到这个肠系膜上动脉的话，患者可以出现小肠缺血坏死，甚至这个一个便血，这个临床上面我们还是见了很多例的啊。再有就是说如果压迫到供应腿部的这个血液的这个血管的话，那么这个下肢的股动脉的话，这个灌注就比较少，那也出现一个下肢一个缺血的一个，或者是甚至一个坏死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非常一个可怕的事件了，就是主动脉夹层破裂。这个破裂它会直接导致病人一个死亡的，所以它这个疾病凶险就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形成的这个假腔管壁啊，因为有大量的血的一个涌入，这个血管壁呢变得就非常的一个薄，它薄的像我们平时吹气球一样的，对吧？你到一定的程度的话，这个气球因为特别薄会爆炸，对吧？那么我们的血压也是这样，我们的血管也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血压没有很好的得到控制，在高压的这个冲击下，那我们的这个血肿的话，它是穿透这个血管这个外膜的，然后使这个变薄的血管呢就突然的就炸开了，炸开了这个血管就引起这个爆炸，那么这个病人可能在几分钟内就会死亡。即使我们医护人员在病人身边，我们也来不及抢救他。
0: 所以说这个主动脉夹层就被称为血管里的炸弹哈。那么哪些是主动脉夹层的高发人群呢？
1: 那么高血压是发生主动脉夹层最主要的危险因素，所以高血压的患者占到了这个人群的75%。所以的话这个血压呢我们一定就是说要把它控制好。那么这些人群他都是血压没有控制的理想的这个范围，长期的这个高血压的话，它使我们这个病人这个就是这个血管壁呢造成了一定的一个损害。还有像这个高发的年龄是50岁啊、60岁，因为这个年龄的话，他很多人的话合并有糖尿病、高血脂啊、动脉粥样硬化，对吧？这些呢都会让这个血管变硬变脆。 那是不是年轻人就没有这个发生呢？不是的，这几年的话，年轻人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像20多岁、30多岁啊，我们科室里面都收治过啊。再有就是一个季节，也是一个诱发因素，高发的一个时间。比如说这个冬季，就是主动脉夹层的高发季节。秋冬交替的这个时间，再有就是冬天和春天这个交替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有一个什么一个特点的话呢？它就是气温突然的一个下降，比如5到10度，那么这样的夹层的发生率呢就特别高。在一天当中，比如说清晨6点到10点，这个时候我们的血压波动也比较大，它的发生率也比较高。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熟悉的人发生这样的一个夹层的。在性别方面，比如说这个男女之间的话，男同志发病率呢是居多的。还有一些像先天性遗传性疾病，像比较常见的就是马房氏综合症。这个疾病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结缔组织疾病，它主要是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病人的主动脉，它主动脉根部这个血管啊，它就是一个变薄变长，拉得比较长，变得比较薄。比较薄的话，这个受到这个如果这个压力比较高的话，那么它也容易破裂，或者是发生这个夹层。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妊娠，对吧？还有急性的一个外伤，还有一个大动脉炎啊，这些都是啊这个夹层的一些啊这个诱因。再有的话呢，就是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啊，比如说有的人喜欢抽烟啊、酗酒、熬夜，那么这些坏习惯的话呢，都使我们的血管提前老化啊、血管飙升啊，那么也是，加大了这个夹层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0: 是的。那么主动脉夹层它的发病有什么特点吗？
1: 它就是起病急呀，发展又快，死亡率也很高。其实夹层呢，它是有分型的。今天呢，因为这个比较复杂，也很专业，然后我们在这里不具体讲。大家知道的话，有一种分型的话，就是 A 型和 B 型。那我们讲 A 型主动脉夹层，它的死亡率呢，我们以小时或者是甚至用分钟来进行计算。如果这种夹层的话，你没有进行治疗的话，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在发病后24小时内，每小时死亡率增加的话，约是1%到2%。发病后48小时内，死亡率可以达到50%。那么一周内，它的死亡率可以超过70%。一个月内，它的死亡率可以超过90%。所以这个死亡率是太高了。相对来讲的话 ，B 型主动脉夹层它的死亡率呢，就是相对还是比较低的。这里呢就不具体的讲了啊。那么如果这个人接受过手术以后，他的死亡率会怎么样呢？那肯定是大大降低啊。当然了，他的这个死亡率也取决于患者就诊的时间啊、年龄啊，或者一些并发症，对吧？专家的这种救治能力。
0: 那么主动脉夹层一发病就是紧急发病吗？有分期一说吗？怎么样去界定呢？
1: 他是也不能这么说，他是90%的患者是紧急发病，然后来进行就诊的。他是有分期的，他分3期，一个是急性期啊，发病时间是小于或等于14天。亚急性期是发病时间15到90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慢性期，发病时间大于90天，
0: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么如果说怀疑自己根据这个症状判断可能是主动脉夹层，那么需要做哪些检查来鉴别诊断呢？
1: 首先的话，这个到了急诊科呢，首选的话是主动脉这个 CTA 检查，因为这个是目前最常用首选的一个确诊的一个方法，对吧？但是呢，它需要一个静脉注射造影剂啊。那么像有的病人的话，他对造影剂过敏啊，或者是有肾脏疾病啊，或者是孕妇的话，他这个可能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对吧？加重他的一些伤害。那么我们首选的话就是一个替代的检查，叫核磁共振。那么像其他的鉴别诊断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抽血化验，比如说这个肌钙蛋白检查、肌红蛋白检查，还有一个心电图的一个检查。那么像其他的常规的一个血液检查，血常规、生化、血型，那我们也是要做的。那么像心超的话，我们也可以作为初步筛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检查方式，如果时间可以的话，都是可以做的啊。
0: 如果说出现了疑似主动脉夹层的相关症状之后，患者以及他身边的人应该如何正确急救呢？那么比如说患者需要转运，那转运的时候有没有危险呢？
1: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那么一旦疑似或者是确诊的话，

0: 监护以呢，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一个监测。
1: 嗯，
0: 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用微量注射棒啊，用一些降压药持续的给患者的话呢，就是灌入，这样他的血压呢，可能就是说更稳定一些。那么在我们就是在患者就是上120或者下120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要用推车啊，或者是担架进行转用。切我自己讲啊，病人讲我自己可以，我来走一走，这个的话都是。增加了这个夹层的一个风险。那么有很多也有的人呢，就在这转运的这个途中的话，因为夹层的破裂致死，那丧失了这样的一个救治的，就是机会。
1: 就是科学转运，
0: 科学
1: 保证
0: 转运，
1: 这个患者的安全和平稳哈。
0: 对。
1: 那么，主动脉夹层如何去治疗呢？
0: 那么这个病人如果到了医院的话，他首先是肯定到急诊科，对吧？急诊科的话，我们首先呢是给予的就是充分的镇痛。充分镇痛，我们医学上面对这个疼痛评分的，它是0到10分，那我们0分就代表无痛，10分就是最痛，对吧？那我们这个疼痛评分一般要控制在3分以下。这个疼痛减轻呢，它就是避免夹层的一个进展的一个加重，对病人是利好的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控制血压，这个血压尽量的控制低一点啊，收缩压在100到120毫米汞柱以下，你必要的时候哪怕是90到100毫米汞柱也是可以的。啊，就是你重要的脏器有血液供应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控制这个新生力。第一个方面，它这个控制新生力有2层含义。第一个就是减轻心肌的一个收缩力啊，减少这个就是降低这个心肌这个血液对血管壁的一个撞击。第二个，它就是减慢心率，就是减少这个心率对血管壁的刺激的一个频次。那么这个心率的话，控制60到80次呢是非常好的，最好是在60次左右。啊，再有的话，还有就是我们要跟患者的，就是要充分的进行沟通。这个病人来了以后，要绝对卧床休息，你就躺在床上啊，不要下床了。你大小便也好，你吃饭也好，喝水也好，都在床上，对吧？另外还要保持这个大便是通畅的啊。如果说大便不好解的话，不要用力，我们用一些药物来进行通便啊。还有就是不要用力的咳嗽，即使嗓子有痰的话，轻轻的咳出来。情绪呢要稳定，因为情绪波动的话会使心率也增高啊，血压增高，对吧？还有就是，如果吃东西的话，我们要叫患者的话做这个拌流、软食啊，减少这个对这个主动脉的一个刺激。像住院了嘛，戒烟戒酒肯定是要戒的嘛，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给患者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我们允许呢有这个一位这个家属进行陪护，给患者一个心理的一个支持啊，一个关怀。也为患者建立这个治疗疾病的一个信心，为下一步治疗做好一些准备。那么还有的话呢，就要注重这个心理护理啊，心理护理来增强患者的这个信心。我们要经常的和患者进行沟通，了解患者的一个思想的动态。因为有的家属病人的话，他不愿意讲，他不好意思讲，对吧？那我们要主动去了解他的思想动态，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心理疏导，并给予精神上的一个安慰，来增加患者的安全感，来减轻他的一个恐惧、紧张的这种心理。那我们也可以通过介绍成功的一些案例，来增强患者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1: 那么手术治疗是怎么去治疗呢？
0: 手术治疗的系统，我们讲的这个夹层的话，它就 A 型和 B 型，对吧？它不同的这个分型的话，它的手术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 A 型夹层吧，它这个破口啊，在主动脉血管的上升段，上升段，它这个位置呢，离心脏呢就比较近，它承受的压力呢也就比较大，那么它就容易爆裂。像这种手术，一般是要尽快开胸做大手术，但要将这个破口处的血管呢更换成这个人工血管。一般是入院24小时内啊，急诊手术。病人在夜间发病的时候，我们专家可能在夜里面要赶到医院，然后进行这个一个手术。这个手术时间呢，相对也比较长啊，要8到10个小时。这个 A 型夹层的病人恢复呢，相对也慢一些啊，在监护室待上一个3天5天啊，然后出院的话，整个这个住院时间大概在2到3周出院啊，这个都是比较好的了。那么 B 型夹层的话，它的破口呢，在主动脉血管那个下降段。它这个位置的话，离心脏呢就远一些，危险性呢，相对小一些。那我们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术，在那个放一个支架，对吧？把这个破口给它堵上。这个病人他这种病人的话，B 型夹层他不需要就是说一进去马上进行手术，一般我们在入院以后进行镇痛、降压、降心率，对吧？治疗一个星期。 然后再放支架。这个呢，主要是减少这个术后的一些并发症。

0: 最让的病险加成的病人恢复呢也是比较快的啊，整个住院期间大概就是术后的话，7到10天就能出院。啊，
1: 那么主动脉夹层患者治疗出院之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这个患者他这个手术成功的，并不代表这件事情结束了啊。出院回家以后，有些呢也要注意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患者出院后的话呢，还是要以休息为主啊。活动呢要循序渐进。它的标准就是你不感到疲劳为宜。要劳逸结合，对吧？第二个饮食方面呢，就是低盐低脂饮食。这个糖呢，低糖也要低糖饮食啊，因为低血糖对血管有一定的破坏性，对吧？还有就是戒烟戒酒，要多吃呢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像鸡鸭鱼肉、蛋仔虾都可以吃啊。像新鲜的蔬菜水果来改善患者的血管弹性。摄入呢就是富含粗纤维的一些食物，来保持大便的一个通畅。第三个方面就是指导患者学会自我调整这个心态。这个控制不良的情绪。保持心情舒畅啊，避免情绪激动啊，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血压更平稳一些，对吧？再有就是按这个医嘱啊，坚持服药，
1: 对，
0: 控制这个血压，不要自己再擅自的一个停药或者是减量，教会患者自己测量心率脉搏。那么现在的话，基本上家里面都备有血压计啊，定时测个血压啊，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对吧？保证在正常范围。还有就是定期复查。如果说你出现了这个胸部啊、腹部啊、腰部啊疼痛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你就要及时呢进行就诊了。还有的话就是病人这个生活方式呢，他会改变一些，对吧？家人呢也要积极的配合和支持，让患者呢在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进行生活。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方秀娥护士长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解了主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以及治疗的一些方法。那么主动脉夹层虽然凶险，但它也是可防可治的，关键在于筑牢健康的防线，警惕早期信号，把握黄金救治时间。希望大家能够树立科学的健康观念，做好血压管理与生活方式的调整，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若出现疑似症状，务必保持冷静，及时就医。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守护好自己的血管健康，远离主动脉夹层的威胁。那么再次感谢方护士长的专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宝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李总好，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我们今天中午的节目又开始了啊，好快呀，突然又要开始直播了，很多事要跟大家聊，但是很多朋友来找到我们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着急，所以我务必要在开场白的时候介绍一下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搜索栏里搜索添加关注一下之后呢，主界面你点开啊，会看到投诉，就可以登记到您需要反馈的问题了。另外通过短视频平台，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点击头像反馈问题的，或者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非直播的时候您关注完这个账号就可以直接私信了。那想要每天中午看直播的，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设置一个开播提醒，所以就可以尽可能的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日后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进行反馈。以上就是三种联系方式啊。那最近很多朋友在后台来私信，来问车，就是这个车能不能买，适不适合我，适不适合我眼下我的家庭需求。就比如讲这两天我们探讨到的一个话题，有没有一台车能够带孩子，能够出去露营，还能自己开着爽。那说实话，这算是一个全能队友了。

0: 确不是很好找，但是我想了一圈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前不久刚上市的 iCar 的 V27。 那这个车很多朋友在朋友圈已经刷到了啊，那因为它的车长呢是超五米的，后排放倒之后呢能够变成一张大约两米一左右的大床，而且全车有50多个储物格，像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一些零食啊、玩具啊、奶瓶啊、纸巾啊都是有地方去放得下的。那 V27 也用的是奇瑞的那台 1.5T 的中国新的十佳增程专用发动机，像省油高效啊，这些都不是不用焦虑。那纯电能够跑到200公里左右，那这个综合续航是1200多公里，短途长途都是够用的。在辅助驾驶功能方面呢，560TOPS 的算力和地平线增程 6P 芯片和27个传感器。这个很多朋友说听上去觉得很含糊，不是很理解啊。那就是它的辅助驾驶功能呢是像老司机的一个驾驶感受一样，是比较稳的，在人车混行的路段呢是能够完成自主变道、自动绕行，和一些复杂的路况是有一个算法能够让它自动博弈的，所以不用太去焦虑它的辅助驾驶功能是否好用、是否智能。那还有很多朋友会担心，因为这是台方盒子车，开起来会不会像在开这个船一样不舒服。那 V27 这台车呢是配备了 MRC 的磁霸悬架，这个悬架以前呢是放在运动跑车上才会有的，再加上它的四轮四角布局和国际团队的调教，这台五米的大车开起来会有一种小车的驾驶灵活的感受。所以回到开头这个话题，那这台车是不是和露营、带孩子和自己开着很舒服，那它或许就是这个答案了。那价格上呢也许不是最便宜的那个，外形上呢也许不是最炫酷的那个，但相对来说是最懂家庭全能需求的这一辆。那如果你正好再找一台全家都爱开的车，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前不久刚上市的 iCar 的 V27。 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到大家的是，这台车这个系列除了 iCar 的 V27 之外呢，在6月22号起 iCar 的 V23 有一个剩下的限时福利活动啊，9.98万元起，2000块钱呢能够抵扣12000块钱，还有3年零息的政策。如果你是首任私家车的车主，可以免费的享受终身娱乐流量。首任非营运的车主还可以享受到整车以及3电系统的终身质保，还有终身的免费的道路救援服务。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去授权的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一下更多的详细信息。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接下来呢，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环节啊！各位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3，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啊，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直接私信就可以了，最方便的联系方式。那也辛苦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感谢各位的支持。来吧，先说乐道。昨天说到乐道的时候，有一点我没有很明白，就是关键上乐道 L60 60度的电池为什么要换回来的话需要去到外地，合肥本地不能换这个60度的电池，所以今天我们还要去问一下关先生。但是这个问题最基本的点是，买乐道 L60 电池租赁版本的方案现在没有85度的可以租，就没有60度的可以租，只有85度的可以租。那么如果我因为你没有暂时先租了更贵的85的，那多出来的费用谁来承担，是这么个问题。关先生讲，门店的销售承诺他，你先用899块钱一个月的85度的电池租赁，等60度的可以租的时候你去换回来，那你额外承担的费用我们会给你报销。那就等于是关先生现在一共租了快有8个月时间的85度的电池，899块钱一个月，本来60度的电池呢是。

0: 599块钱一个月，前三个月，因为销售承诺三个月之后60度的电池就能租了，你就可以去换回来了。那么前三个月租85度电池的时候，多出来的300块钱，关先生说门店的销售，就这家门店是有给他报销的，但是接下来60度的电池没有来，所以又多等了快5个月的时间，现在依然在付899一个月，是这么个问题。两点啊，如果你没有60度的租赁版本，你可以让我直接换成85度的，我们就不要按60度的来，因为你没有，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有，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中间多产生的费用就容易扯皮。另外，你承诺了我该来的时候他没来，那么我等待你延期的过程当中，这个费用肯定是你来承担啊，因为85度电池不是我租赁的本意。其次，这个60度的电池现在来了，但是车主讲呢，要到外地去换回来。那如果换回来之后，我在合肥换电的话，那不还是没有60度的吗？还是中间这个那个城市有一些技术上能够实现的，合肥技术上实现不了。所以这些信息呢，我们还是要跟关先生核实，并且昨天把这个事儿反馈给乐道汽车的客服中心。那截至目前是没有接到包核电以及乐道汽车客服中心给我们进行的反馈啊。那么有没有联系到关先生？问一下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
1: 昨天销售联系了我。
0: 联系您了，怎么说？
1: 他说跟集团协商，就是申请嘛，然后说申请一个淮南的换电资源，让我去淮南去换，然后他给我一张换电券，等于说就补偿我的这个来回的过路费什么的。
0: 然后呢？
1: 我也没有同意。
0: 然后呢？
1: 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之前都那个这个几个月的那个租金的问题没有解决，然后让我去把这个电池换了，然后回头再来解决这个事情。我说那我不同意，我肯定把这个事情一道解决，一道那个。
0: 就是他昨天给您出方案了，有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方案出的不完整。一个是您多租了快五个月85度电池的这个多出来的费用，你就300块钱一个月，等到你这个月是第五个月，换算完的话，差不多有多出来1500块钱的电池租赁的费用，这个钱没有说清楚。另外你要去，就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要去淮南。把这个租赁的60度的电池给它换回来，那你回到合肥之后，以后你这个换电不还是租的吗？就是还是要去换，每一次还是要去换这个六十度的电池。那合肥到底有没有60度的电池给你换呢？有的吧。
1: 这个换电池跟正常普通的换电，正常我们就是说没电了的时候正常换电池，应该还不一样。
0: 不一样，哪里不一样？
1: 对，你就具体他这个涉嫌到这个。我是本身买的不是60多嘛，等于说我到时候到期降级，因为他是好像要有一个他下发一个降电的券，降电券呢是6月25号应该是下发到我这个 APP 账户里面的。然后呢就是你要通过 APP 账户里面有个换电里面有个什么 bus 租赁，然后把这个点进去之后，把这个降电券激活之后你才能用。但是合肥这边他好像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车换出来的电池，换出来60度的电池，你才能去把这个60度的电池换在你的车上，跟正常换电还不一样。
0: 不是，就是你说的是你这次遭遇的过程当中，你要如何把85度换回60度，对不对？
1: 对。
0: 你要降电嘛？你85，你60换85是升电嘛？你不要加电，你现在要降电。但是，
1: 对。
0: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多问问他们？因为他现在说你要去趟淮南，才能把这个降完之后的60度电池给他换回来，然后再开回合肥。那以后你在合肥正常换60度电池是正常的，还是说都要去淮南，还是怎么样？
1: 正常的，
0: 是正常的啊，那就行。就等于说他们这个降电的流程。反正不管什么原因，你是要去一趟淮南才能够完成的。
1: 对。
0: 了解了。那你现在的诉求等于说，解决一半，甚至是没有解决，因为你不想要他的这个充电券来弥补你去一趟淮南过路过桥费的损失，是不是？
1: 这个我都可以协商，这个都无所谓。
0: 但是
1: 主要就是说，
0: 因为
1: 他那个之前那个几个月的差价，
0: 对，
1: 没有给我这个
0: 我不知道昨天，这个我不知道昨天乐道客服中心听了多少啊？因为昨天您的建议，包括我们的建议，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客观的。就比如说你因为这个事儿，你最后去了一趟淮南，产生了多少钱费用？你比如说我产生了70-80块钱的，对吧？过路费。 就这个东西，你现在我也拿不准的，我也不知道你用多少的充电券能够弥补我的，还是怎么样的。这个我们先不说，到时候产生的费用我实际跟您报销，或者是你用什么样等值的东西你兑换给我也可以，你不要先给我，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会有多少损失。另外，1500块钱多的这种租电的费用，他本来就应该报给你，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你一共等了8个月的时间，快前3个月他是报销了的，只是3个月他电池没回来，让你又多等5个月，拖了你。所以按照他们之前的逻辑，这5个月的钱就是要报给你的。就这个东西，他昨天没有说是不是？
1: 没有。
0: 嗯，那你昨天没问他吗？他为什么不提这个事儿了？
1: 他肯定是报不了呀、啊。之前用
0: 报不了的原因呢？报不了的原因是什么？
1: 没有原因，
0: 没有原因，
1: 就是报不了。
0: 啊、嗯，之前3个月你都报给你了。
1: 对，
0: 嗯，就是3个月的那900块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解，您稍等啊。没明白，那你为什么让车主多等快8个月的时间，只报3个月多5个月呢？就还是在他买车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60度的电池，你说你只有85的，就85的租赁的版本不是他买这台车的预算。就乐道，你明白吗？就如果你现在没有60度电池租赁的方案，你就在。向这个消费者销售这个租赁方案的过程当中，你提前告诉他我没有，所以你现在只有85，你要么你就选85，如果你不选的话，你就等60度的租赁方案，60度电池在合肥可以实现的时候，你到时候来买。你不要让他先买，让先用85，然后买了花了钱了之后，你告诉他60度的来不了，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来，多出来的费用还要自己承担，就是。感觉上就像你让他超出自己的预算去买了一台他没有办法承受的车，就这种感觉。来吧来吧来，喂你好，乐道汽车客服中心。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啊，这边工号68382。
0: 68382，好，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反馈给你们了，为什么你们不回复呀？没从你们的角度听一下这个事情的全貌，我觉得很遗憾，不知道你们怎么了，您查询一下这个问题，先生。
2: 嗯，我这边是有看到这个记录做上报投诉的。
0: 对，
2: 就是说负责人的话没有跟媒体同事这边再进行下一轮的沟通是吧？
0: 就是我们从消费者这边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要跟你们核实的。就万一他说的不是事实呢，或者是你们有你们想要辩解的地方呢，我们要听听你们说的，但你们昨天没有说。
2: 嗯，
0: 就是你们昨天下午只是安排了一个门店的销售，又联系了一下车主，沟通了一下他去淮南把60度电池给他重新租回来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你们说，嗯，你产生的损失我补你一个换电券好了，他不想要。所以就是这个事儿还是没说明白，是因为你们不说，所以他一直都不明白。是这样的，先生，你们现在你愿不愿意给他承担他多租的这个电池的费用啊？等了你们60度多等5个月，多花了1500，怎么办呀？
2: 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处理方案我这边还没有，暂时没有查询到啊，但是刚刚听您和用户在电话里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已经完整记录下来了，我来拉通这个对应的负责人去进行一个反馈，安排专人和您和用户再次进行一个回复和沟通，您看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就是您这段话说得很完整，而且我也很爱听，因就是你们愿意是联系客户，也是愿意联系媒体反馈这个问题的，很好，但是你们昨天没有做到啊，我愿意今天再等你们一天，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相信你们是，能够花时间和精力，也愿意去承担这个费用的，因为之前你们承担过前3个月，只是从第3个月之后你们开始不承担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顺便想问一下啊，你们现在乐道 L60 有60度电池租赁的版本吗？现在，先生，
2: 嗯，你好，在的啊。
0: 你们有60度电池租赁的版本吗？现在，
2: 乐道的话是有60和85度两个电池包的一个版本，一个购买的一个选项。
0: 哎，现在都是正常
2: 的，
0: 就是现在你们依然都是有的，是不是？
2: 对。
0: 对，因为关系上买的时候也是有的，你们现在也依然是有的，只是他买的时候你们跟他说60度的暂时没有，85度的现在有，你先用85，后来给你换回60，所产生的矛盾和纠纷。那既然您现在也确定你们乐道是有60和85的选项，那么没有问题，所以辛苦您， 把您刚才说的这个对应的负责人啊，这个渠道给拉通，然后联系一下我们，也联系一下用户，看看这个事儿接下来你们什么时候给他处理好。用户等着呢，你们把方案一出，双方达成一致之后，他立刻开车去淮南把六十度的换回来，按照你们官方的标准，按照你们的指引，成为你们六十度电池租赁版本的用户，是这么个事儿，要把电池换回来，要降电。
2: 嗯啊，明白
0: 啊，了解，您了解就好，因为他合同签的是六十度租赁的啊，他花的是这个钱，那也不好一直用着你们八十五度电池，多给你们交钱，这超过他的预算，也不是他当时买车的本意。事儿转给您先生，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等你们消息啊。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打个电话啊，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我觉得乐道会回复的，会回复的，昨天回复车主了，但是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们没有核实清楚，没有联系我们，嗯。我要跟所有的车主说一点，就是不管你是买车的过程当中，买什么，买他的方案，还是买他的车，买他的颜色，买他的什么东西等等，当时没有的，他承诺你以后会有的，你让他写在合同里，大家理解吗？因为有可能他承诺你以后会有的东西，以后再也不会有了，然后你就多花钱了。你要说这是买车的时候的套路呢，如果结果是这样的，那它就是个套路，如果结果不是的还好，回头给你换回来，或者以后有了，但它不会写在合同里，也不会写在这张纸上的时候，那这个事儿就悬。所以得亏关先生之前收到过他们的三个月多出来租赁的费用的报销，不然这个事儿也是死无对证的，口头说的嘛，那最后他可以说啊，你是同意升级成85的，你不要60的了，你这个东西就很扯皮。来吧，还有个极狐，极狐这个事儿我今天是特别想说啊，因为极狐厂家，就不是我说的啊，以下这段话不是我说的啊，是车主说的啊，极狐厂家造车的时候把车门的内饰板装错了，低配的门板内饰装到了高配的车型上，最后呢被我们的车主张先生自己发现了，你们说搞不搞笑？朋友们，就是我造一台车，四个门，门板里面不是有内饰吗？你软包裹的也好，塑料的也好，翻毛皮的也好，什么什么材质的也好，装错了。低配的是塑料的材质，高配的呢是软包的。结果他们把张相这台高配的软包的装成了塑料的，而且它不是四个门都装错。你如果说你生产线上的员工你搞错了车型，你以为这是台高配的，我都给你装成你以为这是台低配的，我都给你装成低配的塑料的，也能理解。但是三个门是高配的软包，一个主驾的门是低配的塑料。然后提车回家一个星期，张相自己发现了。啊，买车的时间是今年的6月7号，车型是极狐的 S3。那张相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想知道啊，厂家为什么装错了。你门板都能装错，你会不会哪里也装错了？还有哪里你不能装错？所以昨天下午呢，这个问题反馈完之后，买车的这家北京宏都瑞通门店呢，也给我们回电话了。确确实实，他们的售后工作人员呢，也很坦诚，也很直接的承认，他就是厂家装错了。所以我们也很抱歉。那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希望把这个错的门板呢给它换回来，换回来之后呢进行相应的保养啊，积分的补偿。但车主张相的诉求是什么呢？补偿放一边，我想知道为什么装错了，你怎么证明你是装错了，他想让厂家把原因告诉他，他才能对这台车放心。门店的意思是，他如果觉得哪里有问题或者哪里不放心，我们可以来全车做一遍检查，但车主就希望厂家你证明你为什么装错了，你把事儿解释清楚。那我确实也很好奇怎么会装错。这个事儿的本质是什么，朋友们？不是装错，你可以装错，但是装错了没有被发现，这是最可怕的。你的车辆生产下线之后，你有 PDA 检测的，你有全车检查的，你要对这台车的标准进行检验的。如果你这个环节没有看出来，那真的很糟糕。你车辆到店入库的时候，门店也好，你整个这个负责这个流程的工作人员也好，你需要对这台车再次进行 PDI 检查的，也没有检查出来，最后到交付给用户手上之前，今天我们要再做一次检查，让用户签字确认这个车的检验单之后完成交付，这个流程依然没有查出来。那我昨天也问了这家 4S 店的售后啊，我说那你们这么多个 PDI 的环节，你们都没有人看出来装错了吗？ 那售后也说，因为为什么呢？它的颜色都是对得上的，就是材质不一样。你如果用眼睛仔细看，可能没有办法看得这么直接，你得摸一摸。所以呢，确实他们没有检查出来，因为比较难检查。那这个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他可以把自己解释过去，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依然不是很能理解。难和简单跟他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你装错了，你还没发现，这个问题就很夸张了。那就像用户猜的这样，我门板内饰我装错了，那以后我什么东西再装错了，你这么多个检验的环节你依然查不出来，那装错了有问题的车辆就会流入到消费者手中。所以经过这个问题呢，还是要举一反三的。那我不知道昨天北汽几乎厂家有没有跟门店或者是跟车主去沟通，说他们会出一个东西来证明这个东西是怎么装错的，并且只是这里装错了，车辆没有其他的问题，让车主放心。那张相现在有没有接通电话？现在还没有接电话是吧？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导播说极狐 S3 的车主张先生没有接电话，没有接电话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核实到昨天是怎么沟通的，我们只是核实到了门店给我们的说法。来吧，我们问一下极狐，昨天有没有联系车主？来，极狐客服中心，喂，您好。
3: 您好，欢迎致电极狐汽车，工号89055号为您服务，感谢贵栏目对极狐品牌的关注。
0: 哎，89055是不是？
3: 89055，
0: 哎，89055号，龚总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昨天呢，首先非常感谢你们让门店给我们回电话了，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确实是装错了，这个车主说的没毛病。那你们现在针对于装错了这个事儿怎么说呀？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3: 明白了解，针对贵栏目组所提出的这些疑问的话，具体的需要与责任部门去进行一下反馈核实，去进行一个处理。
0: 那、然后呢？没啦。反馈核实完之后呢，你们昨天联系张先生了吗？张先生这会儿没有接听到我们的电话，我也没办法跟他核实昨天你们有没有沟通，但是我们昨天和门店进行了核实。那门店说的代表你们吗？是你们厂家装错了？
3: 这个的话我需要稍后去跟工作人员去核对一下，然后核实清楚之后尽快把咱们这个结果告知给您这边。
0: 就你们昨天没有告知给我，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厂家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啊。所以你如果像您说的这样，您待会儿会让你们责任部门的工作人员尽快告知我结果的话，我今天可以等你们电话的。但是我昨天的问题你们要回答给我，为什么会装错？那为什么装错了不会被发现？这个问题更重要，因为你们在生产检验的过程当中会有多重的 PDI 的检测，这个是属实的吧？您不会生产完车之后不检查吧？不会吧，女士？
3: 明白。
0: 就你，但是你们没有查出来这个门板装错了，然后最后没有任何人看出来，只是你们的车主开了一个星期之后他自己看出来的，这事是最离谱的。所以你们不要像车主口中所猜测的这样，你几乎厂家造个车，你门板内饰都能装错的，你还有什么不会装错啊？最后还要被他发现。所以您把这个问题反馈完之后，你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向消费者解释为什么装错，以及装错完之后为什么没有发现啊，证明一下这个只是装错了，车辆没有其他的问题，他没有别的诉求，至少在我们这是这么表达的。所以辛苦您再帮我们记录好这个事儿，推进一下可以吗？因为对，因为这个事儿跟门店没有关系，车不是门店造的，那为什么装错不还得你们自己复盘吗？所以89055号工作人员，我今天第二回找您，辛苦您记录好。你们的相关责任部门给我回电话，我会把我手机号留给你们的，你们再记录一下，再推进一下，等你们消息可以吗？
3: 可以的，主持人。
0: 哎，辛苦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哎，朋友说啊，编个理由就好了，你编的理由也要说得过去。你昨天三店回电话的时候，他自己都说不过去，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不觉得店里有多大的问题或者是怎么样，他们的问题无非也就是和厂家一样没看出来，没摸出来。但是这个事儿就是解决的层面，它不是说一家门店你跟车主道歉赔个保养然后让车主相信你，他很难相信。因为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他的认知是为什么我买一台车这个门那里边都给我装错了，就是觉得这个错误很低级，所以会对这个车的品质产生很大的疑问，最后会引发一些其他的想法。那如果这个事儿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回答，那最后他就会有情绪，然后最后来投诉。 是这么个过程，所以你是要在问题发生的最开始去告诉他为什么装错，怎么装错，以及我们以后还会不会装错，这次是哪里的疏忽，让他放心这台车是新车，没有什么问题，事儿就拉倒了。啊，你就是不负责任，没查出来就是不负责任，这么多人都在查，为什么没查出来？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掉以轻心了，没有人在监督着这个事儿，养成了一种习惯。所以你说他以后还会不会装错？极大概率还会装错，几乎。如果他不那什么的话，不改正的话啊。来吧，昨天还有那个，哦，凯迪拉克配件的事儿是不是？刚刚有朋友在问凯迪拉克配件的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吧，因为昨天这个事儿有进展。昨天听节目的朋友应该记得，凯迪拉克有位车主去4S店修车，有13个副厂件。然后3条轮毂3个轮胎没有更换，只是维修和定损不一样。那这个事儿呢，昨天门店回复了，说是原厂件。那为什么车主在 APP 当中查询到是副厂件呢？因为他们的零部件来自于一家已经倒闭的凯迪拉克 4S 店，那家 4S 店由于退网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些配件编码呢没有办法去向厂家库里边溯源到底是原厂还是副厂的。那么因为使用了其他门店的库存件，所以导致系统当中识别不出来是原厂件3个字，只能写副厂件。但是他们可以证明这是原厂件，他们会和厂家一起开一个证明，开一张纸的东西给到车主来证明是原厂件，如果不是他们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一。第二，为什么3条轮毂3条轮胎定损是更换，实际是维修，是因为中间有一个2次定损的过程，他1次定损是维修，2次定损是更换。那么1次之后门店以为这个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了，所以按照维修的标准来的，不知道保险公司定损了第二回，也不知道和车主进行了新的沟通，这是工作失误，门店也承认他们错了。所以现在要把车主在意的所有的零部件全新给他换，全部重新给他换回最新的，如果车主愿意的话，然后进行相应的补偿的协商。但是呢，昨天我们下午也和姚先生进行了2次沟通吧。姚先生的意思是说，他现在不接受这样的方案，他希望能够退一赔三，他认为门店欺诈了他，或者是让门店赔他6万块钱的现金。那这个诉求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跟了啊，所以这个事要回答给这个评论区有朋友在问的，回答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保险理赔呢是保险公司付的维修款，他如果涉及到欺诈，那他欺诈的维修对象是保险公司，如果涉及到退一赔三呢，那有骗保的行为，金额要赔给保险公司。那对消费者的实际损失是什么呢？你的车辆如果被使用了一些副厂件，或者是欺骗维修的话，或者是扩损的话，那么车辆带来的实际贬值，这种间接损失是需要4S 店和厂家来承担的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的姚先生坚持希望退一赔三，准备走法律途径了啊，所以我们也支持他的选择啊。来吧，评论区还有朋友在刷屏，什么问题？点头像私信，因为还没有到您，我知道您很着急，你备注加急，我会让我们导播在后台给您抓紧时间加急的，好不好？啊，也建议所有的朋友不要刷屏，为什么呢？你这个刷屏啊，别人来问问题的，我会看不到。然后你留言一次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好吧？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4: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4: 我是巴女士。
0: 啊，您姓巴是吗？
4: 对对对，中巴的巴，巴女士。
0: 啊，巴女士您好啊，您什么车呀？
4: 我是东风本田的07L。
0: 东风本田零系 L， 然后巴女士，您把这个免提关掉，收音机关掉，蓝牙也关掉，用听筒跟我说，因为我听到我的回音了，好不好？
4: 我开车呢，所以就开着免提，我一个人。
0: 你开车呢？你开车就不打电话了？你要不停在哪个安全的地方，咱俩聊一下呢，通个电话呢？对，你停下来，你不要开车给我打电话呀，好不好？
4: 不是，挺安全的，没事的。
0: 啊，不，你停下来，对，你靠边找一个能够临时停车的地方停下来。你开车打电话呢，我心里担心啊，你一直打电话一心二用的，多危险呐！
4: 我好不容易连接上了，我就不想挂了。
0: 啊，我知道，我不会挂你电话的。我听到您说好不容易打通的，但是你停下来，对，你停下来。
4: 好的，好的。
0: 嗯，对，我等您，没关系，我可以等你，巴女士，但是你一定要停下来，我们打电话，开车不要打电话，好不好？
4: 好的，我过红灯，我就找个地方停一下。
0: 好，对对对，你停下来，我等您啊，我等您。东风本田零七。 是故障问题吗？
5: 对对对，我是去年6月14号买的车，然后是8月16号开始就是一直出问题，到现在为止就是厂家没给我解决，就是厂家就是一直默认状态。
0: 嗯，
5: 因为是8月16号开始，我这个车莫名其妙的就是小电瓶里有电呐，但是莫名其妙的就是电瓶就是没电，然后启动就你就也不能启动，这个车不能开了。然后是我给 4S 店打电话，他们人过来了以后够电，够完电以后才能可以开车。
0: 你的电瓶、
5: 那个、
0: 你稍等啊，你过了红灯没有？你靠边停没有？
5: 还没有呢。
0: 还
5: 有红灯。
0: 好，你停红灯，那咱俩先聊一下啊。然后你这个是电瓶到底有没有问题呀、啊、导致你车辆没有办法打着火、啊、
5: 他们说的是没问题，但是这个是发生了就是好几次了，就十来次吧，差不多
0: 十几次打不着火是吧？
5: 对莫名其妙的，但是有电呢。
0: 谁告诉你有电的？
5: 不是我充完电了呀，我充完电就是电满的呀。
0: 啊，就是你自己车辆显示是有电的，因为充完电是满的。然后他们在你打不着火的时候过来说你的电瓶呢，给你电瓶进行供电了，然后最后也能打着火的。
5: 不是，他们说的是每次都是那个啥，供完电以后才能那个啥的。
0: 供完电以后，他来到现场你打不着火的时候，他进行了什么操作？
5: 对，他们也启动也是那个啥，启动也那个啥呢，不能，还是不能启动。
0: 你打不着火 ，4S 店售后来了，来到现场，这个巴女士，你靠边停。
5: 好的，马上。
0: 哎，靠边停。然后你打不着火，店里来到现场之后，做了什么样的操作，然后让你又打着火了？
5: 够电吗？
0: 那不就是给你电瓶充电了吗？是不是？搭电了是不是？
5: 啊，对，够电以后，
0: 然后就打着火了。这十几次，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5: 对呀，莫名其妙的就是没电。
0: 那现在呢？还是这个问题？从去年8月16号、
5: 后面他们给我那个啥，我进停车场了。
0: 好，你进停车场可以的，你进停车场。你停下来，对，等您，不着急。
5: 好的。
0: 我们等一下，巴女士啊，朋友们，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你开车就不要打电话。咱不是说你拿着手机打电话，单手扶方向盘，还是说你连接一个车载蓝牙，咱们在车里正常通话，你双手扶着方向盘，这个是一心二用的事情。所以大家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尽可能的减少开车打电话，除非有一个紧急的事儿，三言两语沟通完的。因为开车打电话确实非常的危险，你知道吗？因为你的思考状态有一半是分给了你通话的这个人，然后你对于路况的判断就减少了，很危险的。啊，来吧，巴女士，就是怎么样，有没有停好啊？现在，
5: 马上
0: 啊，不着急，你停好，你别停车的时候磕了碰了啊，你一定要把车停好，好不好？啊，你就开车禁止打电话，是的。这个不多说了啊，来，好，停好了没？
5: 停好了
0: 啊，巴女士，这样的，那现在为止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打不着火的问题，还是还有其他问题？
5: 其他问题也有呢。那个
0: 啊、还有什么问题？
5: 然后后面他们就给我，几月份，就连续就好几次了，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就是电就不能启动，然后是 4S 店的人过来了以后够电。勾完电以后，这个车就是可以正常使用了。
0: 嗯，但是一共出现了十几次，截止到现在，是不是？
5: 啊，对对对。
0: 啊，每次他都来搭电。
5: 每次出现问题以后，就我去了 4S 店，他们检查的就是好好的。
0: 好好的，为什么老是打不着火呢？哪里坏了？就是我想听，截止到今天，截止到此时此刻，他给您修了什么，换了什么没有？
5: 啊，他那个啥，给我换的是电瓶，然后是后面是没有出现过。这些什么打不着的问题，
0: 就是你现在已经换了一次电瓶了，然后这个事儿好了，是不是？
5: 啊，对对对。
0: 啊，那这样好了，咱就不说了。你说说现在没好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5: 没好的问题，就问题是我这个车就是那种电子后视镜和其他车不一样，所有的功能都在这个屏幕上，这个屏幕就是动不动就。莫名其妙的就是黑屏呀，就那样子。
0: 你等，好，不着急，不着急。你是车机的这个屏幕黑屏，还是电子后视镜黑屏，还是什么黑屏？
5: 主屏。
0: 就是车机屏幕嘛，主的这个中控大屏老是黑屏
5: 啊，对对对，
0: 它一黑屏，你所有的集成操作在上面什么都没有办法触控了，因为你所有功能在里面没有物理按键的，是不是？
5: 啊，对对对，
0: 好，
5: 因为是我所有的功能就是都在这上面。
0: 什么时候开始黑屏的？
5: 黑屏这是去年也有，今年他们是1月18号给我换的电瓶和那个什么主机
0: 啊，换了主机，现在没好吗？
5: 啊、
0: 现在还是没好吗？
5: 啊，美女，就是1月16号，我把车停到4S店，然后他们是
0: 八女士，这样啊，您。

0: 注意听我的问题，我想知道一月，你不是说1月18号他给您换了一个主机吗？电瓶也换了，对不对？现在你这个黑屏的问题好了没？
1: 没好，
0: 还是偶发性的会出现，是不是？
1: 对，1月18号我买的车，然后是过了2天，还是这个屏幕就是还是黑屏，
0: 还是黑
1: 莫名
0: 屏。
1: 其妙的。
0: 好。
1: 然后是还有一个是这个主屏幕上不是90%的电，那些时间表都不是都有吗？那个就是一直不动，就是四级状态。我就一直跑，然后那个功率数也没变，然后那个电的多少电也不变，这时
0: 懂
1: 间
0: 了，
1: 也
0: 懂
1: 是
0: 了，
1: 就四
0: 就
1: 级
0: 是
1: 状
0: 您的
1: 态。
0: 仪表剩余电量和已行驶公里数的里程两个不会变化，你跑再多，开再久，它都不会有变化，是不是？
1: 啊，对
0: 所
1: 对
0: 以它
1: 对。
0: 没有办法给你进行正常的一个充电的建议和你了解你自己开了多少公里，明白了？这个问题有没有找他？
1: 走了。
0: 怎么说？
1: 他们说那个啥呢？他们说。因为是就是电车就是正常，过一会儿就好了，怎么
0: 什
1: 怎
0: 么
1: 么
0: 正
1: 说
0: 常
1: 的？
0: 过一会就好了？过一会好了没啊？过多久好了呀？
1: 然后我去了 4S 店，他们关闭电源也关不了，有时候，然后是这个电源关也关不掉，
0: 什么
1: 然后
0: 电
1: 说
0: 源关
1: 他
0: 不
1: 们
0: 掉？
1: 就
0: 哪个
1: 是
0: 电源关不掉？
1: 连
0: 哪里
1: 箱，
0: 关哪里关哪里？什么电源？
1: 就是启动，就这就是那个啥呀，启动关闭的那个电源，车的。
0: 熄火，把车关上，关不
1: 啊，
0: 掉
1: 熄火
0: 啊？
1: 啊！对对对，熄火，关火的那个，
0: 什么时候发生的？熄火都熄不掉。
1: 熄火都熄不
0: 几
1: 掉。
0: 号
1: 是
0: 啊？
1: 他们是18号给我换完以后，过了2天就连续好几次了，就发生就这样子。
0: 就是
1: 然
0: 从
1: 后我
0: 一月
1: 去
0: 二
1: 了
0: 十
1: 四，
0: 号之后呗，对不对？
1: 对，我去 4S 店以后，他们也熄火也熄不了，然后是他们勉强的把那个电断点以后，才
0: 强
1: 能。
0: 制断电之后，车辆才能关闭，正常熄火。然后你现在有没有再出现熄火、熄不了的情况？现在
1: 这几
0: 暂
1: 个
0: 时
1: 月
0: 还没
1: 没
0: 有，
1: 有。
0: 好，了解。那我们复盘一下啊，目前遗留到的问题是从1月18号车辆进店之后，给您换了这个主机和电瓶，截止到目前，熄火熄不掉的问题这几个月没发生，然后电瓶导致车辆没有办法打着火的这个问题暂时也没有发生，但是偶发性的主机黑屏还是在发生，是不是？
1: 对对
0: 目
1: 对。
0: 前这个问题是没解决的啊，那你此时此刻，就是截止到现在此时此刻，你去找他们，这段时间你去找他们，他们给您的方案是什么？针对这个黑屏的问题。
1: 他们没解决呀，就是然后我打了市场热线12345，他们推送给12315。
0: 我没
1: 这个
0: 懂你，我没懂
1: 电
0: 为
1: 瓶和主
0: 你。
1: 机也是工商局那12315的人工作人员和我一起去了以后才给我换的，
0: 就
1: 然后
0: 是这
1: 是
0: 样，巴
1: 黑
0: 女士，就是你。好了的，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咱们节约时间，我想花更多的时间把您美好的问题给他沟通清楚。然后你现在这个黑屏的问题，因为还在发生嘛，偶发性的出现嘛，你肯定向店里反馈过。那门店和厂家现在给您的方案是什么？
1: 他们说那个啥呢，就好的呢，他们都不管了。就12315的工作人员说的是，给他们打电话也不接，厂家
0: 就是
1: 说
0: 他
1: 是，
0: 们觉得，我这样说，您看对不对？他们觉得您的。屏幕偶发性的黑屏和死机是正常的，所以他们不管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不啊，对，最后结果是12315都给我打电话了，就是厂家就是不管了，
0: 这怎么会
1: 就
0: 不
1: 这个。
0: 管了呢？因为，我觉得不能理解啊！就因为如果说我明显着，你拍了故障的视频和照片没有？每次
1: 我
0: 出现
1: 发
0: 的时
1: 已经
0: 候，
1: 发了，
0: 对
1: 发
0: 吧？
1: 给
0: 你肯
1: 你
0: 定会
1: 我。
0: 拍的吗？那他看着您提供的照片和视频，他也说是正常的，他不管了，就这么说的。
1: 啊，对，最后的结果就是不管了，他们说是。
0: 不管了，不管了可还行，
1: 然后12315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没办法了。
0: 我听明白了，主管部门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是进行协调和参与的，不是说他要管或他不要管，我能让他怎么着？不是的，所以等于是主管部门介入协调完之后没有成功，现在给你的感受是东风本田厂家不管你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1: 对对对，
0: 啊，你是2024年6月14号买的车是吧？
1: 去年是25年是吧？2025年6月14号，
0: 25年，
1: 一年
0: 好，
1: 多了，对，
0: 好，了解，没别的问题了，对吧？就这个故障。
1: 对，
0: 好，我帮您找
1: 还有
0: 他。
1: 就，
0: 哎，您说还有什么？
1: 就是莫名其妙的就那样子黑屏，
0: 啊，听明白了，听明白了。然后你故障照片什么都有，你等会儿发给我啊，导播加个微信，让巴女士等会儿发给我们。发过了是吧？那电脑头我看一下，有多夸张？还是说他不是个故障，所以他们不管了？就我不能明白怎么会不管了？ 一定不是不管了，一定是因为有什么事儿，所以让车主感觉他们不管了，还是怎么了？我们等会儿问问东本啊。哦，我看到了，就是黑屏了，行驶过程当中彻底黑掉了。这个有点像他的那个仪表，哎，显示速度的，显示电量，显示公里数的。哦，副驾的屏幕也黑了一块吗？副驾的，只有主驾的这个。他一共我哎呀，这个林夕啊，跟大家讲啊，天哪，这台车开的过程当中感觉像在开个战斗机啊，这怎么回事啊？从它的电子后视镜的位置开始，整个中控方向盘背后刷的一下，一个半幅式，不是半幅式，一个半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台，每一个地方都有一块屏幕，然后它是电子后视镜，它是电子后视镜，没有外边的后视镜，然后呢方向盘背后一个仪表的屏幕，然后这样中控的一个屏幕，然后副驾的一个屏幕，然后旁边再配合着两个电子后视镜，整个一个前方全是屏幕，非常难受。我很害怕这种车，因为我眼睛不舒服，不好，所以我一直看屏幕，我很难受。这车全是屏幕，还黑了两块，这怎么会不管呢？东本田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我的工号是7504。
0: 7504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啊。你们能不能根据尾号2526的联系方式查询一下你们的新疆的用户巴女士反馈的车辆问题啊，女士？
2: 可以的。
0: 啊，您查询一下，有这么个事儿吗？
2: 巴女士之前有反映车辆就是经常出现无法启动的这个问题。
0: 啊，还有反馈过其他的问题吗？
2: 稍等，
0: 您查询一下，因为你当地主管部门来来回回协调，来来回回介入，我觉得你们厂家也该知道这个事儿了。车主说你不管他，就我觉得你的东风本田不至于不管车主吧，不至于吧啊？能查到吗，女士？
2: 可以的。
0: 还向你们反馈过什么问题呀？除了打不着火之外？
2: 他最近一次就是2026年3月份致电的。
0: 说什么呀？致电呢？说什么呀？
2: 就是说这个小电瓶无缘无故没有电，要更换电瓶。
0: 嗯，然后呢？
2: 然后是说有在2026年1月中旬通过特约店更换过电瓶和主机。
0: 然后呢？
2: 后面的话就是说，有出现这个屏幕。
0: 黑屏是不是？
2: 跳屏
0: 啊，黑屏
2: 的问题。嗯，
0: 就我现在通过他提供的故障视频，我看到他的这个仪表中控的这个大屏是黑的。就是我如果没看错的话，他车上算上后视镜的话，一共有1、2、3、4、5个屏幕左右，有两个是黑的。就是你们在系统当中能够查询到，他在今年的上半年是向你们反馈过这个问题的，是不是？3月初的时候。
2: 是的。
0: 你们现在怎么解决的呢？是不管他了吗？
2: 没有说不管，当时致电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请特约店跟进，然后特约店当时的回复是给客户说的，就是说你来申请质保需要订货等等，然后我们反馈之后特约店回复是说上门进行处理，如果是有这个情况的话是按照对应的三包政策处理的。
0: 就是你们特约店的回复是上门处理，有对应的情况按照三包处理，那三包的处理方式不就是维修吗？就是女士，现在用户的反馈是你们修了换了一次主机，但是他说他现在截止到目前还是会偶发性的出现黑屏和卡顿闪屏的情况，就是没有修好，然后用户说没有修好之后你们店里说不管他了，你们觉得正常，所以这个是我不能理解的点。因为为什么呢？如果有故障咱就修故障，修不好归修不好的，你不能说明显肉眼看着有故障，然后你睁着眼说瞎话，你说没故障然后不管你了，这不符合科学，更不符合人交流的逻辑。所以这事儿呢，我需要跟你们核实一下，是像巴女士讲的这样你们不管她了，还是说这个故障你们已经修好了，车主在这造谣呢，还是说这故障你们修不好所以你们真的不管她了，还是怎么样？能帮我们核实清楚这个事儿吗，女士？
2: 好的，我们稍后会尽快联系客户核实跟进的。
0: 你们核实一下，因为如果有问题，这个车机的问题，你把车机的问题修修好，结束了。如果没有问题，那他这个视频和照片代表着什么？你们解释清楚，就这么个事儿。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我觉得不至于的，需要车主修个车。

0: 反复复找当地的12345去协调。咱们把宝贵的这个时间和资源留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你说你修个车机屏幕，最后修成这样，2025年的6月份买的，8月份开始坏，修修修修修到现在，车子都过1岁生日了，还在修。然后我，哎，算了，我又想说，但我又不想说，说不说呢？就是大家在就是买车的时候啊，就是可能你喜欢这个品牌，喜欢这个车型，但是很多东西你眼下没有考虑得到。你就比如说他这台东本的零系 L 这个车，车里边全是屏幕，后视镜都是电子的后视镜，但凡哪个屏幕闪退、死机、黑屏、闪屏、卡顿，那都是会出很大问题的。比如这个电子后视镜，我也是遇到过行驶过程当中电子后视镜黑屏的。你没有后视镜你就不能开车。然后呢，现在的很多厂家在生产设计的过程当中要把后视镜变成电子的，然后集合到一个大屏上或者多个小屏幕上，你不是近视眼也开成近视眼了。你更何况它，你看它这个屏幕，你看它这个屏幕黑的，黑了一大块，什么都看不见。这个视频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巴女士也是在行驶过程当中的，满满的科技感，看着确实有，但是科技感不等于便捷，不等于真正的智能，更不等于好用。买车为的就是好用，其他的都是噱头，因为不好用你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就是这样子的。来，抓紧时间，我们跟马女士聊太久了，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先生？
1: 姓费。
0: 费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 自己的 LS6。
0: 好，自己的 LS6 来了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1: 在23年的12月份吧，就是他的第一批出来买的。
0: 你买的是挺早的。
1: 对，
0: 多少公里现在？
1: 现在是在7万多。
0: 7万多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啦？
1: 他一共是两次吧，一个是今年的5月4号，然后倒车的时候刚好右侧灯的那个位置有一个5厘米的一个细柱子。然后我这边倒车的话它是没有警报声的，
0: 就雷达没有探测到，没有发出警报，你撞上去了。
1: 对，就是说问题不是严重，然后我后面反馈给他们。就是希望要有一个后台一个数据，然后一直没给。然后在5月14号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那个是在自动驾驶的时候，
0: 辅助驾驶啊，没有自动驾驶，
1: 辅助驾驶。
0: 然后呢？
1: 对，
0: 怎么了？
1: 然后辅助驾驶的时候，然后他是就是突然间退出了，然后是在晚上，然后我打电话给他们也是要这个数据，然后让他们就是说明一下为什么他会退出。
0: 好，
1: 然后他们
0: 稍等不着急，我先问一下啊，5月14号晚上你开着自驾然后开出去发生交通事故了，什么样的交通事故，怎么撞上的，为什么，说一下。
1: 是在一个就是晚上1点多钟的时候，在一个路的话应该类似于像国道之类的，就是两边没有灯的那种。然后在一个直线路上，然后刚好旁边有一些树啊之类的嘛，然后就稍微弯了一度，那个30度的角的一个那个方向右侧撞上去。
0: 就这条路本来是一个直直的大路，但是类似于像国道这样漆漆黑黑的，光线照明不是很充足，两边有树，然后开到一个有一个小小的转弯的一个折角的位置的时候，它的支架退出了，然后你撞上去了，是不是？
1: 对，可以这么理解。
0: 你当时也没看着，反正。
1: 我估计当时因为开了那个辅助驾驶嘛，然后可能人的精神他就不会那么太就是注意吧，
0: 过于依赖了，没有集中注意力，看到前面其实要拐弯了，然后你直接撞上那个路了。那你
1: 然后再加上晚上估计其实自己也有点，就比如说那种疲劳之类的吧。
0: 你
1: 没太注意。
0: 是，反正就是没注意，那该你接管的时候没有及时接管，最后撞上去了。但是您刚才提到支架退出了，是你的接管让它退出的，还是你根本没有碰它自动退出了？
1: 它自动退出了。
0: 自动退出啊，这个是您根据当时的行车记录仪判断出来的。
1: 也是他们后面就是跟厂家联系，他们也告诉我是自动退出。
0: 为什么自动退出？
1: 对，我就想知道就是为什么它自动退出。然后第一次他们回复给我的说检测到有误了，说是雷达还是那个什么激光雷达说检测到有误，然后我就把视频发给他们，是天气很晴朗的，是它是没有任何误的。 然后他们
0: 就是你
1: 们，
0: 你等一下，等一下，你等一下，就夜里一点钟，天气就不是晴朗，就只能说是没有雾，是正常的一个温度，正常的没有雾，路面上是没有雾的，你的视频能够证明是不是？
1: 哎，对，然后我把这个视频发给厂家的。
0: 怎么说？后来怎么说？
1: 厂家说让他们什么的叫什么的是工程师吧，再去分析。然后第二次又回复给我说，说是天气比较黑暗，说是退出了。但是我在前面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天气黑暗的，就刚好到那个路段，它退出了。
0: 了解了解，所以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说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依赖于环境，依赖于光线。依赖于很多外界的因素，这个是对的，逻辑是通的。光线如果昏暗，照明不充足，它确实没有办法进行识别，它根本达不到辅助的功能和条件，所以它不能用。但是现在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它在退出之前会不会给你进行提醒？就比如这段路太黑了，我辅助不了你了，我要走了，我会不会跳出来一个提醒，或者滴滴滴的警示你说，请你驾驶员注意接管，这个阶段辅助驾驶功能不可用，因为太黑。他有没有提醒你，让你接管，然后你自己不接管，属于哪一种？
1: 对，这个，因为当时我具体的那个情况，我不是在太记去了，我估计就当时有点疲劳了。但是，你说的这个权，应该是他是提醒接管。
0: 他提醒了接管。
1: 对对对对，应该是我的印象中应该是提醒。
0: 你正常来说会要提醒的，但是他是提醒了你自己没有接管，还是说他没有提醒，还是说他的提醒不明确，这属于很多种情况。所以你现在的诉求，我听您的意思是希望他给到您当时的数据，是不是啊？
1: 对，因为现在的话，因为我自己我也不是说特别清楚，只是一个视觉上的一个或者现在的回忆起来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我就想要知道他后台一些数据，对吧？我也不是说特别就是这个究竟是什么引起的？是它这个雷达的缺陷，因为前面也发生过，就是倒车的时候，它是没有警报的。
0: 这样的，
1: 我就想知道
0: 费翔，因为我们经历的比较多啊，就是我首先我们更正一下说法，它倒不是说雷达的缺陷，就是说现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就辅助驾驶功能普遍的识别的能力是有限的，有局限性的。但是为什么大多数的人觉得我在一个没有障碍物的比较通畅的大路上，不管白天黑夜，我开一开，你为什么要退出？你为什么要撞？比如我在自动泊车也好，或者是倒车的时候，你的雷达为什么不能识别一个小柱子？我看不着，你看不着吗？这是大家对他认知的局限性，不是他的局限性，因为他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他以后可能会发展成更好的状态，但目前眼下的阶段就到这儿。所以是大家对辅助驾驶功能的误判所导致出来的交通事故，就不是他有多少缺陷，是人家能力就在这儿。他有60分的水准，你非要冲着100分的来，车企也是60分的水平，非要宣传成600分的水平，你说车主怎么办呢？所以您要数据这个事儿本身，您的出发点呢，我理解的，他也可以给到您数据，比如之前撞后边这个5厘米的这个柱子啊，他雷达当时识别到还是没识别到啊？怎么啦？要给您更好的使用建议，比如当时他智驾退出的时候，他为什么会退出啊？什么样的光线能识别，什么样的不能识别？当时识别到什么了？怎么撞上去了？怎么没有避让啊？这些可以根据当时的你开出来的行驶数据，给您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帮助你以后更好的使用这个辅助驾驶功能。这个是现在你们之间唯一能做的了。
1: 对，
0: 但其他诉求你、
1: 这个、就是跟老师你刚才说的一样的，就是说。也是过度的，就相信他的那些，比如宣传啊，也是过度去依赖。
0: 对，就是你像一些，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路啊，我大概脑海中是有印象的。你这种路照明条件就是很差的，所以以后也是对您的建议是，就是比如说深夜开车，咱尽量避免这样的时间段，人确实容易疲劳。另外就是开这种比较黑的路段，你就尽量自己开，你别让他开。你这次只是撞上一个拐弯折角的一个路障，你下一次突然出来一个什么撞上了之后撞得更严重，或者您受伤了，这不是更危险了吗？所以咱们还是要谨慎一些。那您就要数据，其他诉求没有是不是？
1: 对，然后我一直跟厂家就联系，
0: 他不给吗？他不给吗？
1: 然后面我打了上海的，因为他公司在上海，然后我打了上海的1345，然后后面他是、对，
0: 给了，
1: 然后把一些数据然后给了，但是他不是直接给我，他给到我当地的
0: 4S店，
1: 必须我本人去 4S店，比如说当场去看，而且还估计还不能带走的那一种。就是，但是我自己去看，我也不是说对汽车那个数据我特别专业。
0: 4S店边看边解释可以吗？
1: 现在不清楚，因为我现在还没去那边看。
0: 啊，了解了，离得远吗？
1: 对。
0: 4S店。
1: 差不多20公里。
0: 啊，还好还好、啊。
1: 对。
0: 就是要看数据，要解读这个数据，要明白这个数据，就是这个诉求，是不是？
1: 对，其实我想的是他发给我，然后比如说我再我请人帮忙帮我这个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情况。

0: 1234号公转，你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就我时间不充分了，最后30秒，这事儿呢您已经听到了，对不对？现在用户的诉求呢就是要看数据，想带走数据，想自己找专业人士解读一下这个数据。那我是觉得他可以先到店，你们的售后呢和他先解释一下这个数据当时怎么识别的，发生什么问题啦，为什么没有避让或者是怎么样，让他对你们的辅助驾驶功能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因为这车修好之后还要开的，就这么个事儿。那至于能不能带走，那正常来说打印一份带走呢，确实有些车主不愿意，但你们能不能带走帮车主申请一下，他可能想要鉴定，所以事儿转给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这么个问题，
1: 这个诉求话已经为您如实记录的，这个请您放心。
0: 哎，好嘞好嘞，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记录下联系方式，感谢您接听，您稍等啊。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4: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5: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6: 走啊，
7: 走了，
8: 走
7: 了，
8: 走
9: 走。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4: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2: 喂，我亲爱的生活。
4: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3: 我都想你们了。
4: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有一本很受心理学爱好者喜欢的书，名字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人生呢不存在完整连贯的故事，是一段段独立的当下。这句话放在今天晚上的故事主角阿强身上格外的合适，他的人生呢确实可以折叠成几段，而且恰好都是整数。第一段是在电台工作的十年，对，阿强曾经是我的同事，而且是同一个频率的同事。阿强从一个月薪500块的广告节目主持人做起，做成了安徽第一个探店型美食 IP 馋嘴阿强。那些年他采访过3000多位餐饮店的老板，见证了很多饭店的兴衰起落，也为日后餐饮创业埋下了种子。第二段就是从10年前开始，2016年他刷爆了一张30万额度的信用卡，在合肥开了一家100平方米的海鲜小店。那个时候他从电台辞职，35岁，人生的前半段像一张被揉皱的纸，正面写着稳定，背面写着不甘心。他把这张纸翻了过来，哪怕背面是悬崖，他也成为了那只跳下悬崖的鸟，但运气不错，风把他拖了起来。2017年他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

0: 他创立的耍穿串串品牌在势头最近的时候开到了近百家加盟店，最远的开到了厦门鼓浪屿。那第三段就是疫情之后了，消费降级，大家都在打价格战，他第一次感到很无力。在低迷的餐饮环境下，他决定暂时苟住，关掉不盈利的店，守住老顾客，不再开拓新店，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儿子，自闭症孩子安安。现在陪伴安安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这三段人生看似断裂，实则首尾相连。如果没有电台十年的积累，他不可能有勇气开店，那没有第一家店的失败，他不可能做出耍穿串串，没有疫情三年的停滞，他不可能有时间和儿子安安相处，也不可能开始认真的思考人生的下半场到底是什么。他说人生呢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你以为你在往前走，其实呢是在画圆，你以为你在画圆，其实你在上升。这场对谈关于创业，关于失败，关于一个父亲如何学会接受命运的安排，以及一个人如何在45岁的时候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成功。那天呢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们的访谈呢将分成3个部分播出，今天呢是第二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2019年开始做加盟是吗？
1: 我们加盟2018年就开始了。2018年开始的。做加盟呢，第一，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我们不具备能够管理很多家门店的这个能力。因为我不是这种管理多门店的这种人。第二呢，那时候确实生意特别好。好多人天天都要到店里面找你，我能不能开门？就是甚至你身边亲戚朋友都说我要开。然后后来我们就因为这事儿实在是拒不掉了，我说那既然就生意真的很好，东西也真的很好，那我们就让别人做呗。那当然我们要做一个模式，比如说我的门店要做成一个标准店，对吧？我的产品要标准化，然后我的管理要标准化，就我把这一套，就是我们经营门店的这一套成功的方法，把它形成一套标准。把这套标准形成好之后，那你们就来做呗。所以就开始了，就让他们按照我们标准去开店。
0: 现在我们感觉好像一听到说加盟就是圈钱的一种方式。
1: 加盟确确实实有圈钱，也有真的是在做经营。它分两种。在我做少川之前有一个年代，那时候加盟真的圈钱，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给大家的印象特别差。甚至你就一个店你都没有开出来，你只是在写字楼里面搭了一个棚子，你都开始放加盟了，那这就是圈钱。就我认为只要你是真正的自己开了店，并且经营了几年，你是实打实的是挣到钱的，并且这道挣钱是没有任何欺骗性质的，它是实打实挣到的。你把这个东西交给别人，你都不是圈钱。那当然很多人会失败，就做生意这件事情，其实本来啊，创业这件事情就是九死一生。你加盟就是把你的成功率提高到40%、50%，但也不能保证你100%。对，因为有的人他本来就不适合创业。我说如果我保证你100%挣钱，那我真的是在割你韭菜，因为这件事情没有人能保证。对，就我自己在开店，我都不能保证我一定挣钱，我怎么能保证你呢？但是我只能保证我能够把你在我店里面看到我所做的一切全部告诉你，全部教你，然后但是你要努力，你要按照我的去做。你不按照我的去做，你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每个人其实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人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他有时候走就会走偏，他走偏他就会失败，他只会看到你生意多好。再深一点就觉得你产品真的很好。那我就会觉得，那他就会觉得，我只要把东西做好吃啦就行了，其他的不重要。
0: 扩张的时候你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是吗？
1: 有啊。
0: 因为毕竟就是你非直营，
1: 对
0: 别人的你的加盟商的那种成本品质你是没有办法直接管控的。有段时间焦虑过吗？
1: 有啊。速度太快了，我们高峰期100家店。它遍布全国。最远到了福建，到了鼓浪屿。就你在这个时候，我又不能够，我如果看到一个门店它的这个有很多的问题，而且这种问题是一种很低级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是受不了的。我作为一个就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就我觉得我这个品牌它的门店应该是什么标准，然后再者我又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我去这个店消费，我希望我觉得他做哪些事情我才能接受，做到什么他是突破我的底线。就我知道一家店的底线在哪里，这就是傻川的底线。但是我看到有一些店他们已经突破了我的底线的时候，其实我是很难受的。
0: 从多长时间看到加盟的店关张？
1: 最短关掉的是吧？就最快关掉的一家店。两个月。
0: 失落吗？
1: 一开始很意外，就是我想不明白，我说你生意这么好为什么会关掉。然后后来当我见了好几家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然后
0: 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他不适合创业。就他可能就当我们曾经有一个老板，他本来我劝到他好多次，我说你不要做。因为他原来只是一个就普通上班族。他就说，哎呀，我就想我这辈子就是干这事，我不甘心，我想做事。然后他来找我，找我之后呢，他瞻前顾后，他也担心这担心那担心那担心那。我说你想好。他说那张总你觉得我行不行？我说不是，我觉得你行不行，你要问你自己行不行。他说你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开店我能不能成？我说50%吧。还有50%靠你自己。我说你想清楚啊，你可以不做。我劝他好多次，然后最后他说那我要拼一把。我说行。我说你拼一把，那行，那我来帮你，但是你要记好，你要好好做。但是当那个店开的时候真的生意非常好， 但是呢，这就是人的性格，就是他生意好的时候，他愁眉苦脸，他哎呀好累啊，这天天我一想到还有这么多人要进店，我好害怕，然后他就不接待了，然后就等于把客人往外推，然后呢推一段时间之后呢，客人不来了，他说哎呀张总怎么办，我这店没生意。我说你要想清楚，做生意就是你不要生意不好的时候你也愁，生意好你也愁，那你做生意不就在愁吗，对吧，就你有多少人你就给我接待，春节不要放假。他说那春节不放假，我这边有招不到人，招不到人把你家这个亲戚喊过来，把你兄弟姐妹喊过来，把你老婆喊过来，全部过来干，你合伙人没有人啊，这个店四个人就能干出来了，对吧，你再加俩亲戚加两合伙人你不就行了吗。他说哎呀那这个不行吧，这春节能忙得过来吗，什么就是预设了太多的困难，就是你在说我们在谈生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在说怎么去解决，在说办法，你在说困难，就你不停地在说困难，那这件事情肯定是做不了的，所以那你就不要做，因为你预设了太多的困难，就啥事没困难，但你要想的是怎么去解决这些困难，所以就有很多人他本身就是做不了。
0: 你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个餐饮店他要真正活得久活得稳的，他的底牌是什么？
1: 他的底牌是老板的初心。我现在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去一家店啊，这家店好不好行不行我都不用看他的店，我看他老板就行了，因为老板的气质决定这家店，老板的底线决定了这家店，老板的责任心和责任感决定了这家店。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店，就让他到我店里来吃，一定是放心的。其次，我们再说，有多好吃，我再说我的服务有多好，但至少你的服务得用心，你是真的把你的每个客人当成你的衣食父母。其实有段时间我也不行，就在之前我也经常跟客人有冲突，我会抱怨，我说这个客人为什么这么挑剔，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掉根头发就要你在家里面吃饭不掉头发？但后来我就觉得，那人家花了钱来，他就是要享受你的服务，他溢价了，他就应该要享受到。他发现有根头发，他还可以申诉，你也有理由解决。你不能够跟客人站在对立面，你要服务好，你用心的去服务。哪怕他今天带你这桌，他就吃了50块钱，你不能嫌弃他没有消费力。那桌吃了500，你就把他当大爷，对吧？那这个就不行。因为我们要发自内心的，真的是想把我的东西服务好客人，服务好我的每一桌客人。他们真的是因为喜欢我，因为认可我，才到我店里来消费。如果没有这种想法，你没有办法做好。因为我相信冥冥当中这种能量场它是存在的，就客人是能感知到的。就没有人会愿意去一个嫌弃他的老板的店里面去消费的。
0: 可是我从一个外行来看啊，就是你刚才指出的店内的这些卫生的细节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员工的管理啊，难道不是可以量化的吗？
1: 可以量化，但是这种量化它需要你这种理念要被员工所认可，它这是一种说大一点叫企业文化，说小一点就是个人的价值观，就比如说我们原来就在以前我开店的时候，我可能我没有这个东西，那我开店就是要挣钱，对吧？那你来 我告诉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个桌子这样擦，嗯啊，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擦，你就要擦成这样，嗯，我给你钱，好吧，做得好给奖励。但是员工根本不知道你要干嘛，甚至员工不认可你，员工觉得这个桌子我擦两遍就可以了呀，为什么还要再喷一遍再擦一遍，我觉得它是干净的，嗯，你老板觉得它不够干净那是你的事情啊，嗯，我觉得它是干净的，那我觉得这个菜翻两下就可以了，我觉得不用再炒了。所以这就是大家的目标不一样，大家觉得的好是不一样的，那他就需要老板不断的去灌输，不断的去统一，让我的员工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觉得他那么干净，是因为我经常去吃饭的时候，我觉得员工用抹布擦完之后还有水渍，我都会忍不住用纸巾再擦一遍，嗯，因为我有时候会带孩子去吃，对吧，那你没有孩子你共情不了，那我就想让你能够共情到这些人的他的体验他的感受，然后慢慢的员工他能够知道，哦，老板是想真的是想让我们这个店面啊能够做一个真正大家放心干净卫生的店，对吧，让他喜欢的店，甚至老板经常去员工宿舍还要关注我们的卫生啊，你们的衣服有没有洗干净啊，床有没有整干净啊，就经常会安排轮流值日，就让大家把自己的环境也整理好，嗯，所以当他发现他除了工作之外在生活当中也有人在不断的教他或者是关心他让他怎样能够生活得更好的时候，在那一刻他就明白了，因为你想很多的这些服务员他真的可能学都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就出来打工了，嗯，他们的这种对于这种生活对于社会的这种认知是不完整的，就有时候我们这些餐饮店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是他的第二个学校，就我们还是老师呢，还得再教他做人呢。
0: 我前段时间采访大腾鲁菜的张立新张总，嗯，他说他这两年感觉到他只要把人管好了就可以了，其他的顺其自然，是这样吗？
1: 是的，人是最重要的，先是人后是事，嗯。
0: 而且他对自己的员工非常的尊重，
1: 对，
0: 嘘寒问暖。
1: 对，以前我们都觉得就是我给钱你办事儿，嗯，但现在觉得就是人嘛，他是一个有温度的，嗯，就是人跟人相处你必须要能够共情，必须要能够真心实意的替他着想，因为你想我们开店，嗯，甚至有时候我们跟员工相处的时间比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还久，
0: 对的。

0: 对，那这种关系难道都不应该算是你半个亲戚吗？对吧？而且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一些年龄大的阿姨，为了自己的孩子结婚生小孩，辛辛苦苦在后厨工作，然后每次到发工资的时候都说，哎呀，那我这个也不识字，你就我把我儿子银行卡给你，打给他就好了。自己平时在店面都省吃俭用，收点瓶瓶罐罐。就你那时候你在想，哎呀，那如果他要是我母亲的话，我也会很难过，对吧？你就会觉得你想多关照一下。甚至这阿姨他们也把店当自己的家，他说，哎呀，老板，你就是我觉得就是最近这个有点浪费，这个菜你看把它这样洗一洗，这个菜叶就可以留下来，就不用浪费扔掉了。就他是真的在替你着想。
1: 能理解了。
0: 所以就是你想大头鲁菜他们说以人为本，其实确实是，不光是餐饮吧，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是以人为本。
1: 2019年开始做加盟扩张，然后遇到了一些问题，现在回头来看跟后来发生的疫情相比，那些都不是个事儿了吗？
0: 不是事儿，就是如果在我们加盟扩张遇到的这些问题，它可能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像疫情也好，包括疫情之后的这个走低的这种消费行情也好，这是一种不可逆的大势。就在大势面前，其实有时候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这些小老板来说，真的是很无奈。你没有办法，你当然可以成功学说我要努力，对吧？我要改命，我要可以，是可以，但是你仍然会觉得走了很辛苦很累，你辛苦，你要付出更十倍的努力，但是你获取的可能只是原来的十分之一，那你必然要面临你会大面积的闭店，不光是我。
1: 你现在还能够回忆起疫情那段时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吗？
0: 印象最深刻的是就不能堂食，就是送外卖那段时间，就那一次是让我真正的能够更加零距离的去接触每个客人。那个时候是出门都不方便嘛，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然后呢，当可以就是外卖放开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我记得很清楚是当时，还没放开外卖的时候，我们的合伙人包括我有几个加盟店老板就已经打电话视频说，我们今天出来，我们赶紧到店面去一趟，把店面卫生打扫一下，消杀一下，我们要筹划一下，要开始准备搞外卖了，是吧？感觉也差不多了，然后就开始，然后那时候是两家店送全合肥的外卖。但就那个时候，虽然说，疫情啊管控很多呀，或者是这不方便那不方便，但我觉得那时候那段时间还挺开心的。
1: 开心吗？
0: 就没有压力，我不知道为什么。
1: 没有压力，你房租的压力在那儿啊？
0: 有房租压力，但是没有人员的压力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突然之间感觉好像进入到一个度假的模式，就你看那天天那么紧绷，对吧？你每天要接待那么多客人，然后就跟打仗一样的，就几年，突然有一天疫情。腾停下来了，我感觉也挺好，突然感觉给了我一个堂而皇之可以停下来的理由。
1: 你不害怕吗？因为当时谁都不知道这疫情要，
0: 我不害怕，
1: 管控到什么时候，
0: 我一点都不害怕。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害怕，因为我总是有一种信心，我就觉得我不会的，我一定还会更好，我只要想做一定行。就是那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一直都在处在上升势头，我从未想过它会掉下来。所以我就像疫情也好怎么样好都不重要，然后特别是加上我们开始送外卖，我发现很多我们的一些顾客都在我们的群里面嘛，大家都有这个需求，然后我发现我随便送外卖比我门店的营业额相比好像也不低，然后再加上我又省掉了很多开支，反而我的利润更高。
1: 那个时候已经有外卖平台了吗？
0: 我们完全是私域微信联系送外卖，我们不通过平台送。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这些顾客都在我们的手机里面，然后我要是我们自己一对一的去送，
1: 就没有平台的分成了。
0: 更重要的是，我跟客人是一对一的，面对面的去沟通，就是客户的体验感会更好。我也想去感受，就想看看我们客户到底是什么。
1: 这是难得的，就你有一个机会跟客户直接面对面的。
0: 是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几个合伙人，包括我们店长，我们真的是合肥全合肥。肥西都跑过了，全跑了一遍，我真的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喜欢我们的客人，原来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然后他们是什么工作，他们是什么职业，他们有小孩，什么年纪，多大，都知道，就觉得在那个其实还挺感动的，因为
1: 有没有一个比较让你感动的客人？
0: 其实有很多。嗯，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发起了一个募捐，就因为当时是我们是想送那个送一些口罩和一些物资到那个安义，然后我们说我们就卖一些火锅底料，卖完之后卖出来钱我们去买一点物资送过去，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客人他主动就在群里面发起，然后让大家来认购我们的底料，所以后来就觉得还挺好，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然后另外呢。让感动我们的客人就很多是在我们的评论区，他们都说我们的客人啊是这样，这么多年来的话呢，就是他们说他们是从上学，上大学在我店里面吃，谈恋爱在我们店里面吃，然后呢大学毕业到了外地工作，每次回来都要到我们店里吃，然后谈恋爱结婚在我们店里面吃，现在带着孩子到我们店里面吃，就是我们等于真的就是看着他们从上学到结婚到有孩子，就整个这一个过程，这种陪伴，我就觉得，我在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做餐饮开耍川，它已经不是挣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了。就通过这些客人他们的反馈，包括他们，我看着他们的这种慢慢的这种长大成家，然后我突然就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情，它除了挣钱之外，它有了另外一种意义，它真正的是一种陪伴，它真的是一种陪伴。就包括你说泸州烤鸭店也好，或者是泸州太太也好，老张记也好，这些开了几十年的店，他们真的是陪伴了几代人。
1: 对啊，
0: 卡旺卡，他陪伴了几代人，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甚至把它做成了合肥的一个名片和符号，它就是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标志和这个城市的骄傲。那你想，这个事情已经远远不是钱所能够衡量的一种价值了，对吧？我做了一个合肥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标识，或者他们认可的一种家乡的文化，那恰恰这个品牌是我的，这个文化是我塑造出来的，你想这种荣誉感和这种价值感有多高。
1: 当时在疫情的时候，你们当时预估啊就整个会封闭多长时间？
0: 根本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不知道，但我就觉得反正我们也活得挺好。
1: 但是大家对未来当时还是比较乐观的，总觉得放开之后会迎来一波的报复性
0: 的
1: 消费。
0: 是的，
1: 但事实上这个消费迟迟没有到来。
0: 对，就是后来我真正开始产生危机感，甚至有一度会有一点绝望，是就是在疫情之后的第二年，就在2003年的时候，就在那一年开始，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就是
1: 这个不对劲的感觉是怎么出现的？
0: 怎么出现的？就是很多门店的生意突然之间断崖式的开始下滑，然后当然房子不值钱了，很多人没有安全感，很多人不消费，这是事实。然后再加上开店的人越来越多，就意味着失业的人越来越多，转型的人越来越多，也说明他原来的行业越来越不好的行业越来越多。因为餐饮它真的我觉得是所有生意当中的最后一条出路，所以当很多的行业的人，包括一些高管，包括一些做其他行业本来挣钱挣得很舒服的人，他们都开始来说我要开店的时候，我要做餐饮的时候，就是感觉到像一个堤坝已经开始崩塌了，到最后已经来找那个小土堆帮他把水挡住了。我觉得这个我真的有这种感受，所以在那一刻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就不那么有信心了。就包括当我的门店，我有一些加盟店说，我明明一直都还在这么做，我前几年这么做，我今天还这么做，为什么我的生意下场这么多？为什么突然又开这么多店，他们都要开始搞低价？那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到底做不做低价？就当他们把这个问题抛给我的时候，说实话，我也给不了他一个准确的答案。就在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很无力。
1: 从什么时候感觉到就各种卷起来了？是因为抖音，
0: 抖音肯定是一个
1: 小红书这样的平台，
0: 抖音是一个催化剂嘛？抖音是一个催化剂。其实抖音对于这种实体的伤害是巨大的，巨大的。因为以前可能我们通过一些少数不多的几个平台，我们可能是通过广告的形式，对吧？来做我们的营销。那甚至呢，我们可以不牺牲我的利润，我仅仅是付广告费嘛。但是当抖音出来的时候，你看似你没有花真金白银投钱去做广告，我只是牺牲点利润嘛。如果我这单没卖掉，我还没有这个损失，对不对？但是。

0: 在不知不觉当中，消费者的这种消费，
1: 我觉得是价格锚点，
0: 对，他养成了这种习惯了。就我们现在出去吃饭，你不打开个团购平台，不打开抖音，你会去吃饭吗？
1: 对。就比如以前，我觉得好像就是吃我们两三个人一起吃一顿火锅，我的那个价格锚点是在300-400块，我那个锚点就变低了，我觉得150就可以了。
0: 对，
1: 超出这个锚点，可能我就要犹豫一下。
0: 对，是的，这就是一种消费习惯的养成。所以为什么你想现在很多的一些餐饮企业他们出海，那是真的是因为国内真的是没法活，但是国外真的挺好活，所以就出去。因为国外没有抖音啊，国外没有团购啊，外国人更喜欢实体。
1: 我能不能硬气的我不做呢？
0: 你不做别人就不来呀。就是他这个就说到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一个就是我们就餐饮做生意的这块的一个逻辑啊，就因为当我一个品牌我的门店数太多了，就它不稀缺了，它不稀缺，我到哪都能在你店吃到的话，我就没有那么有好奇心，我没有那么有好奇心，你就不会成为我的 B 选项，你不成为我的 B 选项，如果你没有活动，我可能就真不选你。就像有一些为什么一些网红店，一家店两家店，它永远在排队，不是说它有多好，是因为它是供不应求，但现在我们是供大于求，是整个餐饮市场都要供大于求，大家是可以在万花丛中随便选。
1: 一开始啊，我在用这样的团购的时候，我心里是打鼓的。我用一个极低的价格团一个四人餐、六人餐，我觉得哎，会不会实际上图文不符啊？但事实上，你到那儿之后，你发现，真这样，真有这么便宜。
0: 对。
1: 后来你再买的话，你就有底气了。
0: 对，当然你刚才这个担心，它确实也是存在的。就是因为有一些店啊，就是比如说像品牌店，他们可能在重要的节点或开业的时候，他确实会做一波很实惠的活动，那就是营销手段嘛，就是常规的营销手段，这没有问题，但是呢，就这种手段一旦成为了一种常态，就比如说这个店如果我不做，我就没生意，我做了我才有生意的话，那这样店就不要去吃了，因为没有人会永远亏损着去做生意的。那他如果发现我必须要只能以这个低价来获客的话，那我又要挣钱怎么办呢？那我只能降低我的品质。但是品牌店不，品牌店它只是节点性的做销售，平时还是要维护它的利润的。
1: 环境使你不得不降低对于耍川未来的预期了吗？
0: 对，对。
1: 在耍川最好的时候，你对它的未来的憧憬是怎样的？
0: 最好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想过要在就要出安徽，在每一个省我们都要有店，但至少吧，就不说出安徽，至少我们的目标可能是想在安徽要做到300家店吧。
1: 那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
0: 不能这样想。现在甚至其实现在啊，不光是我们不这么想，现在几乎所有的就餐饮人好，包括餐饮协会，包括头部的公司，他们的策略都是把现有的门店数量控制住，不要盲目扩张，因为市场没有这个需求，没有需求你不要创造需求，你就把你这一亩三分地收好，甚至要关掉一些不好的门店，就是不能够让自己陷入到一个泥潭里面去。
1: 我在你今年年初的一条视频当中，你说你躺平了，当时是一时意气的话，还是真的这么想？
0: 当时就是阶段性躺平吧。因为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就是
1: 遇到了一点挫折吗？
0: 也不是。
1: 我看你去年10月份还在看门面。
0: 对，我们看门面又开了一家店啊。开了一家店之后，我们又发现其实就是不如预期。不如预期。不如预期的原因就是自己有原因。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很大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你会觉得有时候觉得有点无力，有点无力，对。
1: 所以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就慢慢的会收拢一下自己的精力去做别的事情。
0: 对，收拢一下，就是不要一直在埋头在做，就是我觉得要停下来好好
1: 想想。这苟着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是吗？
0: 对， 更重要的是想让自己啊，就停下来的时候，让脑子稍微停下来，
1: 嗯，
0: 不要去，消耗在那些琐碎的一些事情上面，
1: 嗯，
0: 好好去想一想，因为你想今年我45，对吧？你从体力上来说，从精力上来说，你不可能跟10年前相比，
1: 嗯，
0: 你也不可能再做10年前一样的事情，
1: 嗯，
0: 但是我的经验，可能基础会比10年前好一些，
1: 嗯，
0: 那是不是我应该要停下来？就到了我这个人生节点之后，我是不是应该要做在我这个年纪、我这个状态更适合我的事情？
1: 你觉得是什么事？
0: 嗯，觉得至少我儿子就算是一件，就我儿子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对吧？就而且你考虑更多的就是这件事情它是否会有价值。就对于自己来说，对自己未来来说，对于自己的家人来说，或者对于说大一点对社会来说，有没有一点价值？如果有价值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让我更加有做下去的动力。因为我们接下来再做一件事情，它真的就是一辈子了，它不可能再换了。
1: 嗯，
0: 那就真的要想清楚。
1: 你现在想清楚了吗？
0: 我现在有一个框架，
1: 嗯，
0: 但是还没有想得很具体。
1: 嗯
0: 嗯，
1: 是跟儿子有关吗？
0: 嗯，跟儿子有关。
1: 嗯
0: 嗯。就是我现在就你看我有时候拍视频号拍一些视频，其实我更多的是想让别人知道我儿子，
1: 嗯，
0: 当然你要是从私心来说，就是我可能让更多的人认识他，知道他，当有一天他在就是他一个人的时候，
1: 嗯，
0: 别人能够稍微的理解他，
1: 嗯，
0: 至少知道他做了一些跟普通孩子不一样的行为的时候，
1: 嗯，
0: 别人是能够理解和包容他。当然更多的一方面，我是希望有更多人知道，就像我儿子这种自闭症有这样一波群体，嗯，让更多人能够普及了解这个群体，甚至应该知道这个群体是一个非常大的存在，很大比例的存在。就在我们的所有的学校，平均每个班里面至少有一个他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不是小众群体，他更不是少部分人，他可能是就像黑人、白人、黄种人，他就是另外一种人，他是另外一种存在。
1: 本来在做这次提纲的时候，
0: 嗯，
1: 我心里犹豫了一下，我本来不打算多谈，
0: 嗯，
1: 但是你跟我说你希望多谈的这部分，
0: 嗯，
1: 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意外的。
0: 嗯，
1: 其实此时此刻你的心境是更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自闭症孩子的这个群体。
0: 当然，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我对于这件事情我转变得很快，当然，
1: 嗯，
0: 他也是因为我儿子可能也是我这几年就是做事停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因为这件事情巧不巧就在疫情发生的时候，
1: 嗯
0: 嗯，就因为之前一直忙嘛，
1: 嗯，
0: 就没有关注太多，然后当他3岁的时候，就2020年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正好疫情，然后我说那就哎，我就带他去医院去看一下。
1: 从什么时候感觉到不太对劲的？
0: 嗯，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2018、2019年的时候，
1: 那时候他多大？2、3岁的时候。
0: 两岁多的时候，就是他喜欢转球，
1: 嗯，
0: 转就一直在转。我当时只是觉得很好玩，对吧？
1: 嗯，
0: 然后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跟我说了一嘴，但那时候我因为忙工作，我也没太在意。我觉得哎呀，那可能就好玩吧。
1: 嗯。
0: 然后到三岁的时候，啊，嗯，到三岁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有点不对，然后我觉得可能真的需要去关注一下。然后再加上正好店里面又不忙。然后我就带他去南京，然后后来确诊是孤独症。
1: 是通过什么方式确诊的？
0: 他会有评估表格。南京儿童医院，它是一个南京儿童医院全国非常有名的，就是自闭症、孤独症的这样评审包括治疗的这样一个医院。他们的专家就通过一个表格，5分钟，非常快速的就跟我说是可以确诊的。
1: 你当时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0: 我当时我第一个，我当时肯定是一时之间是蛮意外的，有点难接受，有点意外。然后我大概花了，
1: 但是孩子妈在旁边吗？
0: 在。然后我大概花了2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就消化了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就开始看这些书，
1: 嗯，
0: 然后我看这样的电影，看了《雨人》《海洋天堂》，然后慢慢的。就是我又开始了解这个群体之后，我又发现，哎呀，我就释怀了。嗯，我很快就释怀了这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要去接受它，我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它是既定事实，对吧？第二件事呢，就是我接受这个孩子，接受他就是要打心里面接受，打心里面接受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你要在公共场合 接触你身边的朋友，你要大大方方告诉他，他是什么情况。对，这才是真正的接受。因为有一些就确实有的家长，我有时候就当我刷这些视频刷得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有一些家长他们是很害怕别人知道他的孩子是
1: 有一点羞耻。
0: 对，那这种羞耻其实是来自于，说白了，是你内心没有接受这个孩子。就你没有接受他。如果你接受他，你不会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1: 你当时可以保持情绪的稳定，孩子妈和奶奶呢？
0: 奶奶情绪稳定，孩子妈一开始不能接受。
1: 你觉得奶奶的情绪稳定来自于什么？
0: 来自于就是可能她的性格也是这样的，
1: 就对后代无条件的爱呗。
0: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对于孩子，我也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大家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生活，所以呢，就孩子也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也很自洽，就并没有人觉得他很特别，
1: 确诊了之后，为孩子尝试过哪些康复的干预的方案？
0: 我带他就是，首先我们是在当地是找了一个，我们找了四五个机构，我们中间辗转换了四五个康复机构，因为他三岁的时候是干预的黄金期嘛，换了四五机构，干预了两年，干预了两年之后呢，那段时间就反正就是我接送嘛，然后陪他玩。带他去全国到处玩，虽然疫情，但只要能出就出去玩。就那时候可能就跑遍了，到处就让他去接触大自然。然后到了五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他的能力也稍微成长了一点，我觉得就不能再在机构里面去干预了，因为机构呢它相对是枯燥的，他没有在社会当中去泛化，我觉得他还是需要到社会当中去接触社会。所以我就把他转到了私立的这种普通学校，然后呢，我就从原来机构呢又挖了一个影子老师，就这个老师呢，影子老师就相当于是一对一的陪读，去辅导他的生活，辅导他的学习，就跟他随校，在学校里面待着，然后呢，去教他怎么去跟孩子们相处，怎么学习啊，怎么生活自理啊，就是处理他的生活起居和他的学习生活，然后一直到现在。
1: 我看了一条视频，说你在三年的时间里为孩子的干预花了将近100万。
0: 应该不止。
1: 还不止？
0: 肯定不止。
1: 那这对一个普通收入家庭来说，就负担太大了。
0: 对。
1: 如果没有你这样的条件的，你了解到的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0: 他们就换一种形式嘛，就比如说，其实父母就是什么，就是以我尽我自己的能力，给到你我认为我最大的，给到你最好。然后呢，尽我自己的所有的能力，付出最多。其实我觉得每个家庭，无论他的条件好坏，都可以，对这个孩子都是好的。那你想，就是有很多条件更好的，他们呢可能给予这个孩子更多，至少在经济上面给予更多。但是我不认为我给的就会比他们给的孩子给的少，是因为你要对孩子真的付出很多。比如说像普通的家庭，对吧？那可能我上的机构，它可能是也许是最好的机构。但是普通家庭呢，可能我上的是民生机构，那可能就是会略微的差一点点，但是我有补助。但孩子他也是在接受干预。然后呢，我能请你老师呢，别的家长说，那我作为母亲，我来承担这个角色，我来陪伴孩子。那父母陪伴难道会比老师差吗？当然不会，对吧？他们那种亲情，他们这种感情，反而在某些地方比老师更深，更有优势。也许专业性不如老师，但是在感情这个层面上，老师是不能替代的。
1: 我们知道合肥有一家那公益性的机构，我们还去采访过，那个里面大多数的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都是母亲辞职了。
0: 对啊，
1: 带孩子。
0: 其实很多，甚至有的母亲，她真的就是把家里面孩子，就是家里面的房产变卖之后，她去塞浦路斯，因为这个国家对于这个群体的保障是最好的，是最完善的。塞浦路斯是那个欧洲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人口不多，但是他们在这块对于这种特殊人群的医疗保障是非常健全的。至少在当地啊，就有很多的医护人员，包括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对于这样的孩子是无条件包容的。他们就觉得他是自闭症吧，我知道了。就好像其实这个孩子就是你是中国人啊，我知道了，就这么简单。他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 但有时候，

0: 说实话，有时候你去一些小的城市，你就会发现，可能当地人可能真的他们没有这个认知，他不懂，他真的会觉得不一样，他理解不了。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就是我带我儿子去黄山玩，然后呢，儿子当时可能有点就不太开心，发点脾气，旁边过来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大概应该有30岁吧，她不小心，她就拍了她一下，就这样，拍一下，然后。那女生说："你干嘛？"然后我说："哦哟，不好意思，我说我儿子有自闭症，他可能就是没有控制好。"然后我就走了嘛。然后他走的时候，他说："自闭，他说他儿子有自闭症，我才不行呢。"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不了解。他甚至我不跟他说，他都不知道自闭症是什么。
1: 因为确实安安从外表看起来跟普通孩子无异。
0: 对，确实不一样。但是他有时候确实也其实
1: 差不
0: 差不
1: 多，
0: 多，但是他有时候表现会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我在那一刻，我就想，如果他了解这个群体，他知道这些孩子会有哪些表现，甚至他还知道这些孩子这样的表现他是无心的，他仅仅只是跟我们思考的维度不一样而已，那他是不是就理解了？但他之所以不能理解，那可能他就是不知道我刚刚所说的这一切。所以就是那我肯定就想尽我的能力，我能够让更多人去知道。那当然，如果你要出于私心，那我就希望他能够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都能够接受他。
1: 对，
0: 接触人更多一点的地方，我觉得会对他更友好一些。
1: 所以，以你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父亲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对于自闭症的相关知识的宣传远远不够。
0: 远远不够。我看了一部电影叫《雨人》，是 Tom Cruise 演的。那部电影拍摄的时间应该是在90年。在90年的时候，在美国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机构，它相当于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终生陪伴养育，然后这些孩子里面有小孩子，学生，小学生，甚至有这个里面的男主角已经40岁了。就他都在这里面，就相当于他是一个小社会，然后里面会有校长，会有老师，然后陪伴他们生活、起居、工作，接触社会。90年代就有了，而且他们的父母就比较像这个40多岁的这个孩子，可能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但他父母肯定是留了一笔遗产，然后交给这个学校的校长来托管，就相当于一个。相当于一个基金吧。然后呢，他就会很好的把这笔钱管好，然后呢，让这个孩子一辈子能够安稳的生活下去，很好的生活下去。
1: 2024年3月26号，你发布了第一条写给安安的信。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
0: 当时的出发点就是想让更多人去了解他，去认识这个群体。然后也想给安安，就是等我老之后能够。给他留一个回忆，就知道让他知道，就在小时候爸爸是怎么陪他的，就做个纪念。
1: 你每一次在写文稿或者是在说话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
0: 心情其实就是很甜蜜，很温馨，很开心，就是好像就在，因为我每次写都是见证他的成长，就每一次他都是
1: 给了你一定触动之后，
0: 对，
1: 你
0: 然
1: 才
0: 后
1: 有感
0: 呢
1: 而
0: 又会
1: 发。
0: 给我很多惊喜。又让我觉得这个孩子就慢慢随着我越来越了解他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像我所想象的，就是他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是一个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他甚至有时候，他比很多普通孩子更懂、更知道你在做什么，更知道他要做什么，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你不能理解而已。但他其实他心里很清楚。
1: 你的每一条视频，你都说，我很感恩安安来到我的身边。让我更多的了解了生命的意义，势必把安安带到公共场合会有一点点窘境啊。有的时候会有，对吧？比
0: 会
1: 如
0: 有，
1: 你
0: 有
1: 一次
0: 时候
1: 你
0: 会
1: 说
0: 有一些
1: 他
0: 紧
1: 在
0: 张，
1: 公共场合就尿尿了，
0: 对，
1: 就那一次，
0: 对，
1: 可能
0: 就是
1: 会有
0: 有
1: 这
0: 点
1: 样
0: 紧
1: 的
0: 张。
1: 一些让你当时感觉到有一点小麻烦的那个时刻，有没有出现过你会觉得上帝对自己不公？为什么？是我。
0: 刚开始是有的，但是现在没有。现在我觉得他是，我觉得他是上天安排下来拯救我的。因为以前吧，我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然后是一个只要我自己过好，其他的我肯定不用管的人。我甚至都没有想过，就是甚至以前就是结婚孩子这件事对我来说，在我都没概念。

0: 我有时候在我一个人的，我单身的时候，我在公共场合，我尽量是远离那些孩子，特别是在五六岁那个年纪，
1: 不喜欢小孩吗？
0: 太烦了，吵死，你知道吧？很烦躁。然后呢，你要让我带孩子，我根本不行。但是现在就慢慢的，当安安出现的时候呢，我现在看到这些小孩，我跟他们玩，我带他们认识手拿把枪，随便带。然后，有些我就慢慢的会发现这孩子的可爱的地方，就不是嫌弃，就是觉得，一种第一接受，第二是喜欢。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以前，比如他也改变我很多生活习惯，比如说我早起，现在我早起也好，包括我一到，节假日就会去户外，爬山也好。其实我在安来之前，就来到这世上之前，我在合肥这么多年，我都没有一次爬到过大乳山顶，没有过一次没有。但是就是因为他来了之后，大乳山就不说了，那周边的山全爬完，然后甚至。带他跟他弟弟两个人，我甚至就是我侄女儿四岁，他爸爸跟爷爷说你不要带他爬，你累死了，他不会爬上去的。他说每次走路走一会儿，他爸爸都要抱，不然他要哭。我说没事，我说你们在山顶，你坐车上去等我，我带他们三个上去，我保证他能上去。但事实证明，就是大家开心就上去了，就是让你会觉得。就有很多事情他没有那么困难，然后特别是在带孩子这件事好像也没那么困难。包括有很多我身边有些朋友说，哇，就你一个人带孩子出去旅游，我说一个人带孩子出去旅游有什么事啊？他说我不行，我带孩子两天我很焦虑，还是一个妈妈说的。他说我那个背里面包里面背着尿不湿，但他堆一堆。我说你不用啊，对吧？尿湿了就把裤子脱了，然后洗一下穿就好了呀，又那么焦虑干嘛？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家长给自己。的焦虑是你自己焦虑，不是孩子让你焦虑，是你自己对自己焦虑。
2: 以上呢就是我和阿强聊天的第二部分。采访的最后我问他，此时此刻你心里最怕的是什么？他说现在我最在意的就是家人的健康，只要健健康康，后面一切都不是事儿。这句话从一个曾经很喜欢挥霍买奢侈品，靠着无知无畏闯进餐饮江湖的人的嘴里说出来，有一种特别的分量。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他见过太多，他见过3000多位餐饮店老板的起落，自己从月薪5000块到月销百万，疫情之后整个餐饮行业的下滑，还有安安被确诊自闭症的那5分钟，这些事情堆在一块儿，把一个曾经只想要生活变得好一点的年轻人慢慢地磨成了一个会停下来想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的中年人。他说他现在最想做的是要想清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全力以赴地做到退休。至于钱，挣大钱是靠命的，努力只占30%。他给自己的视频号取了个名字，叫做强哥要活到100岁。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想陪安安更久一点。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说的那句话，他说我觉得安安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以前我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只要自己过好其他的都可以不管。现在的他管了很多，管一家店的底线，管一群员工的成长，管一个孩子的未来。他没有变成那种被生活压垮的父亲，也没有变成那种被成功学绑架的创业者，他只是接纳了生活给他的一切，好的、坏的、意料之中的、措手不及的，然后继续往前走。就像他说，坦然接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安排吧，然后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但这种好，有的时候不是用财富和金钱来衡量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叙叙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加上视频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他。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对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有非常矛盾的关键词，一个是宵夜和啤酒，另外一个呢则是健身和减肥。宵夜和啤酒大概代表着夏天你淋漓尽致的享受过，但是健身和减肥又代表着你为夏天做的最好最充足的准备。今天看到一个说法，说当你在健身的时候，你在孤独的在非常辛苦的运动的时候，你体验到了什么？因为最近我也在健身，我自己体验到的是可以从健身当中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感觉。虽然非常累，可是当你大累一场之后，很快又觉得神清气爽，因为我大概已经有好久没有感觉如此控制过自己的身体。虽然说自律和自控的过程是辛苦的，但是你收获的结果也会让你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惊喜。跟我们要听到的是很久之前曾经很火的陈明，当年有一度曾经有一个说法叫做北那英南陈明，可以想到陈明当年的受欢迎程度。这首歌叫做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如果你在自律的过程当中觉得有一些孤独和寂寞的话，没关系，就享受那一段短暂而又难得的时光吧。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

0: 湾，白浪逐沙滩。
1: 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是经典的老歌，但是今天要说一说周杰伦。周杰伦也加入了土味歌曲的大军。所谓的土味歌曲，是因为他的歌名叫做《不爱我就拉倒》，非常的直白。毕竟周杰伦在前两年写过的是《告白气球》，是《等你下课》，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写出的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听到这首歌的歌名，让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否是一首网络神曲。但是的确，它来自于周杰伦的创作，自己作词。其中的歌词呢，还有一句是“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听起来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难受。网友连夜去方文山的微博刷屏，求他回来上班，给这首歌重新填词。不知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曾经自己写过很多歌词，像黑色幽默、半岛铁盒、晴天，还有彩虹，还有最长的电影，只有这一首完全不同风格。如果说刚刚我们都是吐槽的话，那么公平一点来讲，这首歌的作曲倒是没有完全垮掉。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听听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每次念完这首歌的歌名，我都会向我自己打一个问号，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

看到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对话，是说微博上的网友向王思聪来提问，这个问题是说，你相信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吗？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爱上一个出身平凡、身材一般，但是内在特别美的女孩吗？王思聪的答案是这样，他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所以我是相信会有这种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也一定是有可能会爱上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我一定不会喜欢一个身材一般的人吧。这个回答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扎心？在王思聪的这个答案里面，哪怕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一定至少身材要好，所以大家都加油努力吧。据说只有控制了自己的身材的人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当你的身材管理能够更好一点，当你对自己的控制能够更多一点，也许你会更加开心一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罗兰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用好音乐为你点燃。

轻松豁达，勇敢又洒脱，这一番通透是经过生活的挫折、彷徨和伤痛的碾压之后得来的总结。这是管启源填词、萧煌奇作曲并演唱的《慢慢走》，收录在2013年专辑《好好先生》。生活行者的豁达智慧是会和情侣做和解的，不固执地强求什么，会包容和宽容身边的过错，征服过一些负面的狭窄主观后，对无法预知遇见的风景，学会了用心去欣赏和赞美。慢慢走，慢下来，不代表消磨时光和荒废，也不意味着在某处原地打转。不再力求和讲究速度的时候，你可能会收获到另一种畅快。用这首充满乐观和勇气的歌问候前来听歌的各位。星期的节目借这首《慢慢走》当中的《生命的气候总要经过几次寒流》这句词来命名今日份的主题歌单。

对于之前的曲折没有过多赘述，阐述的都是改编之后的事，但是依然让听者清楚地看到了他想要给的内容和脉络，他的前因后果不难推测，结果也是令人一眼到底的善意和欣慰。林志炫的声音呢，总是能给人一种很绅士的感觉。当音乐环境安静下来，歌曲自身散发的魅力却让人不断地心生波澜时，就会让你陷入慢慢品的状态。这首《懂事》就非常容易以这样的特点进入到我们的收藏歌单。它是1997年林志炫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散了吧》当中收录的经典老歌。相比同时期的《蒙娜丽莎的眼泪》和《单身情歌》那样的爆款，这样的作品无疑是有些小众和冷门的，但无妨，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如今再度好好品味和欣赏的障碍。因为老歌就是在我们不断的深挖中绽放着新的魅力，生命的气候总要经过几次寒流，但有爱便可以融化冰冷。这首歌如此，下面这首歌亦是如此。

平静又坚定的力量，优雅着娓娓道来心底的清澈。这是今年六月陈洁仪发表的新歌《愿爱坚定》，她由著名音乐人潘雪庆和梁文福共同创作。眼睛里有光，笑容很坦荡，眺望远方，我们不负流年，不负自己，慢慢体会人生的品质。生命的每一刻都不同，因为没有一刻是恒久的。这首歌将浓浓的爱深化浅说，接受着成长，也接受生命当中的来去和奔赴。好美的歌，好美的经过寒流以后，一定是有温暖靠近的。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杨千嬅2022年年底发行的单曲《还有事情可清楚》，这是音乐人林若宁和郭伟亮一起为他写下的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歌曲的简介中说，在悲观的心绪里，乐观的、积极的向着明天而去。这首采摘生活小小快乐的温暖之作，此刻一起来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那些年。是

0: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我们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生命的气候总要经过几次寒流。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月光是徐佳莹创作生涯的第一首作品，虽然说后来是身骑白马让她在歌坛一唱成名，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中，一样的月光的惊艳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身骑白马。她在写一样的月光的时候是在2006年，那个时候她还不会乐器，更不懂得乐理，刚刚结束初恋，内心有感而发的哼唱让她写下了这首歌的第一版歌词，主要想要表达的是内心的难过与不舍。一样的月光怎么照不到未来的形状，内心的寒流涌动时，清冷的月光会助攻这份萧瑟落寞在内心翻

暗淡的更加深重。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的听歌主题叫做《生命的气候总要经历几次寒流》。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吕方《悲伤的斜对面》。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生命的气候总要经历几次寒流》。刚刚听到的是吕方的《悲伤的斜对面》，这首歌收录在专辑《Dear》当中。为了再创当年老情歌的佳绩，《Dear》这张专辑煞费苦心，从词曲创作人巫玉康、姚若龙、严志林、刘天健、袁惟仁、陈小霞、包小柏、周杰伦等超华丽阵容。就可以发觉在收割过程当中的一份用心，这是方文山和周杰伦为吕方量身定做的深情之作，表现出了一个不完美的好男人情感的内敛与付出。如果把辛晓琪的领悟当作女性宣泄解放的疗伤经典，那么这首歌就可以说是男性抒发压抑的疗伤代表作。悲伤站在我的斜对面，他将无情的话削成剑，射穿我付出过的从前，你却躲在说谎的对面，敷衍着抱歉。当悲伤积郁于内心，我们需要倾诉，需要消解，需要忘记，需要放下。

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高亢沙哑的嗓音给了他与众不同的个人魅力，与同时期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淡泊相比，他的音乐更加贴近中国大陆80年代人的内心情感，他的情歌有穿透人心的力量，听歌人总能在他的歌中找到共鸣。那女孩的曾经收录在专辑《音乐武侠》，那女孩说，我也是她的曾经，如果爱是另一件事情，她说祝福我的孤单旅行，那些爱才会真的消失成无形。也许女孩忘了，可我还没忘，甚至感激她将我当作她的曾经。这种不对等的爱和陪伴，在深爱者的心里是苦涩而无奈的，有时候甚至卑微到她承认我是她的曾经，即使在她的眼里爱是另一种事情。最后一首歌来自孟庭苇的《春雪》。今天的歌单好像有点久远，暴露年龄的歌单里面写满的都是青春的往昔和故事。歌声中结束今天的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梳理财。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我是史威。每个周一到周五交易日下午的三点到三点半进入国元证券时间，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市场的表现，同时呢也邀请投资顾问对当下的市场做一个判断和分析，为大家的操作来提供一些建议。今天市场是走出了特别明显的分化的这种行情啊，科技的分化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种下杀的这种威力。其实从昨天开始就有了苗头啊，但是今天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下杀。其实在连续的拉涨之后出现调整也是正常的，但是确实真正来临的时候啊还是如同暴风骤雨。尤其是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科技走得非常强啊，几乎就是一枝独秀，现在呢这个科技在回调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板块对盘面起到了一定的维护作用吧，但是效果非常的有限啊。所以我们整个上来看的话呢，今天的几大指数都是下跌的，而且科创50的这个下跌幅度非常大啊，超过 7% 的一个下跌幅度。好，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报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报收情况，进入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好，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报收，我们来看一下指数。上证指数今天是报在 4028.90 点，然后虽然不是光脚，但是就反正也是在接近低点的这个位置报收的。4028.90 点报收，跌了83.55点，跌幅是 2.03%， 成交金额是15771.84 亿元，成交量相比于昨天是缩量的，上涨了991家，下跌了1292家，平盘呢是62家。深证成指这边我们看到成指是报在15498.81点，下跌了620.36点，跌幅是 3.85%， 成交金额是18733.68亿元，上涨家数是1147家，下跌家数呢是1706家，平盘的家数是74家。两市的合计成交量相比较于昨天应该是有大概2000多亿、3000亿的这样的一个缩量。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今天的报收点位是4017.27点，下跌了243.45点，跌幅是 5.71%， 成交金额是8967.92亿元。再来看一下科创50，刚才我说了跌幅很大，超过 7%。 科创50也不是光脚，也不是光脚的阴线，但是反正就是非常低的这个位置报收的，1987.29点报收，下跌了165.75点，跌幅是 7.70%， 成交金额是2149.53亿元。两市的合计成交依然在3万亿的上方，大概是3万4000多亿啊，这样的一个成交量。相比较于昨天的话呢，依然是出现了一个就是缩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看到一个指数的报收。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板块。从板块方面来看的话呢，今天行业板涨幅低的是贵金属。看到赤峰黄金啊，许久未曾涨停的赤峰黄金啊，就是今天是涨停了。涨了10%，对，连续回调以后啊，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涨停。然后广告营销涨 2.57%， 纺织服饰涨 1.55%， 工程机械涨 1.52%， 中药涨了 1.33%。 跌幅上来看呢，是元件跌 5.95%， 半导体跌 5.51%， 通信设备跌 4.42%， 玻璃玻纤跌 4.38%， 消费电子跌 3.48%。 概念板块方面，我们看到轮毂电机涨

0: 2.05%，毛发医疗涨1.92%，稀土永磁涨了1.81%，培育钻石涨1.81%，户外露营涨1.55%。跌幅上来看呢，是高带宽内存，就是前期涨得好的嘛，跌了7.08% ，MLCC 跌6.82% ，CPU 跌6.50%，被动元件跌6.34%啊，光通信模块跌了5.89%，后面是像存储芯片啊、中芯概念、玻璃基板啊、复合极流体啊，好多都是四代半导体都在前期，排在涨幅榜前列的这样的一些概念股。看一下个股，我们从个股方面来看呢，今天三市加在一起涨幅超过10%的家数一共是有92只，跌幅超过10%的家数今天一共是有103只，两市加在一起差不多是有2000多一点，2100多啊，这个个股呢是上涨的，然后下跌的家数差不多是在3000只。主要是分化的很厉害，而且前期的一些大市值的这种科技股往下砸呀，砸得太凶。我们怎么来看当下的这个市场啊？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于当下市场的一个判断和观点。我们今天要连到的是来自于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您好。
1: 葛志伟您好。
0: 我们看这个市场啊，就今天走的大概就拔凉拔凉的啊，前面我们其实也讲过，就是科技一枝独秀嘛，但是今天来看，其实昨天就有苗头啊，今天看当然就更加的明显。我们看到这种科技分化的这种行情啊，非常非常的典型，很多前期啊这个高举高打的板块都出现了回调，一些大市值的这个科技类的个股啊，因为这次的这个就是科技的行情，它好多都是中大市值的个股被抱团，然后出现了集体的这个杀跌啊，甚至于跌停。我们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运行怎么看啊？您对于这种分化的这种行情、回调的行情怎么看？
1: 好的，那么在讲这个科技股之前呢，其实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啊，在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啊，当时咱们涨的不是半导体的一个股票啊，当时大家都热烈讨论的是什么呢？当时大家热烈讨论的是商业航天啊、这一类的故事啊。但是现在有没有人在讲商业航天呢？已经没有了。大家看一下商业航天的一些走势、啊、基本上怎么来怎么回啊。那其实啊，从指数哈、啊、尤其涨得特别慢，而且资金的、比较缺乏的一个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极致的抱团。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当这个抱团一旦瓦解之后啊，大部分的股票也是怎么上去也怎么回来，所以我们给大家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风险啊。所以从半导体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它毕竟短期已经涨了很多了，而且在这段时间有连续出现一个加速的这样一个动作啊。从盘面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今天出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怎样一个危险的信号呢？就是说啊，只要大家如果有盯着半导体它的一个走势的话，这两个星期它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怎样一个明显的特征呢？就是说哎，每一次半导体它的一个急跌或者是大跌啊，之前哈怎么买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你不敢在急跌大跌的时候买的话，你基本上没办法进行一个低吸啊。所以我们可以，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回前两周啊，半导体它的走势，逢急跌买都是对的。那这个逢急跌买都是对的这个动作啊，尤其在高位出现的一个情况下，其实这个在我们技术上就是一个叫做上吊线。所谓上吊线，就是说我不主力不断的让各位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哦啊，半导体都是追上来的啊，你急跌你不买，你后面只能够追啊，所以慢慢的啊，会当它出现头部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一个动作出来。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半导体，今天的半导体一开盘出现一个大幅度低开，大幅度低开之后，它干嘛呢？它的盘中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弹，那可能大伙又开始就又觉得。

0: 每个半导体的分时图和前段时间半导体的分时图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说，哎，短期它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一个头部的概率会偏大一点点啊，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风险。可能很多人都说不会啊，你看呢什么 MLCC 啊、PCB 啊，什么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些词语哈，它将来的那个市场很大很大。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半年前大家没有说这个些东西，半年前大家都说，哎呀，商业航天的市场有多大哈，
1: 对，是的。
0: 还有其他的一些板块类似的这些话术，其实故事。哈、啊，可能主角不一样，但是其实哈、啊、方式往往大多数是雷同的啊，威哥。
1: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的有道理啊，就是所有的这种抱团啊，它到最后肯定都会。到最后肯定会迎来这个杀跌，或者我们讲这个潮水退却之后的一地鸡毛，那都会有。大家也都经历过之前的新能源，然后包括当年的这种消费啊，到最后它的结局肯定都是相同的。然后不断的去培养你的这种这种就是意识啊，对于它的这种期待值，就是只要是在水下都可以拉起来啊，只要是在水下你进去它都可以拉起来。然后狼来了喊了多少次以后，可能有一天就突然就变成真的了啊。目前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您刚才是讲啊，就是我们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种分析啊，然后大家可能多次认为我只要冲进去水下没关系啊，一定会拉起来。今天当然这午盘之后的话是出现了一个逐阶回落。那么科技这块这样的一个分化，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呢？其实它也不是一波了，我觉得很多的那个个股都冲两波了，就是前高那个加速冲顶以后，然后回落大幅度深度这个调整以后，相对来说深度调整以后，然后再次拉，然后创新高。也就像狼来了故事一样吧，大家可能会觉得，那他是不是故事还没讲完呢？这个业绩还不到这个完全落地曝光的时候呢？然后后面是不是还会有机会？那我们怎么来看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0: 我们是这样看的哈，当然呢，对于一些咱们呢，正如咱们的一些管理层他们所说的哈，其实有一些是跟风上的哈，有一些跟风上的话但是有一些是实实在在的，它是干实业的这些科技哈，我们要一分为二的这样去看问题哈。假如说一些跟风上的，借着题材炒作上去的那些股票而言的话，它真的一旦跌下来的话，怎么上去怎么下来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风险啊。那假如说一些它实实干在在在的干这些实业的，它实实在在是往国家的一个发展方向去慢慢的去深究的这些的行业而言的话，那从我们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就是说跌下来其实是可以往买点的角度去思考的啊。那怎么到底哈？大家可能听众朋友可能会有疑惑，那你怎么去区分？这一类实实在在的那些板块，或者是一些它是跟风上去的这些板块呢，怎么去区分呢？那从我们的角度而言的话，主要看什么呢？主要看盘盘子，比如说盘子比较大的这一类的科技股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了这一段时间。尽管是借着半导体的这东风上涨，其实它并没有大幅度的炒作过啊。大家可以看回来，一些盘子比较大的哈、流通盘在前面的一些的股票，其实他们的走势它是怎样走呢？啊，上一段，然后横盘一段时间，然后再上一段，然后横盘一段时间，形成高点，逐步的那个提高这样一个动作的一些图形。那我觉得。啊，后续假如说当半导体这个潮水退去的时候，他们也会还可能会受到影响，可能会跌得比较多。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价值、他们的业绩、他们的市场啊，是支撑他们股价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所以这一类的股票而言的话，那么接下来可以往低吸的角度去思考。但是，假如说短期已经连续的拉高直线加速的，然后它实际上它的那些只是炒题材而言的，那这些的半导体的话，那可能要注意一下风险。所以我觉得后面的半导体会有一个更加极致的一九分化会出现，威哥。
1: 更加极致就是更缩圈嘛，更缩圈。
0: 对。
1: 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方向可以被轮动到，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0: 些方向可以补位呢？
1: 有的，有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怎么说呢？哈，其实大家可以看回来哈，这两年的慢流啊，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哈，这两年的慢流，其实每一轮的上涨啊，它都只涨那么20%的股票，其他的80%的股票基本上不涨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那个去年年中的时候只涨 CPU 板块，啊，其他的股票都不动，啊，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只涨商业航天，有色，还有一些 AI 应用，其他的股票也不动，啊，然后到了现在的一个情况下呢，啊，只涨啊半导体啊这一类的股票，啊，其他的股票也不动，那意味着什么呢？假设这个慢流还延续。那假设这个指数还能上涨，那意味着后续也有一个新的板块能够站出来，能够站出来的时候，那么大部分的股票也基本上也不动，然后又形成一次极致的抱团。
0: 嗯，
1: 好，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那到底谁是能够成为下一个极致抱团的候选人呢？那我们啊，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看回半导体它为什么在之前它能够被市场选中。其实在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大盘跌下来的时候，其实当时它不但启动了半导体，其实还启动了什么呢？其实也启动了锂电池啊，还有一些光伏这一类的板块啊，其实有几个板块一起上来的，但是慢慢的哈，锂电池跟光伏慢慢的开始回落，而资金再度的集中在半导体里面，所以形成了半导体的一个抱团。那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后续而言的一个情况下，有可能我们观察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后备的选择，但是最终也只能够跑出一个板块进行一个抱团的这样一个动作，就像一个淘汰赛一样，就像一个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抢凳子游戏一样，最慢慢的淘汰一个，慢慢的淘汰一个，直到留下来最后一个。所以我们现在而言的话，我们只能够给大家几个板块做一个观察。
0: 嗯，
1: 那我后续的观察也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逐步的淘汰。可能在后面那个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好，谁最终拿到他应该要抢的那个凳子。所以我们现在把候选人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啊，首先机器人。这两天比较强，
0: 对
1: 啊，大家都知道哈，那个港股某一家上市公司，它研发了一个产品啊，虽然那个产品哈，大家的评价哈可能不大好，但是我觉得哈，毕竟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东西。那这两天的机器人有点异动，今天有点冲高回落的一个样子，但是从图形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它短期它是高点在逐步抬高的，好。那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说这两天最异动最明显的是创新药这个板块。那创新药这个板块呢，也是符合国家的策略啊，啊，包括机器人也是属于机器科技这一类啊，对不对？那创新药这个板块后续能不能走强啊？这个我们还得进一步的去观察。那还有一个板块，就是锂电池这个板块。虽然锂电池这个板块呢这两天比较低调，但是其实你看回它的一个图形而言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的低点也在逐步的抬高。所以从我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后续会看啊，锂电池、机器人，包括那个创新药这三个板块，看他们后面怎么被市场慢慢的淘汰剩一个。就是那个极致抱团的那个股票，但是从我们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说要来到这一步之前，它还有一步，什么？还有一步是什么东西呢？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半导体它的盘子比较大，所以让整一个指数，它半导体跌下来的时候，让整一个指数给跌下来。那但是机器人、创新药这一类的股票，它们的盘子比较小，它们的上涨是顶不住指数的。所以半导体下来的时候，它会导致指数跌下来。那万一整一个大盘的一个结构被它破坏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个层面，就是说啊，这个慢流还存不存在？假设我们希望这个慢流是存在的，那么当半导体跌下来的时候，会有板块跟它做一个对冲，来顶住半导体的权重下跌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啊，我们的思考就是说，第一步先考虑这个方向， 那第一步先考虑这个方向有什么板块呢？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证券跟保险都这两天都有开始有点异动。每当半导体下跌的时候，它都能会站出来来对冲一些指数下跌的一个幅度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短期先看证券保险，然后等这个指数稳住了。柔证券保险啊，带动这个指数稳下来了，不再受半导体的回落影响了，那么后面再度的去观察这一些的题材概念股啊，它的一个抱团情况。魏哥，
0: 那我们现在从这个操作上来讲的话，目前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多看少动的这个基本原则？
1: 其实不是哈、啊。假如说您有半导体的这些板块的朋友们呢，我建议就是逐步的啊，趁着这大盘的一个反弹，趁着半导体的反弹，慢慢的转移到一些低估值的一些板块里面。好、啊，等到大盘稳住了，等到哈、啊、那个下一个抱团的一个方向出来之后，那么再往那个地方去集中靠拢就可以了。
0: 好，这个是当下的一个情况哈，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如果说您手上现在有，那可能前面就是收益也不见得好嘛。但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我们刚才说的，您说像机器人，然后包括像这个锂电啊，然后可能还有比如说像银行、券商这样子的一些方向，可以拿在手上再看一看了。如果说手上的这种科技的占比的比较高，可以去把这个仓位逢反弹的时候减一减。我今天早上看有朋友在说，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这个狼来了被培养成一个习惯以后，在比如说昨天调整的时候，然后他又进了。是不是就如果说有微套的话，也考虑先走掉？
1: 其实我跟您讲哈，任何的头部它不可能直接的杀下来，直接杀下来的话，这个它不是头部，最可怕的头部是什么？怎么样呢？最可怕的头部就是说，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都有反弹，不断的让你去希望它会不会再创新高，都有反弹，给一些在场外的人觉得，哎，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抄底？所以头部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啊，我的建议就是说，逢每一次的反弹就可以逐步的撤退了，魏哥。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见。
1: 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的话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嘉宾观点是仅供参考的，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其实这个如果说你前期在科技当中的仓位比较重，然后如果你拿的时间够久的话，因为在大概也就是在一个月吧，就冲高这段时间也就是快速啊，这加速赶顶也大概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吧，一个月或者一个月略多一点，如果你之前拿的，你应该现在的获利是很丰厚的，其实还不如就落袋为安算了，你看看后面是什么情况嘛。如果这两天这个刚进的，我们刚才嘉宾也给了一些相应的策略，总而言之呢，就是当下的这个科技还是具有就前期的这种抱团的硬科技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大家要小心谨慎为上。
1: 童子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童子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童子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童子者前来参观交流。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国元证券时间当中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半点后，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国元投教时间。半点之后，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3: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5: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6: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3: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一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5: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6: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3: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咯。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6: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5: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

0: 帮忙打开吗？
1: 恭喜 Tony 陶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陶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每天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股票退市制度。股票退市是指上市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股票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有利于健全资本市场功能，降低市场经营成本，增强市场主体活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有利于实现优胜劣汰，惩戒重大违法行为，引导理性投资，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股票退市包括主动退市和强制退市。上市公司的股票终止上市以后，其终止上市的情形已经消除，达到证券交易所规定的重新上市条件的，可以向证券交易所申请重新上市。中国的退市制度是在多次改革中逐步完善的，深化退市制度改革，形成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化、常态化退出机制，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安排，对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具有重要的意义。新证券法新增第48条规定，股票终止上市情形由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规定，其优化了上市公司退市情形的规定，与注册制理念一致，取消了对于退市的具体要求，将退市标准交由证券交易所来进行制定。新修订的证券法还取消了暂停上市、恢复上市的相关条款规定，标志着垃圾股可以直接退市，不再需要经过暂停上市半年，大幅度缩短了退市的周期和流程，提高了退市效率，强化了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
0: 好了，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固收加的产品怎么样挑选。固收加的理财模式，固收部分是指稳健的固定收益的债券产品，在组合中起到压仓石的作用，而加的部分则用来增厚收益，就像是我们吃的蛋炒饭、白米饭就是固收部分，债券为主，踏踏实实解决基础问题，有基础收益，而且风险可控。那么鸡蛋和葱花就等于加的部分，量虽然不多，却是点睛之笔，增厚收益，比如加入打新、股票投资、可转债等等。那么固收加这类产品到底该如何挑选呢？这里给大家总结了3个挑选条件，供大家参考。第一个条件，基金规模大于10亿，规模太小，比如说小于2亿，那可能会存在清盘的风险。第二个条件，最大回撤小于5%，胜率大于80%。最大回撤是指某段时间内基金净值从最高点回落到最低点的幅度，这个指标越大，说明这个产品的风险相对高。而胜率指的是一段时间内获取正收益的概率，回撤小，胜率高，那么基金抗跌的能力相对来说也就更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设置不同的参数。第三个条件，成立时间3年以上。 如果一个基金成立时间太短，就无法观测长期的业绩表现和风格是否变化。毕竟太过短期的业绩说明不了什么。最后还需要在基金的详情页中重点关注两点，基金公司的实力和基金经理的管理年限。固收加产品需要同时在债市和股市领域里投资，讲究股债资产的默契配合，因此可以优先挑选成立时间久、经过市场考验的基金和团队，经验多，遇到市场波动，应对方法也就相对充足。
3: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4: 天黑请闭眼，骗子请睁眼，今天你要骗谁？天亮了，4号玩家，你被骗了30万元。
5: 什么？我被骗？我怎么可能被骗？我全部存款就30万。
4: 你昨天是不是接了通电话？电话那头和你说是公检法，发现你有银行卡异常使用，索要了你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并要你提供验证码，最后要你缴纳保证金到安全账户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5: 你怎么知道的？
4: 那通电话就是诈骗犯打给你的，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通知您涉嫌犯罪，不会索要您的银行卡账号、验证码等信息，更不会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天黑请闭眼，骗子请睁眼，今天你要骗谁？天亮了，2号玩家，你被骗了18万元。
6: 我为什么会被骗？
4: 昨天你是不是接了个刷单的任务？
6: 一开始赚1000块，后来随着任务的升级可以赚得更多，但是需要你先交2万，再交4万，最后交12万。
4: 贪图小诱惑，掉进大陷阱，你啊要提高警惕，守好钱袋子。再次提醒，对陌生信息需提高警惕。
7: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8: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9: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7: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0: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1: 您家的外卖。
1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7: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进入到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投资银行总部资本市场部总经理李周峰。李总呢将会为我们带来新股破发如何避雷这个专业课程的讲解。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二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好，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股发行定价方式啊，主要是两大方式，一是通过向往下投资者询价的方式，第二种呢是主板的23倍和注册制下的直接定价。创业板它发行如果不超过2000万股啊，是可以直接采取定价发行的。我们向往下投资者提供投价报告，往下投资者啊，他经过参照我们的报价建议，对整个新股发行过程中报出自己的价格，我们根据整体报价的平均水平和当时的市场情况，我们采取一般发行价格不超过全体报价的平均数中位数，不超过公募基金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在这种情况下与发行人进行沟通，确定一个发行价格，往下确定了价格之后啊，往上的投资者进行往上申购，往下和往上的投资者按照同一个价格来认购新股。刚才说了有23倍的定价，还有询价，还有创业板呢，它是直接定价。如果创业板发行股数在2000万股以下，可以直接采取定价的方式进行发行。发行人跟主持人招商啊，他考虑所处的发行人所属的行业、市场情况，行业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我们的承销风险啊，直接确定发行价格。一般直接定价的发行价格呢，不超过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的平均市盈率，不超过可比公司的市盈率。投资者按照这个价格进行认购，它就不涉及到有往下申购，全部都是全部往上进行申购的。我们也做了一些过往历史中的统计啊，其实不仅仅今年出现了大面积的破发，在历史过程中啊，也出现了几轮的破发潮。譬如在2004年6月到8月期间啊，当时以广汽长丰为代表的公司，上市虽然当天没有破发，涨了6%，但是啊，上市后第五天就破发了。还有山东钢铁、苏泊尔，当时都是在开盘就破发。在第二轮还出现了一些破发潮，是在2010年的时候，1到2月，当时中国化学、正泰电器、台积股份，我记得这些公司都是在上市后10天内都跌破了发行价。同时在1月底发行的中国西电，成为当时首家在上市首日就破发的公司。也就是说啊，这个在10多年前，乃至于20年前啊，破发一直是存在的。伴随着当时出现了破发呢，新股也就出现了暂停发新股的时代。在离我们比较近的10多年前，2010年的5到7月，出现了第三轮的破发。在当时2010年5到7月期间啊，有22家新股上市首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另外呢，也出现了40多家公司在上市后60个交易之内啊，股价跌破了发行价，跟目前的情况基本相当了。紧接着在2011年1月到2012年1月，也出现了破发潮。这个破发潮是目前 A 股历史上最长、破发个数最多的一轮。根据统计啊，在此期间，两市总共发行了290只新股，其中60个交易日内跌破发行价的有199只，破发率高达了68.6%。80多只新股啊，上市首日就直接破发。比较典型的，我们可以记得是像华润风电、庞大集团，当时是首日上市就破发了。总结过往的破发过程中啊，我们可以看出来，一般破发都伴随着发行市盈率的放开、发行价格的放开，总是出现三高情况：高市盈率、高超募比、高发行价格。其中还有第五轮的破发，也是在2012年3到9月，在这个半年内啊，新股上市首日破发有29只，当时发了120只新股，也占比有1/4，随后 IPO 进行了暂停，一直至2014年年初。在科创板2019年推出不久啊，也出现了小面积的破发。在这个2020年疫情有效管控之后啊，重新启动了科创板发行呢，在这个当年机构在打新股的时候啊，他调整了他的打新策略，在往下定价的时候啊，他们进行了一些 集中报单一价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抱团报价，基本上是按照行业的平均市盈率给新股进行报价。最初根据行业市盈率给新股有打8折的，后来这个折扣越来越低，也是大家相互交锋的结果。因为我们主承销商会把这个期望值定得更高啊，那个打新股的机构它会出现这个折扣越来越低，当时出现了8折啊、6折啊，到最后极端的时候出现了4折、3折，直到2021年9月份啊，询价新规出台以后啊，机构抱团出现了瓦解。因为目前我们所接触到的，基本上大家都是按照市场平均市盈率进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进行发行，在历次破发后啊。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制度和机构的报价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在破发之后，他们的改变啊，让我们又发现新股又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回暖，新股的红包又回来了。也就是这个新股在出现了破发，然后在理性回归，打新红包继续回来，在这个过往的20多年啊，出现了一些交替的情形。这个打新的时候啊，我们为什么要看招股说明书？招股说明书它对我们打新有什么帮助？有什么用处呢？招股说明书啊，说白了就是公司在首次 IPO 的发行股票的时候啊，它要就我本次募集资金的事项进行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书面文件。它的内容啊，涵盖了公司的历史沿革、股权结构、经营计划、业务和行业信息、财务信息、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本次发行的相关信息等方方面面。是公开发行股票时啊，最为全面反映发行人信息的文件。一般招股说明书，它的篇幅少则200-300页，多则500页、800页都有。招股说明书的时候呢，一定要捡招股说明书中一些重点的环节和重要的章节来看。像一些历史沿革啊，或者说是我的一些所附的财务报告啊，这些东西可能对于我们打新的帮助性不大。然后我们如果想打新呢，主要还是要看一些。招股说明书中的一些重点的环节，首先呢就是招股说明书，我们了解一下从哪里能看到招股说明书，通常是证监会网站啊，两个交易所网站啊，还有像聚超网、中证网、中国证券报啊，他们都是官方提供招股说明书的官方的平台。同时呢，我看我们国元点金里边啊，每次新股的申购啊，会把本次新股所进行的信息披露文件啊，全部都在平台上。供大家进行查阅，特别方便，特别好。在我们看招股说明书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它所提示的一些风险因素。因为这个风险因素呢，它是整个招股说明书中的

0: 核心也是精华所在。
1: 嗯。
0: 照顾说明书的风险提示，它里边的内容比较全面，它会全方位的提示大家，我的本次发行存在哪些风险因素，让大家要关注到。它这个风险因素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方面反映了发行人当前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特别是科创板的招股书，它会把我所处的科创环境啊、技术啊和市场的变化就在里边充分展示出来。它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发行人面对未来的发展机遇以及公司的一些特殊安排，就譬如它有一些科创板允许同样的股票具有表决权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它里边我愿不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风险。投资者在阅读风险因素章节时呢，从披露的风险中可以看出，风险中啊，他提炼出一些观点，形成了对发行人主营业务、他的行业创新和技术能力、特殊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而且他会在招股说明书后续的章节当中啊，看出来这个风险中有没有应对的措施和相关的答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看他的行业状况，行业主要介绍公司所处的行业竞争情况，我们主要关心啊，他的竞争对手是哪几个，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以及公司有哪些特点，哪些产品是公司所特有的，哪些产品在研究，哪些是公司的拳头产品，公司的销售能力怎么样？看过这一部分之后啊，就会对公司乃至公司所处的行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能够给公司一个大致的行业内的定位，是行业内的领导者，是追赶者，还是行业的后起之秀，这就非常的重要了。如果是行业的领导者，那么就是市场比较关注的对象。还有一点要关注的就是有没有天花板的行业，有没有一些极度饱和的行业，如钢铁行业啊、煤炭行业啊。当然了，投资机会来自于垄断经营能力的企业，它的低成本和一些扩大市场份额、降低产品生产和销售的边际成本，有没有一些构筑市场的壁垒，就是它的防火墙高不高？获得产品有没有定价权？还有就是在产业升级、创新、创造新的需求，有没有一些新的天花板正在形成？旧的天花板能不能进行打破？如一些汽车行业啊和通讯行业，这些行业通常是比较成熟的产业了。但投资机会就在于啊，它的技术有没有创新？有没有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创新一般都是说会打破原有的行业平衡，创造出新的需求。我们投资者要关注这个新旧创新能力的平衡关系，一般代表新技术、新生产能力的企业会脱颖而出，它的产品和服务将会逐渐取代现有的旧产品。市场比较关注行业增速快、空间大、行业细分、没人做或者完全新型的商业模式。当然了，还有一些小行业里边的大公司，它一旦上市，往往能够迅速占领市场。成为细分行业中的龙头，木投项目一旦达到当时预期的情况，未来的想象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当然，这其中也要考虑它的国产率、产品的出售情况、海外竞争压力等等。同时，公司过往的经营状况啊，是对公司成长历程的一个介绍，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啊，对于公司董事长的个人奋斗史，也对于了解公司、了解董事长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相信啊，董事长的个人魅力啊，是一个企业的主要核心。相信他的能力，这样呢，也是我们投一个企业的初衷，这样我们才会更加放心。如果我们不能对董事长或者是管理层啊有100%的放心啊，那么我们就没法进行长期的投资。公司的成长路径和未来发展规划是怎么样的？对行业未来的憧憬，这一部分我们要重点关注。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3: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

0: 文化根脉的守护与传承。
1: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2: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山海间的家国深情。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与妻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396封情书，3000公里的期盼，70年的守候。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从一封泛黄桥批讲起。孙子小伟拿着阿嬷叶淑柔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却意外揭开一段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在闽粤方言里，批就是信，桥批又称银信，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19世纪中期，超过百万的潮汕人下南洋谋生，在通信不便的年代，桥批是他们与故乡和家人唯一的联系，承载着养家的生计，也寄托着化不开的思念。
3: 我心照直街，直心不能挪硬。
4: 向老道指头，从耍到那头，老道话心里头，
5: 话心里头。
0: 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一封封桥批，字字质朴，却重于千金。桥批里的文字道尽木生和淑柔的一生深情，也写出了老一辈侨胞海外打拼的艰辛和对故土的牵挂。所谓团圆，在那个年代从不是朝夕相伴，而是你在远方打拼，我在故土坚守。片中半生的等待，细碎的日常，跨越山海的家书往返，都藏着无数潮汕华侨真实的人生过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该片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电影以桥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家书，展现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映照出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观众周女士说，
6: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有情有义，有很暖心的地方。
0: 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卢女士说，
7: 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又来推荐，她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是吧？我就是来切身感受一下。
0: 江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工作人员王兴群说，
8: 给阿嬷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二刷、三刷。
0: 在山东省济南市某家影院里，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张倩说，
9: 这部电影呢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0: 观众何小小说，
10: 桥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
11: 电影把一纸江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

0: 手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1: 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深切共鸣。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观看电影后泪流满面，他表示电影里代写乔批的情节正是他阿公当年的真实经历。
2: 养老虽养尽无所假，叔伯安康娘娃心音。
3: 但是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反正一直哭就是了，就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其实跟我们家过去的一些故事跟历史是蛮接近的，甚至有一些剧情是可以说一模一样的。听我的长辈说，就是我的外公的爸爸当时在印尼打拼，阿公都会找一个帮忙写信的乔批先生，会帮外公去写这个信，然后也是同样的方式寄到平山这边。
1: 给阿嬷的情书中满载情意和乡愁的乔批，成了孩子们学习中文和触摸故土的窗口，让中华文脉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特意请电影中写乔批先生的扮演者蔡善长按照当年的乔批格式写了一封信。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4: 我大概跟你介绍一下，我是第四代下南洋的华裔，所以我们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就非常的触动。
5: 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调皮了。
4: 对，所以我回家就有叫我爸妈，反正家里面有空没空就帮我们找翻一翻那个老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些这些调皮，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回来，能不能请你帮我们写一封信呀？就是乔批的信，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翻到一些资料的话，我外公也是有请代写家书的先生帮我们写的乔批。
1: 黄杨红说，希望看过电影的人都能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
4: 当时的下南洋的这一些华人，他们其实对祖国的牵挂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这一份情感是一定要让它延续下去的。我希望看过电影的人，包括未来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能想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1: 黄杨红今年四月去广东梅州寻根，找到了刻着他外公名字的石碑，他认为身为华裔一定要按照祖训学习中文，记住自己的根脉。
4: 这次是我四月份去梅州，然后这个在村里面的路旁边有一个石碑，就有写到陈伟成是我外公的名字，祖训就是一定要学汉语，然后要认中国。
1: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木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介绍说，
6: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1: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木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段捐款建校的故事，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这是几代马来西亚华侨学生的共同记忆。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说，
7: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1: 如果说电影中乔批的纸短情长治愈了人心，那真实的乔批历史更让人热泪盈眶，心生敬畏。影片中的银杏菊藏进翻刻众生相，也照见那个时代的人生百态。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乔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今年 年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一纸侨批藏着老一辈海外侨胞心系故里的默默深情，也藏着千万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侨批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旧时远洋寄送风险重重，华侨们默契使用烟纸、饼干、门牌、新米等寻常物件为暗号代指钱款，确保财务安全送达。而侨批行业恪守一件也不能缺、一分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慢的严苛准则，以信义守护每一份托付。在影片中，木生寄出的每一封侨批横跨万里安全送达舒柔手中，依靠的正是这份重于泰山的信义。福建省档案馆边沿开发处三级调研员郑宗伟说，
8: 跟这些侨批的经历者、经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侨批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侨批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于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侨批当中找得到。
1: 在泰国曼谷湄南河畔，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宅，它曾是许多初到泰国华人的第一站。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的年轻人在这里落脚谋生，也从这里寄出一封封承载乡愁的侨批。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座老宅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9: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当时陆续来到泰国的华人移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谋生，祖父就让他们先到这里暂住。
1: 彭萨先生告诉记者，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记者看到了当年下南洋的华人收到的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林家豪馆长介绍说，
10: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1: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的一张张救国公债就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10: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财产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不止家国大义，给阿嬷的情书中朴素的烟火日常恰是动人的人间真实。两位老人重逢时一句寄的咸猪肉收到了吗，平淡家常胜过千言万语。电影制作成本不高，却满藏匠心和诚意，启用素人班底，用扎实创作打磨出细腻质感。驱车8万公里，走遍潮汕街巷村落，以真实置景还原年代风貌，就连妆发造型都暗藏温柔伏笔，让半生思念、岁月坚守都在影像中真实落地，直抵人心。在 在影片创作之前，导演蓝宏春就在东南亚和欧美等海外地区走访了近300个华人家庭，听了几代华侨人的真实故事。他还多次联系泰国电影资料馆，求证80年前泰国唐人街的真实影像。小到百年前的一张电影票价格，三轮车的从业规则，街头小贩的生存细节，大到海外华人教育的艰难起步，隐秘办学的坚守传承，甚至华侨先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众多细节都一一考据。主创团队耗时数月制作10万余字《暹罗生活指南》，只为真实呈现侨乡风貌。剧组也耗时9个多月筛选每一位演员，核心标准只有一个，适配度高于一切，力求还原潮汕人本真的精气神。正是这份肯下功夫的真诚，让传承百年的侨批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读懂、珍惜。扎根本土，影片将潮汕风物、侨乡烟火、岁月乡愁融进了每一帧画面。木生夹在侨批里的木棉花是他与舒柔的定情信物，象征那份坚韧热烈的英雄气。橄榄先苦后甜，恰似舒柔在苦难中从容度日的人生。无米果是南芝在异乡撑起生计的营生，也是无数潮汕女性勤劳坚韧的缩影。导演蓝宏春介绍说，
11: 早年米粮匮乏的时候，聪慧的潮汕女人就地取材，把番薯磨成粉做果皮，裹上新鲜的韭菜、虾皮这些家常食材，简单一做就鲜香十足。
1: 这些饱含隐喻的潮汕风物不仅是地域符号，更是中国人坚韧精神的具象表达。从银幕到现实，电影对潮汕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入，实现了从文化符号到文化体验的升级。随着电影的热映，潮汕文旅热度也在不断攀升，各地观众循着电影取景的足迹奔赴潮汕，漫步百年骑楼，探访古厝老宅，沉浸式感受侨乡风情与潮汕文脉。取景地广东揭阳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5千人。流水、稻田、石板桥，简单的景物构筑了浓厚的潮汕乡土意象。游客陈志田被深深吸引。
12: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人都特别多了，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弹标旗，就是去重景，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1: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揭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资源产业科4级调研员钟杰介绍说，
13: 我们围绕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3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2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1: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唐溪村、启凤陈公祠、张厝城等百年侨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电影导演蓝宏春介绍说，
11: 朱柔阿妈的老宅子，它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唐溪村张厝内，厝在潮语里就是房子的意思，是特色鲜明的潮汕民居建筑。老厝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代表着潮汕人立身做事、持家育人的端正准则。
1: 为了迎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做足了准备。工作人员吴俊才介绍说，
14: 我们都积极地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 规范，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个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1: 汕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两天一夜游、三天两夜游三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据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与资源科一级科员梁潇介绍，
15: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百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借电影票根实现一票畅玩汕头。
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启动全球上映计划，期待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乔批的故事，共同见证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6: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8: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9: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8: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6: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7: 妈妈，这题我不会。
1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9: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6: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9: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8: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6: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9: 虫儿飞，
16: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7: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6: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9: 哎，怎么又回来了？
1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9: 好，
1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7: 妈妈，我最爱你啦。
18: 宝贝，妈妈也爱你。
19: 宝贝，妈妈也爱你。
20: 近期千帆星座正以18颗卫星堆叠发射的颠覆性技术呈高频发射状态。为何要实行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为何要进行如此密集的发射？千帆星座所需的万颗卫星又该怎么生产？资讯有故事，聚焦千帆竞发，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步入全球组网快车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6月4号19:19，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1: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1箭18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八的，也是1箭18星，目标没有变。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20: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至6月5号，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组网加速形成。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低轨卫星是指在距离地球表面约16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轨道上运行的卫星， 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具有传输时延小、链路损耗低等特点，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

0: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10000颗，而中国的千帆星座一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对此，胡海英说：“
1: 整个世界上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2G、3G 是学着干，到4G、5G 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我说句实话是带来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 5G 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啊，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我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走，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0: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但胡海英表示，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1: 举我们自己科学院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院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就是先连在这儿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的。
0: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信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这条通信通道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有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胡海英说，
1: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2度之间你只能放一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政府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它打得越多，而

0: 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战胜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地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1: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他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机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技术量仅占全球的9%到1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具备多种功能、在轨寿命长的大型卫星显然不能满足未来卫星互联网的建设需求。胡海英说，
0: 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内做这件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

0: 总体呢，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像都是有冗余的概念，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坏了一颗星，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在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
1: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1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2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3期中太超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时间紧，任务重，如何适应现阶段大规模组网带来的挑战？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千帆星座的卫星使用寿命只有7年。
0: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星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1: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但截止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目前我国的几家头部商业火箭公司都在进行可重复使用火箭相关技术的验证工作，以支撑我国大规模卫星组网对于火箭的需求。对此，胡海英说，
0: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生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它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1: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0: 实际上就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星物计算机啊、磁孔应答机啊等等，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4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包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包，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级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它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1: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0: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我想先申请肯定是做好准备的第一步。
1: 20.3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但宏大高远的战略最终都要落到一颗一颗卫星的研制上，如此数量的卫星又该怎么生产呢？在海南文昌的火箭发射场的门口就能看到卫星超级工厂的牌子，这里规划的卫星年产量达到了1000颗。
2: 原来我们传统上做卫星是要保成功，把卫星做出来成功打上天，让卫星实现功能，但是随着卫星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所以我们就慢慢把卫星从一个工艺品最后变成一个产品，现在要变成工业品，工业化是降低卫星成本的必由之路。
1: 从保成功到用得起。

0: 航天卫星超级工厂负责人董广宏道出了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关键。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降低卫星的制造成本。
1: 如果都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一年能到500颗左右这么个量级。对，也只有这个量级，我们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0: 董广宏是一名老航天人，自从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卫星制造的相关工作。他说，传统造卫星为导视作业，也就是一颗卫星固定在一个区域，制作人员轮番围着它精雕细琢。这样的生产方式可以确保卫星高质量、高可靠，但弊端是生产节奏慢、成本高，很难实现批量化制造，无法满足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需求。董广宏和团队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实现卫星批量化、低成本的工业化制造。但这在国内卫星制造领域没有可借鉴的先例，属于工程实践上的无人区。
1: 这类卫星如何在我们的产线上移动，我们也看了很多地方，没有经验可介绍。
0: 经过反复思考，董广宏从汽车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中找到了破解卫星批量生产难题的灵感。经过反复探讨论证，由传统航天与汽车制造两个行业的人才组成的团队提出了脉冲式生产方案。这一方案结合了传统卫星导视生产与汽车流水线生产的特点。卫星像汽车一样在流水线上移动，在每个工位又像导视一样的固定，以4小时为一个节拍完成特定作业，既保留了航天产品对精密与可靠性的要求，又融合了汽车工业的高效与节奏感，这样对制造人员的要求、用工成本都降低了。
1: 传统的导视，因为它就一颗星和每一颗星都不一样，所以它需要技术人员、技能人员水平都很高，就它得考虑上一道、下一道，考虑很多事情，不是说干完我当前的活就行了，它就是得是一个这方面的叫通才吧。我们现在培养的不是通才，是专才，就希望各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把自己的操作做好就可以了。
0: 今年4月，工厂里安装调试了首条卫星生产线。董广宏说，这条生产线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柔性生产不同尺寸的卫星。
1: 其实这个支撑平台是偏大的，我们加了一些工装，在这种工装做一个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这卫星，包括这个旋转变位机，这个空间也是留够了这个空间的，就能够降低成本，提高这条线的使用效率。
0: 站上卫星超级工厂的楼顶，不远处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清晰可见。董广宏期待着与发射场紧密配合，实现卫星出厂即发射。
1: 以往的卫星运过来以后，要在发射场做一系列的测试，首先有运输的成本，还有测试的成本，测试又要占用这个时间成本，还有仪器设备成本。那我们卫星在这个厂房做完以后，装进指令罩就可以直接拉到基地，减少了运输，减少了2次测试，所以从时间上和成本上都会节约很多。
0: 20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胡海英表示，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他们正为中国航天通向更浩瀚的未来打下最坚实的地基。
2: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网络服务商的要求来讲是不降低的，7年的服务寿命等等，我们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刚才说我们起得很早，但是我们中间稍微停了一下，现在处于奋起直追。我自觉得这几家现在都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一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都处于这么一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2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以后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就可以我们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畴，我想一定要靠天上。
0: 我是葛鹏，感谢。

0: 我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他说我玲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1: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周四了。
0: 是哦。
1: 啊，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大家也可以联想一下。
0: 真的吗？每一次我们都要联想吗？
1: 就是最近，两大考不是结束了吗？
0: 是。
1: 然后分数也出来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次考的怎么样。
0: 哎。
1: 就是我们过来人肯定是知道，在一些人生节点当中，如果你表现得不好，
0: 哎，
1: 你当时肯定是有内心咯噔一下，
0: 对，
1: 这么一个时刻，
0: 啊，
1: 然后脱口而出四个字，
0: 我
1: 完蛋了。
0: 啊，
1: 我的人生完蛋了
0: 啊！
1: 就是可能我有这样的担心，对吧？小时候
0: 应该讲的不是这四个字吧？
1: 我了，
0: 应该是三个字吧？
1: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聊一聊，从小到大，你在哪件事情上哪个瞬间
0: 有一种
1: 我完蛋了的感觉、
0: 的感觉。
1: 然后若干年之后，你在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现在也有什么感觉？
0: 现在也觉得当时是
1: 确实是我了，是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00之后我们继续讲话题啊。
1: 对，今天两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主要就是来聊一聊完蛋了那个时刻啊。
0: 或者是两个字，
1: 我们过来人，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些中考高考生在听我们节目，如果现在处于一个对自己成绩不是很满意的这种状态，那么听听别人的故事，也许你会知道，你做一个安慰吧。因为你当下的你可能不可能用20年之后的眼光去看当这现在这件事情，对吧？你不能要求他那么成熟，但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啊，
1: 主要就是想让别人的故事来治愈你
0: 啊，
1: 好不好？
0: 好，
1: 就这个四。
0: 那你们的这些故事要精彩哦，
1: 一定要精彩哦！
0: 你们要

0: 说故事哦，
1: 要自己的故事哦。
0: 你要真没有故事的话，扁，
1: 那不行，那不行，就正
0: 现编，
1: 这真事儿，就是要这样。
0: 有真事儿是吧？
1: 啊，对对对，好，
0: 不要讲自己什么那个家里面就小的时候，叫什么来着？
1: 没戴红领巾，这当时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压力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0: 我知道，我准备讲的是把人家草垛子点了那种事情。
1: 真有，刚才我已经发现有人在发这个了。
0: 就草，
1: 我
0: 点草垛子的这个事情。啊，
1: 好好，待会儿来看看大家的故事啊。
0: 待会儿来听你们就是捅过的篓子吧。
1: 嗯，
0: 好。我叫叶大胖，别看我现在已经是著名主持人，怀抱白富美走上了人生巅峰，其实我也曾经历过人生低谷。今天我就来说说那段让我刻骨铭心的日子吧。当我还是一个单身汪的时候，我爱上了一个女孩，我鼓起勇气跟女孩表白，没想到女孩当场拒绝了我。为什么我不能当你男朋友？难道就是因为我没有钱？你就这么肤浅吗？
2: 你错了，女人找男朋友不一定要找个有钱的，但一定要找自己喜欢的，你懂吗？
0: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2: 我喜欢有钱的。
0: 我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我突然很想念我的前女友，于是我给她现任男友打电话了。喂，她胃不好，每天早上要喝一碗粥，晚上记得给她熬生姜汁啊。
3: 哦，谢谢你关心啊，我已经花50000块钱把它给根治了。
0: 心理学家曾经说过，一个人越炫耀什么就越缺少什么。可那段时间我觉得他们炫富就是有钱，秀恩爱就是有对象，晒景区就是去旅游了呢。没多久我就生病了。医生，我这个病能治好吗？
4: 暂时可以控制住病情啊。我问你啊，你抽烟几年了？
0: 大概10几年吧。
4: 哎，我就说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是不懂自爱，你要是把抽烟的钱省下来都能买辆宝马了。
0: 医生，你抽烟吗？
4: 我不抽。
0: 那你的宝马呢？
4: 在楼下停着呢，怎么了？
0: 没事没事，我就随便问问啊。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一个人背起背包，希望通过旅游来缓解心情。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和我一样低迷的年轻人呢。
5: 哥们儿，你也心情不好啊？
6: 哎，是啊。
5: 那待会儿我们爬到山顶，然后吼两嗓子，心情就好了嘛。
6: 好的，谢谢你。
5: 哎，客气什么呀，我跟你一样，家庭不幸，爱情不顺，事业没有，我都想开了，人穷点没什么，对吧？有志气在呢。我看你这么年轻啊，以后一定会有出息，挣大钱的。跟你说，等你有钱了一定能够找到女朋友，待会儿吼两嗓子啊，发泄一下你的心情就好了。
6: 谢谢你的安慰。
5: 我们终于爬到山顶了，要不你先来，我先歇歇。
6: 好的，谢谢哥，那我先吼两嗓子。
5: 来吧，来吧。
6: 啊，我好烦啊，为什么我那么帅，所有人都只看我的脸，为什么没有人看到我的才华？那么多的女生为我争风吃醋，都是因为我的脸和身材，这些都不是真爱啊，不是啊。
7: 我感觉好多了。
6: 你怎么了哥？
5: 没事没事啊，你继续，你继续。
6: 那我继续了啊。
8: 啊，我好烦啊，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都那么成功，那么有钱，无论我怎么努力都一直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下。我不想做富二代，我不要继承家族企业，我不要做 CEO， 我不要登上福布斯富豪榜，不要不要不要。
6: 哥，你怎么吐血了呢？哥，
5: 我没事儿。
6: 哥，那你要吼两嗓子吗？
5: 不了，不吼了。
0: 回想起我曾经的人生低谷，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给我1亿，那么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山上吼两嗓子。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多么经典！

0: 点啊？
1: 当年还是做了不少经典的这个。
0: 啊，当年就正当年。
1: 哦。
0: 嗯，好，那来说一说你完，我不是你完蛋，是我完蛋了，我完蛋了的瞬间，就是你们体会过那种，就是一瞬间。浑身
1: 后脊背发凉，
0: 哎，对对，浑身后脊背发凉那一瞬间，唰一下的感觉吗？
1: 有，
0: 嗯，你先说，
1: 应该是我小学的时候到三室两厅里面的电游厅打电动，被我妈逮到了。
0: 哦，我记得这个故事，
1: 就这个故事，当年我也在节目里面。不止一次的说过，
0: 嗯，
1: 逮住了我以后呢，妈妈让我跪在那个游戏机厅的门口，
0: 人来人往，
1: 人来人往，嗯，然后旁边还有两个叔叔在吃着晚饭还是夜宵，
0: 嗯，
1: 我妈就让我一直这么跪着，
0: 嗯嗯，然后叔叔还跟你求了情吗？
1: 对，叔叔求了情，
0: 嗯，
1: 叔叔说
0: 哎呀，
1: 回家教育吧，
0: 回家搞，回家搞，
1: 对，回家教育吧，
0: 嗯啊，你感谢那个叔叔吗？
1: 回家打得更狠了。回家爸爸也在，打得更狠了。
0: 女子单打变成了男女混合双打。
1: 哎，对对对，啊，嗯，这个是当时有，
0: 就是被发现的那一刻，内心就一种我完蛋了。
1: 哦，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小学的时候成绩没有考好，这种事情其实跟你的心理。承受压力的能力有关，我觉得我小时候的承受压力的能力啊，没有像初中了以后那么强。
0: 嗯嗯，
1: 初中了以后呢，可能脸皮厚了吧。
0: 嗯，
1: 小学的时候脸皮薄，所以确实会在这些方面会有一些，腼腆，
0: 嗯，
1: 和害羞。
0: 嗯嗯，
1: 当年小学二年级左右，有一次的期末考试。我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说过，
0: 嗯，
1: 没有考好，
0: 嗯，多不好，
1: 大概语文没及格吧，
0: 二年级就不及格了，
1: 对，
0: 来谁敢走？
1: 小学二年级左右的时候，我的语文没有及格，然后考的成绩，其他几门课程呢也不是特别好，
0: 嗯，
1: 当时我们还有那种复印纸啊，你知不知道？
0: 嗯，
1: 就那个有一种油墨香的那种蓝色的复印纸，把它垫在每张，两张纸中间，下面就可以印出来的那种。
0: 嗯，
1: 然后那个复印纸呢是拿盒子装的。
0: 对，
1: 我在那个盒子的背面写的是：“李老师，我对不起你，不要来找我。
0: ”不要来找我。怎么，李老师有一种那什么不散的感觉？
1: 不要来找我，什么我这一次没有考好，不要来找我，我打算离家出走了。
0: 就
1: 二年级的时候，我打算离家出走，
0: 就因为那个考试没考好，害怕打。
1: 因为成绩还没有派到家里面去。
0: 嗯哼，
1: 懂吧？
0: 嗯。
1: 但我自己又知道我考得很不好，老师跟我说了你考得很不好。
0: 啊。
1: 那一瞬间，我也觉得我要完蛋了。
0: 嗯。
1: 这一次又是逃不了一顿打了。
0: 嗯。
1: 所以也很害怕，然后说：“李老师，不要来找我，对不起你，爸爸妈妈不要来找我，我也对不起你们。”
0: 啊，是这个，不要来找我，我以为你要老是不要找你爸爸妈妈，不要家访。嗯，好，这小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要不就成绩不好，
1: 嗯，
0: 要不就是闯了什么祸。好，长大之后呢，有没有那种后背刷一下的感觉啊？啊，刷刷刷，跟 A 约会被 B 看见了，有这种事情吗？
1: 我每一段恋情当中啊，这么说，我的每一段恋情当中，
0: 嗯，
1: 我都没有交彩两只船过，
0: 嗯，
1: 这个是做人的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对吧？
0: 就是你想什么嘞？
1: 这肯定是最基本的一种底线，你肯定是不能做这种事情。
0: 我可是验大炮，
1: 你要做的这种事情，就名声就没
0: 了
1: 呀，就臭了呀，
0: 就臭了，
1: 对吧？
0: 嗯，对。
1: 所以我肯定是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0: 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
1: 我嘻嘻哈哈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
0: 但是在正经事上，他还是
1: 啊，
0: 还
1: 是有一些自己心里的哈数。
0: 还是有想哈数，你都学会了。哎呦，我的天！
1: 这是合肥这边的方言吗？
0: 对，你可以用哈数哎。
1: 啊，我们那边也讲哈数。
0: 哦，真的
1: 啊。
0: 嗯，
1: 好。
0: 长大之后，我想听长大之后的。
1: 长大之后讲的是，应该是我在桐城台 做节目的时候吧，早上的时候播早新闻的节目的时候，
0: 没到点没去是吧？
1: 不是到点去了，到点去了，但是把内容给播错了，
0: 就是刚开始工作，然后出现比较大的纰漏，
1: 对，而这个内容播错了以后呢，又正好被当时的
0: 台长听见了，
1: 还不是台长，是当时的分管我们这个部门的领导听见了，
0: 大领导，
1: 对，
0: 嗯。
1: 因为当年桐城台刚成立的时候，他在桐城市区安了很多喇叭，就在街道上面安了很多的喇叭，到点了以后呢，那些喇叭会自动转播，
0: 所以你的声音即使别人不开收音机都能听见，
1: 对对对，你就会在那个对，会听见，
0: 就是，然后呢，你当时谁通报给你了，谁跟你讲了，
1: 是我的搭档跟我讲的，
0: 嗯，
1: 我的那个搭档呢也是我领导，
0: 哦，然后呢
1: 跟我讲就播错了嘛，我当时汗就
0: 是，你是新闻播错了吗？
1: 新闻播错了，
0: 那很严重，
1: 对，
0: 那非常严重，
1: 新闻播错了，
0: 你是哪一种错，是事实错误还是
1: 事实错误，稍后我来跟你讲，关了话筒我来跟你讲
0: 这个
1: 确实
0: 很严重
1: 啊，
0: 很严重，
1: 确实当时我也觉得完了，这个职业不保了，
0: 这个真的很，这个真的很严重
1: 啊，
0: 再
1: 到后来我倒没有迟到过的经历，因为做我们这一行最怕的其实就是迟到，
0: 对，
1: 就是不能到点，
0: 不管你头天晚上几点睡的，
1: 你第二天你都要早点起，
0: 哎，对，都是那个点起，
1: 特别是做早上的节目的
0: 时间观念一定要重，
1: 再我就没有什么太多了，说说你吧，
0: 那我俩差不多，我俩差不多，我现在能回想到的就是后背一凉那种时间点，第一个就是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说的，我第二次考70多分的那个改分的之前的那个，那时候你知道吧，我是怎么说的，我是三年级上学期有一次考试，数学考了70多分，我爸妈那时候忍着没打我，没批评我，说下个学期努力提分，然后我当时信誓旦旦的跟爸爸妈妈说，我下一次至少都是90分以上，
1: 70多，
0: 后来第二次考还是70多，我当时看到那个分数我也是后背一凉，一下子就是感受到了我完蛋了，我好像整个人进了冰窖里的那种感觉，我完蛋了，我今天晚上肯定会被打死，就这种感觉，其实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打过我，但是那一瞬间其实你感觉到的就是你让他们失望了嘛，就是这种，我不想让他们失望，所以呢我就改了分我就在通知书上把7改成了9，我妈妈还发现了，我妈妈说怎么这个9字是蓝墨水，其他都是蓝黑墨水写的呢，我老死这个的词
1: 了，
0: 这个名墨了就是我这种星座的人啊，如果我想撒谎，我真的
1: 可以说出很多的瞎话，
0: 不，我能撒出前因后果来，就是你找不到破绽，
1: 真的吗？
0: 我想骗你非常简单，
1: 真的吗？
0: 但我就是不想骗你，就是那次在学生时代就是后背一凉，确实有这个事儿。
1: 那有没有感情里面喊错人名字的这种后背一凉？
0: 感情里面
1: 就是比如说你喊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喊了前任的名字。
0: 我没有前任，不会，这绝不会。
1: 哦，我们想听的是类似于这样的故事。
0: 但有的时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啊，就你明明没有干什么亏心事，
1: 但就是会在你继续说，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没有什么亏心事，但我老公有的时候会问我，他说今天是不是有男的开车了，就是开我的车了，我说怎么搞的，他说你平时这个座位调的不会这么远
1: 啊，
0: 他开我的车，感受到我这个驾驶座
1: 啊，
0: 然后调座位了，他说你平时就喜欢调得很齐的开车，
1: 对，
0: 今天这个座位怎么这么远，是不是有男的开车了，
1: 不是的，是我胖了
0: 当时虽然我内心其实没有任何波澜，因为我知道没有，对吧，
1: 但是你就是很生气，然后想急于的解释，
0: 对，就我当时我说我心想我急得歪脸解释啥呢，这事儿没有啊，但当时倒确实没有，我完蛋了，没有这种感觉，然后第二次我完蛋了的感觉也是跟大胖一样，也是刚刚开始进省台工作然后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什么呢，我们当时早上有一个早间新闻节目，早间新闻节目播出之后呢要剪一个重播放到中午播吧还是下午播忘记了，就是有个重播时段， 就是说我下节目必须要完成这个剪辑重播并且上单的这个情况。
1: 你忘记剪了？
0: 我忘记了，因为上早班的人都知道上完。

0: 早班就想早早的去吃早饭，可能也是饿过头了还是咋的，就那一次忘记，就那一次。
1: 嗯，
0: 但是那个忘记很奇怪，就是你内心，你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没完成，你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哎，我总觉得有什么事没干，对吧？
1: 对。
0: 但那次完全没有，我就觉得很奇怪。我那次非常舒坦的下了班，然后还出了门，还在外面吃饭，还开心的很。突然间接到了我们当时值机老师的电话，伊子，我怎么没有找到重播啊？我的妈！那一瞬间脑袋炸了，因为我刚刚工作不久，以前也有年把了，但是就觉得。我的妈，我一直在同事面前是一个非常靠谱的形象，怎么突然间这件事情这我都干不成，怎么回事？当时也有后背一凉的感觉，然后那个老师说没关系没关系，我直接，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自动录音的这个内容嘛，这自动录音只是说它没有剪辑过，所以就是会有一些打就是报时啊什么的这些内容在里面。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先把这个放出去，要不然就空播了。然后那个老师救了我就记得这个。然后这件事情过后，我在全台大会上做了一个公开检讨，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的公开检讨，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公开，所谓的公开也没几个人，就是我们频率的会议，其实也就十几个人，还是，但是我当时是真觉得有一种非常非常非常懊恼和丢脸的感觉。
1: 嗯，
0: 讲着讲着要哭，就是这种。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只是小范围的检讨，对吧？你要说在我们安徽广播电台全台，那确实有点
1: 2000多人的这个大会上面，你就做检讨啊，
0: 那确实有点像那个。但是我当时我想，我只是小范围的检讨，但是我当时真的好懊恼，我好恨自己，然后就那种心态。到现在我确实因为那时候没经历过什么事儿，就有一种。天都塌了，我完蛋了，我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了，我再也不是同事和领导眼中那个靠谱的小孩了，就得这种心态，你知道吧？
1: 哦，
0: 好难过，好难过，这种难过就无以言表。
1: 哦，
0: 哎，所以那时候还是太年轻，
1: 年轻，
0: 但也很正常。你要是年轻的时候都天不怕地不怕，别死，对吧？你是不是也就完蛋了？你对你的职业要有敬畏之心嘛，对不对？
1: 对。
0: 嗯，
1: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一问各位，你人生这么多年有没有过那种突然一下觉得我完蛋了的瞬间？
0: 对，然后若干年之后你再回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真的就完蛋了？
0: 你有什么感觉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7: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6: 哎，是的，领导。
7: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6: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啊。嗯，
7: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6: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7: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6: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7: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6: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7: 哼，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6: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8: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6: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8: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6: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7: 出去。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9: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9: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我是怡子。在你人生的经历当中，你有哪一瞬间你觉得你
0: 完蛋了？
1: 哪一个事情，哪个瞬间有这种感受？然后后来在若干年之后，你再回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又有什么感觉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1: 嗯哼，
0: 我们来看看
1: 怎么讲
0: 的都是往事不要再提。
1: 你已经完蛋了很多次是吧？
0: 人生一多风雨。
1: 嗯，
0: 还是那个汪说的，就是中考差几分没有考上一中，但后来父母花钱让我上了。
1: 哦，然后人家讲听着也好像也没有什么完蛋，
0: 这个、也不算完蛋吧。
1: 但是当时确实我懂你的意思。
0: 但是他讲小的时候觉得去了别的高中的话我就完蛋了。
1: 因为
0: 有学霸的觉悟就是不太一样。
1: 哎，你们那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比如说我们县城啊，有几所高中，就你小学，比如说你，哎，有可能也是小学生，因为我们那时候小升初也要考，然后初升高也要考，就是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父母为了让你学习，美化，就极其美化其中的一所学校，然后就是说他这个学校最好，可能大家公认这所学校最好，然后他就努力的美化这所学校，然后妖魔化其他学校。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我们当时就有所谓的一中啊，就一般都是一中最好，对吧？一中最好，跟你讲，你一旦上了一中，你以后就怎么怎么样，你学校有多多多好，然后他们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活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马上上考高中的时候也不用烦神了，一般上一中的基本上高中也能考上一中，什么什么什么的，就这种。然后你要考上其他学，你要是讲其他学校，那其他学校就不能上了吗？那到处都是小混混，
0: 那
1: 没有一个上学的，然后说不定到时候还被人打。都是打架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
0: 你小的时候，这种学习环境
1: 真的
0: 这么复杂的吗？
1: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他，就是当时如果你给你的感觉就是，你如果你没有考上一中，如果你考了别的学校，你就完蛋了。
0: 但他讲的是小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自命不凡，所以就很努力，但长大了知道自己平凡了，就知道怎么摆烂了。
1: 就是我是说我呀，就当时我们就有这种奇怪的一个氛围，所有的。哦，对，你要说这个，我还想起来，那个，我有这种什么我完蛋了这件事情很可笑的这种想心态，就是因为我小学啊，我们当时小学有一个小一小叫一个叫四小，一小是最好的学校，四小其实也不差，其实也很好，但是呢，就跟一小比都说一小好，四小不好。然后当时我们也是要去考的嘛，其实我就没有考一小，我就是因为一小有个老师就直接跟我爸妈说可能性不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他说可能性不大，然后就是我直接去考四小了。就是当时在家族当中上一小的小孩被寄予厚望，上四小的小孩就认为他不太行了。若干年之后这两个学校合并了。所以
0: 什么一小四小现在统一叫
1: 实验小学。所以他就是当时你觉得天都塌了的事情，我没考上一小，我没能上成一小，我是家族耻辱。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人家两个学校合并了，
0: 这不一还是那个吗？
1: 都变得一样的了，对不对？
0: 有什么区别呢？
1: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也说肯定是小时候考试啊，小时候考试考得不好，或者是哪道题都不会做了，就会觉得我完蛋了，长大以后参加工作了，才会觉得原来这是最没所谓的事情。

0: 唯一一次因为不够优秀而痛哭流涕，而不是因为没钱而失眠。
1: 哦，好好好。
0: 无聊的人说，那肯定是初中的时候被老师叫家长了，当时很害怕，然后后来老师就讲啊，不用了。你耍我呢，老师？
1: 是，就
0: 为了你这句话，我一天都没吃下饭。
1: 叫家长这个，
0: 叫家长很可怕。你被叫过家长吗？
1: 好像没有。
0: 啊，你成绩那么差，老师不叫家长啊？
1: 好像没有。
0: 因为你没有，你虽然成绩不算很好，但你没有闯过祸，是这个原因吗？
1: 我又不打架。
0: 嗯。
1: 我又不怎么样。
0: 那你老师眼中你是个憨憨吗？是个憨憨吗？
1: 憨憨倒也算不上吧。
0: 那
1: 反正就反正不打架，然后
0: 也不学习，
1: 学习也学也学。因为我不是说过了吗？
0: 也不打架，也不学习。
1: 我们那边不是厂矿的企业嘛，所以我们读的是子弟的学校嘛。
0: 对对。
1: 那老师和爸爸妈妈之间呢，就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关系，会认识
0: 。
1: 再加上我外婆呢，很早很早之前就是在我们那个子弟学校的初中部还是高中部啊，就初高中部啊那边做图书管理员。
0: 嗯。也就是一个关系网，
1: 也不是，就是也算是教职工，所以呢，有很多的，我当年教我的那些老师呢，跟我外婆是认识的，所以他们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外婆讲了，
0: 嗯，
1: 我外婆就会跟我妈讲，
0: 嗯哼，一点不用请家长，
1: 一点不用请，
0: 哦，这样的
1: 啊，
0: 嗯，我当时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被请过家长，但是我有唯一一次家访，
1: 哦，你还有家访，哦，对对，还有家访，
0: 我初三的班主任，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奇怪的制度，初一初二在一个班，然后呢，到初三的时候要分所谓的分班，要把几个班的同学分到另外一个班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老师觉得我们这边人不喜欢还是怎么回事，又分到了另外一个班，就成立了一个，就初三又去了一个新班级，这个新班级的老师。班主任要去家访，家访到我家去家访。我一开始我爸就问我说，你在学校有没有惹什么祸，你先跟我讲，到时候老师来了我们好沟通。我说没有，我说你看我这样像是惹祸的人吗？没有，我觉得我非常乖。
1: 结果老师到了你们家以后讲啊，这个长一样，那个学习还不认真。
0: 没有，我们当时那个老师去了之后，一见面一进门发现跟我爸认识，然后他就跟我爸
1: 认识的话，那之前怎么不知道吗？
0: 就之前没有，之前不像现在什么家长还去学校什么的，这老师又不认识家长啊。见了面才知道认识，认识之后他才跟我爸讲，不是因为我的原因
1: 啊，
0: 是因为某一次那个摸底调查，我爸就是在那个情况说明当中可能说了一句什么话，然后被认为是对学校有意见
1: 啊，
0: 然后就来家访问这个事儿了
1: 啊。来了以后发现是熟人，然后你爸更有意见了是吧？讲我当时的这个意见我都不好讲，既然是熟人我就放开了讲。
0: 当时有一个这个分班制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过，我是经历过的，我上了初二，然后呢就非要，本来是四个班，非要从四个班里面分别替一些人分到一个五班去，你懂吧？
1: 懂。
0: 然后老师说，比如说学号尾号是二的同学
1: 自动走
0: 去这个班，或者学号尾号是
1: 抓阄嘛
0: 三的同学去这个班，但是他第三名就不会允许他去，第二名就不会允许，你懂吗？
1: 这一桌
0: 就是成绩好的他不会允许他去，对，其实就是把这些成绩不好的分到慢班去了，就这个意思
1: 啊。
0: 嗯，然后他们就更不好了，成绩就更不好了，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明白。
0: 所以当时就是在说要家访之前，你的确会有点，我完蛋了。
1: 完蛋了，
0: 我怎么搞？我早恋被他们发现了。
1: 你当年早恋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那个年纪是
0: 不可能啦，我不可能。
1: 讲的这话我都不太信啊！你跟我讲一下，当年是几？
0: 初三嘛。
1: 那正是早恋的年纪。
0: 没有。今天的话题，从小到大，你在哪个瞬间觉得我完蛋了？若干年之后再回想这件事情，你又有什么感觉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关注留言吧。
1: 来自林忆莲和李宗盛的
0: 往事不要再提，
1: 当爱已成往事
0: 啊，对不起。

0: 你有没有将往事留在风中？如果要不你把它拿回来，我们再聊聊。把往事拿回来，我们再聊聊，好不好？
1: 聊聊。
0: 哎，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来聊这个往事的。说一说你从小到大有没有哪个瞬间觉得我完蛋了？但是若干年之后再回看，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好，接着我们来说一些相关资讯啊。首先还是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注意防范台风暴雨在路上。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南海热带低压将会在12小时内发展为台风，并将从在3号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的东部沿海登陆，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所以说，就是从现在到明天早上，像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湖南等等地方，有12个省区市啊，就是会有
1: 降水、
0: 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呢，我们安徽，包括我们安徽在内的，像北京、内蒙古、甘肃、河北、山西、山东、广东、江西、福建、新疆等地，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也就是说，就是暴雨和高温
1: 都
0: 会陆续来。
1: 啊，接下来几天呢，确实就是连着下雨，连着下雨，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
0: 嗯，然后温度呢也不低，大概在30度。反正我刚刚看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合肥的天气，最高温度已经到30度左右了，
1: 又闷又热。
0: 哎，这个天气不舒服啊。
1: 好，
0: 嗯，
1: 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个，哎呀，这个让好心爱心企业寒心的事情啊。
0: 嗯哼，
1: 怎么回事呢？这个2023年的时候，阳春市啊有一个爱心企业向当地的一个村庄捐赠了350套太阳能路灯，好事儿，对吧？
0: 嗯，
1: 总共花了33万多，没想到呢，用了不久以后呢，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有路灯掉落导致村民受伤。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以后，发现呢，这批路灯全部为3无假冒伪劣产品。事发后呢，供货方直接失联，并且拉黑了企业的对接人员，爱心企业呢维权无门，十分的无奈。目前阳春市市场监管局表示，将会尽快移交佛山市市场监管局跟进处理。就他的这个灯，太阳能的灯是从佛山当地找了一家企业进的，花了33万、
0: 他本意是想要就是造福村民，
1: 对、晚上的那个村庄里面也有路灯了，结果你给我发假冒伪劣的产品过来，
0: 哎呀，真的是，他要是知道他在做好事，然后还是明知道这样还这样干的话，你就是太过分了，
1: 缺德，
0: 真缺德、
1: 哎、
0: 真缺
1: 德。
0: 但
1: 另外一方面呢，也说明这个企业在采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不是也不够严谨，对吧？如果你要是这种大规模的采购的话，对方肯定是也是要提供一系列的相应的资质啊，还有一些证明啊，对吧？这些你总要看对方提供的吧。你买350套，不是像我们普通人买1套2套，我们到砍一刀上面，或者是
0: 对
1: 那个上面，对吧？去
0: 他可能没想到，我这是做好事儿，你还给我来这套。好，你要说缺德呢，这些骗子也非常的缺德啊。最近上海的一位肖女士啊，被一个广告内容吸引，内容是宅家创业月入过万，于是她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了所谓线上的开店培训班。很快她发现教学内容与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远未兑现。退款无果之后，肖女士意识到她可能被骗了。警方调查发现，诈骗团伙通过冒充客户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及盈利的假象，并且编造成功案例，推销2680、3180、3980等不同价位的运营套餐。最终27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涉案金额超过1500万，受害人多达8000多人。其实现在就是在一些短视频上面也能刷到，就是你想不想跟我干，
1: 想跟我干的话
0: 啊，就是不要囤货，啊，不需要你怎么怎么垫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只要你开了，你就会盈利。那么小则小赚，大则大赚，跟我一样，每天都赚。
1: 就你刚才的那几句话，我已经
0: 有点心动了，
1: 我已经有点心动了。
0: 所以啊，就是当我们没有甄别能力的时候，就是这个短视频啊，就真的是很
1: 啊，
0: 很让人很难，就是鉴别，就是不要相信他们吧，
1: 是
0: 对吧？我们钱来的都不容易，
1: 谁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0: 关于这个刷短视频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短视频，直到你打开了，
1: 你就停不下来，
0: 一刷就停不下来。这与大脑对即时奖励的天然偏好有关。这其实是经常讲这个啊。正常情况下，多巴胺也就是愉悦的奖赏信号往往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是在社交媒体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的触发，让人持续产生一个我再看一个我再看一个我再看一个的期待。
1: 你再看一个是能怎么的？
0: 就你大脑期待的得到这种多巴胺的刺激啊。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即时反馈之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比如说读书，比如说学习，对吧？
1: 我现在就是啊，
0: 看不进去。
1: 我现在看书看不进去啊，
0: 对吧？研究显示，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的功能、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的功能，进而导致做事效率低、注意力不集中，给人一种你变笨了的感觉。做什么反应啊？哦，
1: 你那。
0: 就是变笨了，就是你的反应变慢了。
1: 哦，
0: 嗯，就跟刷短视频有关系啊。
1: 好，
0: 但是他没有讲到底怎么处理啊，我就是听不。

0: 视频号的里面的好多奇葩哦。
1: 真的吗？
0: 我无意中打开视频号，我真的要疯。我说这干什么？以卖丑啊，就是这东西博眼球。我怎么刷到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我不知道为啥。
1: 可能是根据你平常发的内容和你点赞的内容。
0: 我没有看过视频号，我很少看视频号，但是就有时候无意中啊点开，全是这种。
1: 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个水泥搅拌车。
0: 怎么了？
1: 我们平常见到的那个水泥搅拌车都觉得哦好可怕，好离它远一点。
0: 对，
1: 那个黑的那个白色的车身，然后上面打上几个字啊。但如果这辆水泥搅拌车是通体粉色，印有在逃公主号呢？
0: 啊，
1: 你还害怕吗？我一样怕。
0: 它就像一个金刚芭比一样的那感觉。
1: 我还是一样怕啊。那个在河北衡水有一辆通体粉色印有在逃公主号这样的混凝土搅拌车在网络上引发广泛的关注，甚至有不少女孩呢专程去寻找这个车去合影。针对此事，车辆所属的公司负责人说呢，这个车是老板女儿定制的，车身装饰已经完成了备案，正常参与运输作业，我们花60万买的，配了爱干净的司机。虽然贯车走红以后接到了很多咨询的电话，但大部分都是想问一下我们的行车路线以便拍照的。
0: 对，
1: 公司实际的混凝土的业务呢并没有因此增加。
0: 你是想，你是在说老板女儿没有用吗？你是想说富二代没有用，对不对？
1: 也不是，
0: 他的营销策略失败了，是不是？
1: 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就算你全身这种红，就是这个各种卡通图案啊，就是怎么样的，他一样该危险的还是危险啊，特别是这种卡通图案
0: 还是不能靠近它，
1: 更加吸引一些什么小朋友啊到那边去，对不对？
0: 哦，对对对，你要从这种角度来讲，
1: 那就更危险了呀。
0: 对，那是有点对。
1: 他要是他还参与正常的这个工程作业，那有小朋友看到这个以后，他就觉得哇，可爱的不得了，我想要去摸摸它，
0: 对，
1: 怎么办？
0: 这你别说，从这个角度是的。如果你在车上，你在路上特别吸引人的话，其实你让一些小车靠近你的话，其实它这个危险因素也在增加。
1: 好，最后的这个时间呢，带各位来玩一下这个周伯通的左右脑互搏啊。
0: 你讲。
1: 为什么呢？
0: 他刚才已经跃跃欲试了。
1: 我试了一下，确实不太行。有一个动作来专门治你的脑子不灵光。
0: 不是治，就是考验一下。
1: 是专门治你脑子不灵光的。
0: 刚才就说短视频刷到了脑子不灵光。
1: 对，脑子不灵光。医生教你们一个小动作。就专门锻炼你的左右脑协调，提升记忆力的。
0: 讲，
1: 双手放在你的胸前，
0: 握拳
1: 放在胸前哈，然后左手向前转圈，两只手你可以是就是齐平的状态，左手向前画圈，右手向后画圈。
0: 左手向前，
1: 右手向后。
0: 哦，这个
1: 明白了吧？
0: 不能同时做，
1: 不能同时做。对吧？
0: 很难同时做。
1: 你是不是坐着坐着两只手就开始打架了？觉得上手很容易，但是实际上很考验你的
0: 左手向前，右手向后。
1: 对，就是如果
0: 你不是你这样不对，不是这样绕，你是反方向，一个向前，一个向后。
1: 那你绕啊？
0: 这就很难。
1: 对啊，
0: 这
1: 你赶紧试试看，你能够几秒钟不顺拐？
0: 这很难，
1: 是很难，
0: 做不到。
1: 好，左手向前，右手向后啊！不行的话，等会
0: 向前向后，向前向后。这个两个手是绕不起来的。你看他怎么示范的？
1: 你看，
0: 好，我们先看一下。
1: 我们先看一下的示范，那一个向前，
0: 向前，
1: 一个向后。
0: 对呀、啊，这
1: 两者同时进行。
0: 对，你看你，
1: 你看两者同时进行。好。
0: 你这个还不对，不对。
1: 好，
0: 放歌，我们来试试看啊！在整点的时候来试试看这个左右脑互搏。我妈哟，周伯通啊！
1: 这个确实是锻炼你们的左右脑的，你们试一下吧。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的一
7: 天，今
5: 天
7: 回来挺早啊。
5: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7: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真香。
8: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9: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

0: 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带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
1: 爸爸，一点儿也不疼。
2: 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3: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2: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4: 我是派出所小张。
5: 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6: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笑>
7: 怎么秦霄呢？
8: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9: 我灵儿，
10: 我还
9: 以
1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1: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2: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儿，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
13: 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14: WiFi 的咖啡厅。 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 K
15: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1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8: 下班之后，你是妈妈，
19: 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3: 忘记烦恼。
24: 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炮。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关于那个我完蛋了这种感受啊，可能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个瞬间你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每个阶段重视的事情不一样，对吧？所以你有这种感受的事情也不一样，我们来聊一聊。从小到大你在哪几个瞬间有一种我完蛋了的感觉，若干年之后回看这件事情你又有什么感受啊？搜索微信公众号

0: 开去外地，当时工资很低，钱也花光了，身上就不到50块钱，又不好意思跟公司和家里人提，就觉得自己快要饿肚子了。结果第二天卡上就被打了4000块钱、
1: 哦、
0: 公司告诉我，我是上一次出差的外勤补助没打，那是零几年的时候，4000块钱就是救命钱呀。
1: 零几年你就有4000块钱了，哇，人生富裕。
0: 当他觉得身上只有50块钱吃不了饭的时候，
1: 50块钱有什么吃不了饭？
0: 他可能还要住酒店吧。
1: 啊，
0: 嗯，
1: 好。一个 W 说，那天我看到一句话，你现在遇到了所有天塌了的事情，跟你小学三年级校门口忘记带了红领巾的时候的情况是一样的。
0: 嗯，但是你知道，就当下的你忘记带红领巾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学生群里面真的有朋友说，小学没带红领巾，小时候就觉得没带的时候天都要塌了，现在就觉得小朋友的世界很小，没带红领巾就是天大的事。嗯，
2: 啷里个啷，
0: 因为会被扣分，
1: 对，会给班级
0: 扣分，
1: 荣誉，
0: 你又再也得不到流动小红旗了。
1: 老师还会说，我们班今天有哪几个没有带红领巾的站起来。
0: 就因为我们班级的荣誉就没有了。
1: 你们要培养班级集体荣誉。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集体荣誉？
0: 好，
1: 你不能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过错让全班同学跟着你一起。
0: 我们就没有荣誉，我们就没有流动小红旗。
1: 老师，我可能画
0: 二十去做一个。
1: 啷里个啷说，小的时候跟妹妹在门口玩，妹妹站在身后拿着棍子在悠的时候，我拿着棍子在悠的时候打到了她的眼睛，当时血流不止、哦、看到这个情况吓得要死，妈妈回来忙带着妹妹去看医生，万幸只是打到眼睛拐子那个地方、
0: 嗯、
1: 就眼角的地方没有伤到眼睛。
0: 嗯嗯啊，那我也干过这事儿，我跟你讲过吧，就是我带着我妹妹，还是寒冬腊月，她穿的非常厚的棉袄，她刚刚会走路，我让我带她出去玩，
1: 掉到水里了。
0: 对，你怎么知道我们那有个沟、
1: 嗯、
0: 那个沟呢，以当时我的身高呢，我已经可以跨过去了，我以为她也可以跨过去，然后她一卷塞到了那个沟里啊，只是一个沟啊，不是池塘啊，就是从这块地到那块地要跨过去，只是一个沟，然后她浑身是水，然后我而且是脏水，我把他带我清楚的记得，我把他带回家的时候浑身发抖，因为那并不是亲妹妹啊，而舅舅家的孩子、
1: 嗯、
0: 那你到时候对吧，舅妈要发起火来怎么搞啊，我吓死了，我赶紧跟我妈说我把他搞到水里去了。
1: 哦，
0: 来来，你期待的答案来了啊，浪客浮云说小时候过年玩擦炮啊，
1: 丁虎嘞
0: 到处点，然后点了一棵毛毛树，就是棕榈树，一下子全着了，吓得赶紧跑，躲在边上，然后看一会儿消防队来了。你还哦，不过那时候他可能害怕，他不敢
1: 报警，
0: 不敢找，
1: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正确处理，也不敢找大人，
0: 说明这个已经不是小事了，因为你把消防队都引来了嘛，对吧？
1: 这边还有朋友讲，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同学早上带着早饭在我们家小区门口等我，被我妈逮到了，当时觉得我完蛋了。
0: 哦，对，
1: 早恋，
0: 我清楚的记得
1: 是早恋吗？还是他就只是跟你顺路去一起上学？
0: 就是有男生接近他这件事情被妈妈知道了，也很重要，也很，对吧？
1: 啊，
0: 因为我以前我还没有开窍的时候，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次到我姐姐家去，我姐姐那时候已经出落的像个少女的样子了。
1: 嗯，
0: 他家住在6楼，楼下有男生给他打电话，然后还带了什么东西，过是不是花就是吃的，反正就在楼下等他，给他打电话。然后我婶就他妈妈，一边在阳台晾衣服，一边对着阳台下面骂。我记得好清楚这一幕，你知道吧？谁家小孩什么天天什么什么不好好学习，就在这搞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什么什么的，就这种，你懂吧？我当时就觉得谈恋爱这件事情好恐怖，
1: 真可怕，
0: 真可怕。对，妈妈会骂。茉莉说，以前我把3张信用卡刷透支了
1: 啊，
0: 而且我没钱还
1: 啊，
0: 而且银行找我也没有办法还。
1: 那最后呢？
0: 我当时我感觉我完蛋了，我好着急，
1: 然后
0: 我感觉我非常的无助， 后来呢，身边的。

0: 的人帮我处理了一些。身边的人是前男友吗？
1: 哎，你这个人就只要是一讲到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怎么就只想到前男友和前女友呢？
2: 哎，我现在要信用卡透支了，找你要借钱，你借吗？身边的人
1: 借啊，
2: 加倍还就是了，是吧？
1: 不是你不是有就同事吗？你肯定有工资还啊。
2: 嗯，他说当时不着急了，后来呢，我就做了游戏配音业务，挺能赚钱的，就轻松的还了。所以很多事情不可能完蛋的，一定会越来越赚钱的。好厉害哦。
1: 哦，真的啊。
2: 嗯，他说我当时消费习惯不好，突然有了信用卡，我就膨胀了，就是花钱是吧，买奢侈品。Rico 说小时候暑假就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最后一天发现作业没做完，而且还有好多没做，感觉天塌了。那时候没有做作业这个概念是吧？嗯，
1: 还就
2: 不是最后一天还有好多作业，确实就有点，因为你补不齐了，来不及了。好，如果还有很多同学觉得思路还没打开的话，没关系，听听接下来这小段，你这思路就能打开了。
3: 我完蛋了，弄丢了妈妈给的零花钱，我完蛋了，没预习就被揪起来发言，我完蛋了，最好的小伙伴要跟我绝交，我完蛋了，爸妈换工作让我转到新的学校，我完蛋了。

截至目前你已经攻击完蛋了10086次，但每次过后都看见镜子里面那个人说他幼稚。当每一次狂风大作你都能安然度过，虽然生活的确很强，但还好你也不弱。

0: 这谁的歌？
1: 青花瓷啊。
0: 啊，谁的歌？
1: 青花瓷还真研究，还真啊呀，
0: 不是青花瓷，
1: 青花，周传雄的
0: 啊，周传雄的歌，
1: 青花瓷，那是周杰伦的。
0: 我就是让你抱一下，
1: 抱一下那个，这个抱一下吗？
0: 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回忆回忆你的人生啊，有哪一些一瞬间觉得我完蛋了啊？好，厨子说，2023年的5月份，我从第一份工作辞职了。在家考编半年，全国巡考，这个词
1: 就到处考。
0: 老家县里的、市里的、合肥的、行政的、事业单位的、统招的、单招的、高校的，全都没考上。当时我看了一眼我自己，27岁，没有工作，没有对象，在家啃老，情绪非常的不稳定，经常和爸妈吵架，开车也是路怒症。我当时真的觉得我的人生完蛋了。我一个人跑到山上，看到山上的电力发电机、风力发电机，然后做了决定，我不要在家继续考编了，我不要再做一个只能闷在那个小房间里等着爸妈喊我吃饭的人。活人不能被尿憋死，我要出去找点事儿做，考不上就考不上，我换个活法。然后接下来就来到了合肥，然后
1: 考上了，
0: 就比较顺了。他没讲怎么顺，他现在是应该不是公务员吧？确实哈、哦，但其实说实话，你备考半年的时间并不算长。好多人考编，或者是考公务员，
1: 一年两年都有可能。
0: 对，备考一两年，两年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1: 西瓜说刚入职第一次做工作汇报，嘴瓢念错
0: 了。哦，他现在是大学老师是吧？好像是。
1: 啊，
0: 老师。
1: 啊。
0: 嗯。
1: 嘴瓢念错了核心数据，全场的同事齐刷刷的看着我，当时我大脑就宕机了，我的脸上就开始发烫，恨不得原地钻进办公桌底下，感觉我的饭碗直接不保，下一秒就要被人事约谈辞退的事情，
0: 就脑子里面已经开始幻想各种各样的后果。
1: 如今职场闯荡多年才明白，领导见的那些失误多了去了，你当年就纯属自己给自己加戏。
0: 我的天哪，他会不会觉得我不专业啊？这么核心数据我都讲错了，怎么办？
1: 没事，领导会讲，你这个比你更不专业的我都见过。当年我也是这么不专业上来的。
0: 没事，但是有些事情啊，

0: 后来是觉得没事，但是当时你已经觉得很可怕，对吧？
1: 嗯，
0: 比如说晚风说，模考，高中的一次模考排名暴跌，我当时趴在桌上 emo 了一整天，然后内心就觉得高考肯定是没办法了，寒窗十几年报废了，有一种胸口堵得都上不了气的感觉，满脑子都觉得以后的人生也没招了。
1: 后来呢？
0: 只是一次模考而已，
1: 模拟考试。
0: 对，所以少年人的焦虑主打一个小题大做。那不不不，那你想想看，你那时候的自己，模考就是很重要的事啊。
1: 当然了，
0: 它是高考的参考值嘛，对吧？所以能理解当时的你。我们只有在走了一段路之后，再回看当时的陡坡的时候，才会觉得哎呀，不是很高嘛，对吧？
1: 啊，
0: 嗯，
1: 山野说，大学时期谈恋爱
0: 有
1: 被分手
0: 哦，
1: 整夜抱着手机翻聊天记录，我 emo 到失眠，当时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
0: 我再也不会有这辈子最爱的人了。
1: 这辈子我可能再也找不到和他一样的人了。
0: 怎么办？
1: 再也遇不到真心人了。
0: 我再也不会走进婚姻，走进爱情了。我再也不配拥有了。
1: 后半辈子我只能一个人了。觉得我的青春就直接落幕了。后来才发现，哎，感情散场也只是缘分到站嘛。当年把爱情当成人生的全部，确实太年轻了一点。
0: 那正常。谁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为爱情流过泪呢？对不对？
1: 你不是没流过吗？
0: 嗯，没怎么流过。
1: 那不就行了吗？
0: 嗯，但是你还是应该在年轻的时候爱一场嘛，对不对？
1: 早知道是这样。
0: 小月儿说，单位文艺演出彩排了整整一个月，正式演出的时候我跳错动作了，还跳错了两个。
1: 没事，一般跳错两个的时候呢，底下会笑，笑了以后呢，然后就会成为学校的经典。
0: 他说，我当时站在队伍里真的是局促不安，手心冒汗，而且越紧张越出错。其实我倒不是担心领导什么，我主要是怕队友埋怨。哦，你是集体舞是吧？
1: 嗯。
0: 下台之后呢，队友跟我讲没事，看不出来。
1: 因为多少有点有
0: 你没。你要是跳错了，人家以为你是 CV。
1: 哦，
0: 因为你的动作
1: 跟他们唯一不一样的，
0: 对，那哦，这个人可能是比较独特的那一个
1: 哦，这样的是吧？
0: 就是那种鹤立鸡群当中的鹤
1: 哦，
0: 青蛇白蛇里面的白蛇。
1: 当你们这么想的时候呢，
0: 哎，你就开心了，
1: 你就开心了、啊、
0: 哎，
1: 你要是上面只有你一个人的独角戏的时候呢，
0: 那就更不知道你跳错了了。
1: 我曾经在抖音上面看到过一场话剧的一个独角的话剧演员、
0: 哦、
1: 那一场就他一个人的独角戏、
0: 嗯、
1: 他站在追光灯下、
0: 嗯、
1: 他忘词了。
0: 哦，这个好紧张。
1: 他忘词了、
0: 这个、
1: 而且念了一遍以后，
0: 而且他们是没有提词器的。
1: 对，他念了一遍以后呢，
0: 又念了一遍，
1: 发现想不起来，然后再又从头又念了一次，然后又卡住了，然后又念了一次，还是想不起来。
0: 那怎么办呢？最后怎么处理的呢？
1: 我都不敢往下看。
0: 哦，这个真的不敢往下看，好紧张，我都共情到他了。
1: 我都不敢往下看。
0: 要是你会怎么样？
1: 我？
0: 嗯，鞠躬下台。
1: 我？
0: 你应该会编，其实这个东西可以编的嘛。
1: 他演的是历史人物。
0: 你知道脉络，你是演历史人物，但是你这个
1: 是这个历史人物是那首诗，他背不出来了。
0: 啊，那就没办法了。我们换一首诗吧。
1: 他的这首诗背不出来了。
0: 哎，这其实就是准备不够充分。
1: 他演出了很多场了，就在那一场的时候他突然就忘记
0: 了。
1: 那首诗他记不得了，
0: 好吓人。
1: 你想这怎么搞？
0: 嗯，太可怕了。好吧，这个他完蛋了的瞬间可以继续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蔡健雅的 Letting Go。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哎，小五哥，楼下新开了一家牛肉面馆，我喊俺们去搞一顿。
6: 楼下了个牛肉面啊？
5: 对啊。
6: 我跟你讲，就我一个朋友，你看俺说做的那个牛肉面，那才叫牛肉面，你都很家玩意。那个牛肉面，我跟你讲，好香。是拉出来的，有粗的有细的，一脸好劲道。你家那个牛肉面做的又是紫紫面，那个牛肉做的也不好，那是啥玩意？
5: 地有什么好烧的？哎，小虎，哎，你看抖音上面这个女网红真的很好看，笑起来哦，好甜哦。
6: 这也叫甜啊！我跟你讲，就我有一个朋友，他朋友的女朋友，那才叫甜。你妈嘞，笑死嘞，今天眼睛挺花痴。
5: 我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炫耀别人的女朋友的。
6: 我这个还叫炫耀？那你是别人？就我有一个朋友，那他那个朋友，我跟你讲，我一脸好。
5: 闭嘴！我再瞧我扇你啊！
6: 就你那个手机还想扇我？我跟你讲，就我有一个朋友。他扇子人来烂才叫一个脸，啪啪啪，扇子人才疼嘞！我跟你讲，脑瓜子嗡嗡的。
5: 我是大胖，你身边有没有这种爱炫耀的朋友？
6: 就我一个朋友，
5: 这就是生活。
6: 就我一个朋友，
5: 这就是生活。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

0: 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6: 下班路上做自己。
7: 下班路上做自己，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们今天说的是完蛋了，上到升职求学，下到丢钥匙刮蹭车辆烦心事儿，都能把普通人吓出一身冷汗。
8: 比如说
7: 就是
8: 这位朋友讲的，刚开车的时候出门不小心刮蹭到停在路边的私家车，慌乱之下一脚油门呢开走了，
7: 你逃了，
8: 肇事逃逸，
7: 嗯，
8: 一整天坐立不安，总觉得交警会立马找上门来，驾照直接吊销，留下一辈子的违章案底，手心全是冷汗，吃饭食不知味。事后呢主动联系车主协商解决，小事圆满解决，才发现当初的慌张完全是自己吓自己。
7: 哎，你别说，我特别能理解。我刚开车的时候，就是蹭了点灯试的时候，我好在我第一次发生的这个事故啊，是蹭了三轮车，我的车蹭了三轮车。我第一辆车不是白色嘛，然后那个副驾驶的那个车门上划了一条长长的红色的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走了。按说这个应该要处理一下，对吧？因为我刮蹭了，我刮掉就是其实是刮了那个三轮车车上的车漆，蹭到我车上了，懂吧？我当时就很慌乱，就开走了，也没处理，也没停下，也没找保险。反正就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大家不要慌张啊，该打保险打保险，该找交警找交警，好吧？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江海也是说的是关于车的问题。他说我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去自驾，然后车辆发生了事故，当时停的地方真的非常的偏僻，处于前后看不到修车的地方，就在路上，真的很慌，而且当时车上还有家里人，我在想，我这属于被困深山无路可走啊。后来发信息给朋友，他提醒我打救援电话，我才想起来，我当时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打救援电话这件事儿呢？你是不是怕贵啊？因为如果拖车跑得比较远的话，如果你这个保险里面没有什么这种增项服务的话，应该挺贵的吧？
8: 但现在保险公司应该都送，
7: 都送是吧？
8: 对，
7: 嗯，
8: 就一年有几次的这个送。
7: 他说2015年的时候，他说反正现在提醒大家，就是拖车来的时候，他会暂时帮你修好，或者把你拖走，或者把你修好。然后呢你就尽快找 4S 店去全面检修，不要害怕，那你能不害怕吗？
8: 小猫说小学的时候忘记写家庭作业了，早课的时候呢老师挨个检查，我站在教室门口双腿就发软啊，满心都是大祸临头了，老师一定会当众批评我，还要喊我家长到学校，我的脸面彻底丢光啊，小手呢就攥得紧紧的，浑身紧张到发抖。长大以后才发现没写完作业，小学生的
7: 老师也就讲补一下，
8: 对，常规事情吧。
7: 嗯，但你也不能把它当成常规事情啊，各位学生朋友，
8: 这个不是常规，
7: 还是要尽力写完啊。
8: 对，
7: 如果你实在影响到你的休息量太大再说，另当别论。哎呀，说到学习，哎，家长们有话可说啊。晚风说最近一次的感受，后背一凉的感受，孩子4年级期末考试成绩下滑了10几名，我辛苦帮他复习带他备考，结果给我考了270多分，我当时真的有一种浑身冰凉的感觉，然后一瞬间就想到孩子的以后，他真的是未来一片灰暗了吗？我忍不住对他反复的说教，说教当中都是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我自己的焦虑，但是我忍不住。后来我老公劝我说暑假他来帮孩子查缺补漏，爷俩保证 下学期期中考试每科上升10分，爷俩一起报正。
8: 下学期，
7: 爷俩也不容易。他说：“我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但我真的也管不了，有点心力交瘁的感觉。”哎，就什么说什么？本来，哎，本来我以为期末复习是女娲补天，
8: 嗯，
7: 没想到是精卫填海。这也不会，
8: 那
7: 也
8: 不
7: 会,
8: 也
7: 不
8: 会。
7: 嗯，咸菜说建议大家不要把钱借给熟人，因为当对方不还的时候您也拿他
8: 没
7: 办
8: 法。
7: 那时候我并不宽裕，又想着对方很熟悉，所以就借给了他，结果一直不肯还。2年之后我就觉得这钱肯定是打了水漂了，关键是又憋屈又烦躁，因为本来我也不是很有钱，
8: 嗯，
7: 我也很困难。然后呢我就想着不能老这么拖着，然后内耗，于是就跟他好好的沟通了一下。后来他跟我商量说一笔一笔的还吧，就是态度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呢不能把人想得太好，但也不能把人想得太坏。啊，他愿意还你就很不错了。我也有这么一个这么一笔债在那里，我不知道要不要找他要。我们俩有，我跟大家说过，我跟他有微信，而且我经常看到他发朋友圈，他们家这个人过生日啦，那个人过生日啦，活得很好的样子，就借我10000块钱，为什么不愿意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8: 可能默认就是你把这个钱就
7: 给他了是吧？
8: 给我吧，
7: 因为我们俩确实有点。因为他小时候带我的，就是他是我小时候的保姆，
8: 嗯
7: 嗯，可能觉得我们俩有之间有恩情在是吧？烟火气说高速行驶途中胎压报警了，我那时候也是新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紧急靠边停车，我说这个胎压报警是不是预示着要爆胎
8: 啊？爆胎了，对，
7: 我害怕，而且是在高速上。当时真有一种手脚冰凉的感觉，我也不敢挪车。后来呢就是在应急车道待了一会儿之后，我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他说你现在胎压报警看一下四边，就是说他的意思是看一下气是不是放的很多，如果基本均衡的话还是可以开的。然后呢我就开到最近的一个高速的补胎点，还好只是轻微漏气，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凶险。其实他如果是那种就是扎了大钉子迅速的放气的话，你很快就会感受到不平稳。
8: 对，
7: 不仅仅是胎压报警了，如果它胎压报警的同时你的这个车辆能够平稳行驶，它大概率不会是那种特别严重的。因为我开过特别严重的，就是我的胎其中一个胎完全被撒的没气了，我还在坚持开。但是在城市，
8: 你的车跟了你也是，
7: 但是是在城市道路上，
8: 也是挺辛苦的。
7: 我感觉我就咯噔咯噔的，我以为车胎上绑了什么东西，就咯噔咯噔的开回了家。
8: 你的车跟着你确实也挺辛苦的，
7: 辛苦了。
8: 对，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你有没有在黑夜里倾听谁的声音？
1: 没有、啊，
0: 倾听你打呼的声音。
1: 明天你不就是要跟我们讲打呼的这个事情了吗？
0: 哦，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哈。今天的节目呢，跟各位要说再见了，但是别忘记，明天我们是周五啊。周五的时候呢，这个跟大家这个除了聊话题以外，还有一个新话 KTV 的环节，所以就是邀请大家，把我们的一些好听的歌曲，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唱的，你可以去找一些有伴奏的 APP， 也可以去自己清唱啊。把链接地址，只要我们能播出来啊，发到我们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主要主打一个周五的轻松和
1: 愉快。
0: 明天再见，
1: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我们今天中午的节目又开始了啊，好快呀，突然又要开始直播了，很多事要跟大家聊，但是很多朋友来找到我们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着急，所以我务必要在开场白的时候介绍一下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 0551634586 03,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搜索栏里搜索添加关注一下之后呢，主界面你点开啊，会看到投诉，就可以登记到您需要反馈的问题了。另外通过短视频平台，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点击头像反馈问题的，或者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非直播的时候您关注完这个账号就可以直接私信了。那想要每天中午看直播的，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设置一个开播提醒，所以就可以尽可能的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日后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进行反馈。
5: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

0: 辛苦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感谢各位的支持。来吧，先说乐道。昨天说到乐道的时候，有一点我没有很明白，就是关键上乐道 L60 60度的电池为什么要换回来的话需要去到外地，合肥本地不能换这个60度的电池，所以今天我们还要去问一下关先生。但是这个问题最基本的点是，买乐道 L60 电池租赁版本的方案，现在没有85度的可以租，就没有60度的可以租，只有85度的可以租。那么如果我因为你没有，暂时先租了更贵的85的，那多出来的费用谁来承担？是这么个问题。关先生讲，门店的销售承诺他，你先用899块钱一个月的85度的电池租赁，等60度的可以租的时候，你去换回来。那你额外承担的费用，我们会给你报销。那就等于是关先生现在一共租了快有8个月时间的85度的电池。899块钱一个月，本来60度的电池呢是599块钱一个月，前3个月。因为销售承诺3个月之后60度的电池就能租了，你就可以去换回来了。那么前3个月租85度电池的时候，多出来的300块钱，关先生说门店的销售，就这家门店是有给他报销的，但是接下来60度的电池没有来，所以又多等了快5个月的时间，现在依然在付899一个月。是这么个问题。两点啊，如果你没有60度的租赁版本，你可以让我直接换成85度的，我们就不要按60度的来。因为你没有，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有，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中间多产生的费用就容易扯皮。另外你承诺了我该来的时候他没来，那么我等待你延期的过程当中，这个费用肯定是你来承担啊，因为85度电池不是我租赁的本意。其次，这个60度的电池现在来了，但是车主讲呢要到外地去换回来。那如果换回来之后我在合肥换电的话，那不还是没有60度的吗？还是中间这个那个城市有一些技术上能够实现的，合肥技术上实现不了。所以这些信息呢我们还是要跟关先生核实，并且昨天把这个事儿反馈给乐道汽车的客服中心。那截至目前是没有接到包核电以及乐道汽车客服中心给我们进行的反馈啊。那么有没有联系到关先生？问一下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
1: 昨天销售联系了我。
0: 嗯，联系您了，怎么说？
1: 他说跟集团协商，就是申请嘛，然后说申请一个淮南的换电资源，让我去淮南去换，然后他给我一张换电券，等于说就补偿我的这个来回的过路费什么的。
0: 然后呢？
1: 我也没有同意。
0: 啊，然后呢？
1: 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之前都那个这个几个月的那个租金的问题没有解决，然后让我去把这个电池换了，然后回头再来解决这个事情。我说那我不同意，我肯定把这个事情移到那个。
0: 就是他昨天给您出方案了，有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方案出的不完整。一个是您多租了快5个月85度电池的这个多出来的费用，你就300块钱一个月，等到你这个月是第5个月，换算完的话，差不多有多出来1500块钱的电池租赁的费用，这个钱没有说清楚。另外你要去，就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要去淮南。把这个租赁的60度的电池给它换回来，那你回到合肥之后，以后你这个换电不还是租的吗？就是还是要去换，每一次还是要去换这个60度的电池。那合肥到底有没有60度的电池给你换呢？有的吧。
1: 这个换电池跟正常普通的换电池，正常我们就是说没电了的时候正常换电池，应该还不一样。
0: 不一样，哪里不一样？
1: 对，你就具体这个，他这个涉嫌到这个。我是本身买的不是60度嘛，等于说我到时候到期降级，因为它是好像要有一个，它下发一个降电的券，降电券它是6月25号应该是下发到我这个 APP 账户里面的。然后呢就是你要通过 APP 账户里面有个换电里面有个什么 bus 租赁，然后把这个点进去之后，把这个降电券激活之后你才能用。但是合肥这边他好像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车换出来的电池，换出来60度的电池，你才能去把这个60度的电池换在你的车上，跟正常换电还不一样。
0: 不是，就是你说的是你这次遭遇的过程当中，你要如何把85度换回60度？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你要降电嘛？你八十五，你六十换八十五是升电嘛？你不要加电，你先要降电。

0: 但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多问问他们？因为他现在说你要去趟淮南，才能把这个降完之后的六十度电池给它换回来，然后再开回合肥。那以后你在合肥正常换六十度电池是正常的，还是说都要去淮南，还是怎么样？
1: 正常的，正常的，
0: 是正常的啊，那就行。就等于说他们这个降电的流程，反正不管什么原因，你是要去一趟淮南才能够完成的。
1: 对。
0: 啊，了解了。那你现在的诉求等于说？解决一半，甚至是没有解决，因为你不想要他的这个充电券来弥补你去一趟淮南过路过桥费的损失，是不是？
1: 这个我都可以协商，这个都无所谓。
0: 但
1: 而且
0: 是
1: 主要就是说
0: 因为
1: 他那个之前那个几个月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没有给我这
0: 个
1: 我
0: 不知道
1: 同
0: 昨
1: 意。
0: 天这个我不知道昨天乐道客服中心听了多少啊？因为昨天您的建议包括我们的建议，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客观的。就比如说你因为这个事儿，你最后去了一趟淮南，产生了多少钱费用？你比如说我产生了70-80块钱的，对吧？过路费。就这个东西，你现在我也拿不准的，我也不知道你用多少的充电券能够弥补我的，还是怎么样的。这个我们先不说，到时候产生的费用我实际跟您报销，或者是你用什么样等值的东西你兑换给我也可以。你不要先给我，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会有多少损失。另外，1500块钱多的这种租电的费用，它本来就应该报给你，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你一共等了8个月的时间快，前3个月它是报销了的，只是3个月它电池没回来，让你又多等5个月，拖了你。所以按照他们之前的逻辑，这5个月的钱就是要报给你的。就这个东西，他昨天没有说，是不是？
1: 没有。
0: 那你昨天没问他吗？那为什么不提这个事儿了？
1: 咱肯定是报不了呀，之前因为
0: 报不
1: 我
0: 了的
1: 在那
0: 原
1: 个，
0: 因呢？报不了的原因
1: 我
0: 是什么？
1: 没有原因，
0: 没有原
1: 就是报
0: 因。
1: 不了。
0: 之前3个月你都报给你了。
1: 对，
0: 就是3个月的那900块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解。您稍等啊，没明白。那你为什么让车主多等快8个月的时间，只报3个月多5个月呢？就还是在他买车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60度的电池，你说你只有85的，就85的租赁的版本不是他买这台车的预算，就乐道，你明白吗？就如果你现在没有60度电池租赁的方案，你就在。向这个消费者销售这个租赁方案的过程当中，你提前告诉他我没有，所以你现在只有85，你要么你就选85，如果你不选的话，你就等等等60度的租赁方案，60度电池在合肥可以实现的时候，你到时候来买。你不要让他先买，让先用85，然后买了花了钱了之后，你告诉他60度的来不了，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来，多出来的费用还要自己承担，就是。感觉上就像你让他超出自己的预算去买了一台他没有办法承受的车，就这种感觉。来吧，来吧，来，喂，你好，乐道汽车客服中心。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先稍问一下您工号。
2: 啊，这边工号68382。
0: 68382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反馈给你们了，为什么你们不回复呀？没从你们的角度听一下这个事情的全貌，我觉得很遗憾，不知道你们怎么了。您查询一下这个问题，先生。
2: 我这边是有看到这个记录做上报投诉的啊，
0: 对。
2: 就是说负责人的话没有跟媒体同事这边再进行下一轮的沟通，是吧？
0: 就是我们从消费者这边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要跟你们核实的。就万一他说的不是事实呢，或者是你们有你们想要辩解的地方呢，我们要听听你们说的。但你们昨天没有说。就是你们昨天下午只是安排了一个门店的销售，又联系了一下车主，沟通了一下他去淮南把60度电池给他重新租回来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你们说，你产生的损失我补你一个换电券好了，他不想要，所以就是这个事儿还是没说明白，是因为你们不说，所以他一直都不明白。是这样的，先生，你们现在你愿不愿意给他承担他多租的这个电池的费用啊？等了你们六十度多等5个月，多花了1500，怎么办呀？
2: 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处理方案，我这边还没有，暂时没有查询到啊。但是刚刚听您和用户在电话里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已经完整记录下来了。我来拉通这个对应的负责人去进行一个反馈，安排专人和您和用户再次进行一个回复和沟通，您看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就您这段话说得很完整，而且我也很爱听。就是你们愿意是联系客户，也是愿意联系媒体反馈这个问题的，很好。但是你们昨天没有做到。啊，我愿意今天再等你们一天，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相信你们是，能够花时间和精力，也愿意去承担这个费用的，因为之前你们承担过前3个月，只是从第3个月之后你们开始不承担了，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顺便想问一下啊，你们现在乐道 L60 有60度电池租赁的版本吗？现在，先生。
2: 嗯，你好，在的啊。
0: 你们有60度电池租赁的版本吗？现在？
2: 乐道的话是有60和85度两个电池包的一个版本，一个购买的一个选项。
0: 哎，现在都是正常
2: 的。
0: 就是现在你们依然都是有的，是不是？
2: 对。
0: 因为关先生买的时候也是有的，你们现在也依然是有的，只是他买的时候你们跟他说60度的暂时没有，85度的现在有，你先用85，后来给你换回60，所产生的矛盾和纠纷。那既然您现在也确定你们乐道是有60和85的选项，那么没有问题。所以辛苦您把您刚才说的这个对应的负责人啊，这个渠道给拉通，然后联系一下我们，也联系一下用户，看看这个事儿接下来你们什么时候给他处理好。用户等着呢，你们把方案一出，双方达成一致之后，他立刻开车去淮南把60度的换回来，按照你们官方的标准，按照你们的指引，成为你们60度电池租赁版本的用户，是这么个事儿，要把电池换回来，要降电。
2: 嗯，好，明白
0: 啊，了解，您了解就好，因为合同签的是60度租赁的啊，花的是这个钱，那也不好一直用着你们85度电池，多给你们交钱，这超过他的预算，也不是他当时买车的本意。事儿转给您先生，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等你们消息啊。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打个电话啊，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我觉得乐道会回复的，会回复的，昨天回复车主了，但是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们没有核实清楚，没有联系我们，嗯。我要跟所有的车主说一点，就是不管你是买车的过程当中，买什么，买他的方案，还是买他的车，买他的颜色，买他的什么东西等等，当时没有的，他承诺你以后会有的，你让他写在合同里，大家理解吗？因为有可能他承诺你以后会有的东西，以后再也不会有了，然后你就多花钱了。你要说这是买车的时候的套路呢，如果结果是这样的，那它就是个套路，如果结果不是的还好，回头给你换回来，或者以后有了，但它不会写在合同里，也不会写在这张纸上的时候，那这个事儿就悬。所以得亏关先生之前收到过他们的3个月多出来租赁的费用的报销，不然这个事儿也是死无对证的，口头说的嘛，那最后他可以说啊，你是同意升级成85的，你不要60的了，你这个东西就很扯皮。来吧，还有个极狐。极狐这个事儿我今天是特别想说啊，因为极狐厂家，就不是我说的啊，以下这段话不是我说的啊，是车主说的啊，极狐厂家造车的时候把车门的内饰板装错了，低配的门板内饰装到了高配的车型上，最后呢被我们的车主张先生自己发现了，你们说搞不搞笑？朋友们，就是我造一台车，4个门，门板里面不是有内饰吗？你软包裹的也好，塑料的也好，翻毛皮的也好，什么什么材质的也好，装错了。低配的是塑料的材质，高配的呢是软包的。结果他们把张翔这台高配的软包的装成了塑料的，而且它不是4个门都装错。你如果说你生产线上的员工你搞错了车型，你以为这是台高配的，我都给你装成你以为这是台低配的，我都给你装成低配的塑料的，也能理解。但是3个门是高配的软包，一个主驾的门是低配的塑料。然后提车回家一个星期，张相自己发现了。啊，买车的时间是今年的6月7号，车型是极狐的 S3。那张相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想知道啊，厂家为什么装错了。你门板都能装错，你会不会哪里也装错了？还有哪里你不能装错？所以昨天下午呢，这个问题反馈完之后，买车的这家北京宏都瑞通门店呢，也给我们回电话了。确确实实，他们的售后工作人员呢，也很坦诚，也很直接的承认，他就是厂家装错了。所以我们也很抱歉。那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希望把这个错的门板呢给它换回来，换回来之后呢进行相应的保养啊，积分的补偿。但车主张翔的诉求是什么呢？补偿放一边，我想知道为什么装错了，你怎么证明你是装错了，他想让厂家把原因告诉他，他才能对这台车放心。门店的意思是，他如果觉得哪里有问题或者哪里不放心，我们可以来全车做一遍检查，但车主就希望厂家你证明你为什么装错了，你把事儿解释清楚。那我确实也很好奇怎么会装错。这个事儿的本质是什么，朋友们？不是装错，你可以装错，但是装错了没有被发现，这是最可怕的。 你的车辆生产下线之后，你有 PDA 检测的，你有全车检查的，你要对这台车的标准进行检验的。如果你这个环节没有看出来，那真的很糟糕。你车辆到店入库的时候，门店也好，你整个这个负责这个流程的工作人员也好，你需要对这台车再次进行 PDA 检查的，也没有检查出来，最后到交付。交付给用户手上之前，今天我们要再做一次检查，让用户签字确认这个车的检验单之后完成交付，这个流程依然没有查出来。那我昨天也问了这家 4S 店的售后啊，我说那你们这么多个 PDI 的环节，你们都没有人看出来撞错了吗？那售后也说，因为为什么呢？它的颜色都是对得上的，就是材质不一样。你如果用眼睛仔细看，可能没有办法看得这么直接，你得摸一摸。所以呢，确实他们没有检查出来，因为比较难检查。那这个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他可以把自己解释过去，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依然不是很能理解。难和简单跟他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你装错了，你还没发现，这个问题就很夸张了。那就像用户猜的这样，我门板内饰我装错了，那以后我什么东西再装错了，你这么多个检验的环节你依然查不出来，那装错了有问题的车辆就会流入到消费者手中。所以经过这个问题呢，还是要举一反三的。那我不知道昨天北汽几乎厂家有没有跟门

0: 是吧？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导播说，极狐 S3 的车主张先生没有接电话，没有接电话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核实到昨天是怎么沟通的，我们只是核实到了门店给我们的说法。嗯，来吧，我们问一下极狐，昨天有没有联系车主？来，极狐客服中心，喂，您好。
1: 您好，欢迎致电极狐汽车，工号89055号为您服务，感谢贵栏目对极狐品牌的关注。
0: 哎，8905是不是？
1: 89055。
0: 哎，89055号，龚总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昨天呢，首先非常感谢你们让门店给我们回电话了，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确实是装错了，这个车主说的没毛病。那你们现在针对于装错了这个事儿怎么说呀？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1: 明白了解，针对贵栏目组所提出的这些疑问的话，具体的需要与责任部门去进行一下反馈核实，去进行一个处理。
0: 那、啊、然后呢？没啦。反馈核实完之后呢，你们昨天联系张先生了吗？张先生这会儿没有接听到我们的电话，我也没办法跟他核实昨天你们有没有沟通，但是我们昨天和门店进行了核实，那门店说的代表你们吗？是你们厂家装错了？
1: 这个的话我需要稍后去跟工作人员去核对一下，然后核实清楚之后尽快把咱们这个结果告知给您这边。
0: 就你们昨天没有告知给我，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厂家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啊。所以你如果像您说的这样，您待会儿会让你们责任部门的工作人员尽快告知我结果的话，我今天可以等你们电话的。但是我昨天的问题你们要回答给我，为什么会装错？那为什么装错了不会被发现？这个问题更重要，因为你们在生产检验的过程当中会有多重的 PDI 的检测，这个是属实的吧？您不会生产完车之后不检查吧？不会吧，女士？
1: 明白。
0: 就你，但是你们没有查出来这个门板装错了，然后最后没有任何人看出来，只是你们的车主开了一个星期之后他自己看出来的，这事是最离谱

0: 什么呢？就是向消费者解释为什么装错，以及装错完之后为什么没有发现。啊，证明一下这个只是装错了，车辆没有其他的问题，他没有别的诉求，至少在我们这是这么表达的。所以辛苦您再帮我们记录好这个事儿，推进一下可以吗？因为对，因为这个事儿跟门店没有关系，车不是门店造的，那为什么装错不还得你们自己复盘吗？所以89055号工作人员，我今天第二回找您，辛苦您记录好。你们的相关责任部门给我回电话，我会把我手机号留给你们的，你们再记录一下，再推进一下，等你们消息可以吗？
1: 可以的，主持人。
0: 哎，辛苦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哎，朋友说啊，编个理由就好了，你编的理由也要说得过去。你昨天三店回电话的时候，他自己都说不过去，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不觉得店里有多大的问题，或者是怎么样，他们的问题无非也就是和厂家一样，没看出来，没摸出来。但是这个事儿，就是解决的层面，他不是说一家门店，你跟车主道歉，赔个保养，然后让车主相信你，他很难相信，因为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他的认知是为什么我买一台车，这个门呐里边给我装错了。就是觉得这个错误很低级，所以会对这个车的品质产生很大的疑问，最后会引发一些其他的想法。那如果这个事儿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回答，那最后他就会有情绪，然后最后来投诉，是这么个过程。所以你需要在问题发生的最开始去告诉他为什么装错，怎么装错，以及我们以后还会不会装错，这次是哪里的疏忽，让他放心这台车是新车，没有什么问题，事儿就拉倒了。啊，你就是不负责任，没查出来就是不负责任。这么多人都在查，为什么没查出来？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掉以轻心了，没有人在监督着这个事儿，养成了一种习惯。所以你说他以后还会不会撞错？极大概率还会撞错，几乎。如果他不那什么的话，不改正的话啊。来吧，昨天还有那个。哦，凯迪拉克配件的事儿是不是？刚刚有朋友在问凯迪拉克配件的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吧，因为昨天这个事儿有进展。昨天听节目的朋友应该记得，凯迪拉克有位车主去4S店修车，有13个副厂件，然后3条轮毂、3个轮胎没有更换，只是维修和定损不一样。那这个事儿呢，昨天门店回复了，说是原厂件。那为什么车主在 APP 当中查询到是副厂件呢？因为他们的零部件来自于一家已经倒闭的凯迪拉克 4S 店，那家 4S 店由于退网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些配件编码呢没有办法去向厂家库里边溯源，到底是原厂还是副厂的。那么因为使用了其他门店的库存件，所以导致系统当中识别不出来是原厂件三个字，只能写副厂件。但是他们可以证明这是原厂件，他们会和厂家一起开一个证明，开一张纸的东西给到车主来证明是原厂件，如果不是，他们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一。第二，为什么3条轮毂、3条轮胎，定损是更换，实际是维修，是因为中间有一个二次定损的过程。他一次定损是维修，二次定损是更换。那么一次之后，门店以为这个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了，所以按照维修的标准来的，不知道保险公司定损了第二回，也不知道和车主进行了新的沟通，这是工作失误，门店也承认他们错了。所以现在要把车主在意的所有的零部件全新给他换，全部重新给他换回最新的，如果车主愿意的话，然后进行相应的补偿的协商。但是呢，昨天我们下午也和姚先生进行了两次沟通吧。姚先生的意思是说，他现在不接受这样的方案，他希望能够退一赔三，他认为门店欺诈了他，或者是让门店赔他6万块钱的现金。那这个诉求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跟了啊，所以这个事要回答给这个评论区有朋友在问的，回答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保险理赔呢是保险公司付的维修款，他如果涉及到欺诈，那他欺诈的维修对象是保险公司。如果涉及到退一赔三呢，那有骗保的行为，金额要赔给保险公司。那对消费者的实际损失是什么呢？你的车辆如果被使用了一些副厂件，或者是欺骗维修的话，或者是扩损的话，那么车辆带来的实际贬值，这种间接损失是需要4S 店和厂家来承担的。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的姚先生坚持希望退一赔三，准备走法律途径了啊，所以我们也支持他的选择啊。来吧，评论区还有朋友在刷屏，什么问题？点头像私信，因为还没有到您，我知道您很着急，你备注加急，我会让我们导播在后台给您抓紧时间加急的，好不好？啊，也建议所有的朋友不要刷屏，为什么呢？你这个刷屏啊，别人来问问题的，我会看不到。我会看不到，然后你留言一次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啊，我就已经看到了。

0: 好了，好吧，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1: 我是巴女士。
0: 啊，您姓巴是吗？
1: 对对对，中巴的巴，巴女士。
0: 啊，巴女士您好啊，您什么车呀？
1: 啊，我是东风本田的凌晰 L。
0: 东风本田凌晰 L， 然后巴女士，您把这个免提关掉，收音机关掉，蓝牙也关掉，用听筒跟我说，因为我听到我的回音了。好不好？
1: 我开车呢，所以就开着面积我一个人。
0: 你开车呢？你开车就不打电话了？你要不停在哪个安全的地方，咱俩聊一下呢，通个电话呢？对，你停下来，你不要开车给我打电话呀，好不好？
1: 不是挺安全的，没事的。
0: 啊，不不，你停下来，对，你靠边找一个能够临时停车的地方停下来。你开车打电话呢，我心里担心啊，你一直打电话一心二用的，多危险呢。
1: 我好不容易连接上了，我就不想挂了。
0: 我知道我不会挂你电话的，我听到您说好不容易打通的，但是你对，你停下来，对，你停下来。
1: 好的好的。
0: 嗯，对，我等您，没关系，我可以等你巴女士，但是你一定要停下来，我们打电话，开车不要打电话。好不好？
1: 好的，我过红灯，我就找个地方停一下。
0: 好，对对对，你停下来，我等您啊，我等您。东风本田凌晰，是故障问题吗？
1: 对对对，我是去年6月14号买的车，然后是8月16号开始就是一直出问题，到现在为止就是厂家没给我解决，就是厂家就是一直默认状态。
0: 嗯，
1: 因为是8月16号开始，我这个车莫名其妙的就是小电瓶那有电呢，但是莫名其妙的就是电瓶就是没电，然后启动就你就也不能启动，这个车不能开了。然后是我给 4S 店打电话，他们人过来了以后够电，够完电以后才能可以开车。
0: 你的电瓶你稍等啊，你过了红灯没有？你靠边停没有？
1: 还没有呢。
0: 啊、哦、啊、哦，你
1: 红灯
0: 啊，好好好，你停红灯，那咱俩先聊一下啊。然后你这个是电瓶到底有没有问题呀、啊？导致你车辆没有办法打着火、啊？
1: 他们说的是没问题，但是这个是发生了就是好几次了，就十来次吧，差不多。
0: 十几次打不着火是吧？
1: 对，对，莫名其妙的，但是有电呢。
0: 谁告诉你有电的？
1: 不是我充完电了呀，我充完电就是电满的呀。
0: 啊，就是你自己车辆显示是有电的，因为充完电是满的、哦、然后他们在你打不着火的时候过来说你的电瓶呢，给你电瓶进行供电了，然后最后也能打着火的。
1: 不是，他们是每次都是，他们说的是每次都是那个啥，供完电以后才能那个啥的。
0: 供完电以后他来到现场你打不着火的时候他进行了什么操作？
1: 对，他们也启动也是那个啥，启动也那个啥呢，不能，还是不能启动。
0: 你打不着火 ，4S 店售后来了，来到现场，这个巴女士，你靠边停。
1: 好的，马上。
0: 哎，靠边停，靠边停。然后你打不着火，店里来到现场之后做了什么样的操作，然后让你又打着火了？
1: 够电吗？
0: 那不就是给你电瓶充电了吗？是不是？搭电了是不是？
1: 啊，对，够电以后，
0: 然后就打着火了。这十几次，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1: 对呀、啊，莫名其妙的就是没电。
0: 那现在呢？还是这个问题？从去年8月16号、
1: 后面他们给我那个啥，他们，我进停车场了。
0: 啊，好，你进停车场可以的，你进停车场。你停下来，对对对，等您、嗯、不着急。
1: 好的，
0: 我们等一下，巴女士啊，朋友们，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你开车就不要打电话。咱不是说你拿着手机打电话，单手扶方向盘，还是说你连接一个车载蓝牙，咱们在车里正常通话，你双手扶着方向盘，这个是一心二用的事情。所以大家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尽可能的减少开车打电话，除非有一个紧急的事儿，三言两语沟通完的。因为开车打电话确实非常的危险，知道吗？因为你的思考状态有一半是分给了你通话的这个人，然后你对于路况的判断就减少了，很危险的。啊，来吧，巴女士，就是怎么样？有没有停好啊？现在？
1: 马上
0: 啊，不着急，你停好，你别停车的时候磕了碰了啊！你一定要把车停好，好不好？啊，你就开车禁止打电话，是的。 这个咱们不多说了啊，来来来，
1: 啊，
0: 好，停好了没？
1: 停好了，
0: 停好了啊。八女士这样的，那现在为止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打不着火的问题，还是还有其他问题？
1: 其他问题也有呢。那
0: 还有什么问题？
1: 然后后面他们就给我，几月份，就连续就好几次了，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就是电就不能启动，然后是4S店的人过来了以后购电。勾完电以后，这个车就是可以正常使用了。
0: 嗯，但是一共出现了十几次，截止到现在，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啊，每次他都来搭电。
1: 每次出现问题以后，就我去了 4S 店，他们检查的就是好好的。
0: 好好的，为什么老是打不着火呢？哪里坏了？就是我想听，截止到今天，截止到此时此刻，他给您修了什么，换了什么没有？
1: 啊，他那个啥，给我换的是电瓶，
0: 嗯，
1: 然后是后面是没有出现过。嗯，这些什么打不着的问题，
0: 就是你现在已经换了一次电瓶了，然后这个事儿好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啊，那这样好了，咱就不说了。你说说现在没好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1: 没好的问题，就问题是我这个车就是那种电子后视镜和其他车不一样，
0: 嗯、
1: 所有的功能都在这个屏幕上，这个屏幕就是动不动就。莫名其妙的就是黑屏呀，就那样子。
0: 你等，好，不着急，不着急。你是车机的这个屏幕黑屏，还是电子后视镜黑屏，还是什么黑屏？
1: 主屏，
0: 就是车机
1: 屏
0: 幕嘛，主的这个中控大屏老是黑屏。
1: 啊，对对对。
0: 它一黑屏，你所有的集成操作在上面什么都没有办法触控了，因为你所有功能在里面没有物理按键的，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好。
1: 因为是我所有的功能就是都在这上面。
0: 什么时候开始黑屏的？
1: 黑屏，这是去年也有，今年他们是1月18号给我换的电瓶和那个什么主机
0: 啊，换了主机，现在没好吗？
1: 啊、
0: 现在还是没好吗？
1: 啊，美女，就是1月16号，我把车停到 4S 店，然后他们是
0: 八女士这样啊，您注意听我的问题，我想知道1月18号他给您换了一个主机嘛，电瓶也换了，对不对？现在你这个黑屏的问题好了没？
1: 没好，
0: 还是偶发性的会出现，是不是？
1: 对，1月18号我买的车，然后是过了2天，还是这个屏幕就是还是黑屏，莫名其妙的。
0: 好，
1: 然后是还有一个是这个主屏幕上不是40%的电，那些时间表都不是都有吗？
0: 嗯，
1: 那个就是一直不动，就是四级状态，我就一直跑，然后那个功率数也没变。然后那个电的多少电也不变，就
0: 懂了，就是您的仪表剩余电量和已行驶公里数的里程两个不会变化，你跑再多开再久它都不会有变化，是不是？
1: 啊，对 对。
0: 所以它没有办法给你进行正常的一个充电的建议和你了解你自己开了多少公里，明白了。这个问题有没有找他？
1: 找了。
0: 怎么说？
1: 他们说那个啥呢？他们说，因为是就是。电车就是正常，过一会儿就好了。
0: 什么正常？过一会儿就好了？过一会儿好了没啊？过多久好了呀？
1: 然后我去了 4S 店，他们关闭电源也关不了，有时候，然后是这个电源关也关不掉。
0: 什么电源关不掉？哪个电源关不掉？哪里关哪里关哪里？什么电源？
1: 就是启动，这就是那个啥呀？启动关闭的那个电源，车的。
0: 熄火把车关上关不掉啊！
1: 熄火啊，对对对，熄火关火的那个，
0: 什么时候发生的？熄火都熄不掉。
1: 熄火都熄不掉。
0: 几号啊？
1: 他们是18号给我换完以后，过了2天就连续好几次了，就发生就这样子。
0: 就是从1月20号之后呗，对不对？
1: 对，我去 4S 店以后，他们也熄火也熄不了，然后是他们勉强的把那个电断点以后。
0: 强制断电之后车辆才能关闭正常熄火，然后你现在有没有再出现熄火熄不了的情况？现在
1: 这几个
0: 暂时还
1: 没
0: 有。好，了解。那我们复盘一下啊，目前遗留掉的问题是从1月18号车辆进店之后给您换了这个主机和电瓶，截止到目前熄火熄不掉的问题这几个月没发生，然后电瓶导致车辆没有办法打着火的这个问题暂时也没有发生，但是偶发性的主机黑屏还是在发生，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目前这个问题是没解决的啊。那你此时此刻，就是截止到现在此时此刻，你去找他们，这段时间你去找他们，他们给您的方案是什么？针对这个黑屏的问题，
1: 他们没解决呀。就是然后我打了市场热线12345，他们推送给12315。
0: 我没懂，你我没懂为
1: 什么？电瓶和主机也是 工商局那123-15的工作人员和我一起去了以后才给我换的。
0: 就
1: 然后
0: 是这样，甘女士，就是你好了的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咱们节约时间，我想花更多的时间把您美好的问题给他沟通清楚。然后你现在这个黑屏的问题因为还在发生嘛，偶发性的出现嘛，你肯定向店里反馈过，那门店和厂家现在给您的方案是什么？
1: 他们说那个啥呢，就好的呢他们都不管了，就123-15的工作人员说的是给他们打电话也不接，厂家
0: 就是他们觉得我这样说您看对不对，他们觉得您的屏幕偶发性的黑屏和死机是正常的，所以他们不管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不啊，对，最后结果是123-15都给我打电话了，就是厂家就是不管了。
0: 这怎么会不管了呢？因为我觉得不能理解啊，就因为如果说我明显着你拍了故障的视频和照片没有？每次出现的时候，
1: 已经发了，
0: 对吧？你肯定会拍的吗？那他看着您提供的照片和视频，他也说是正常的，他不管了，就这么说的。
1: 啊，对，最后的结果就是不管了，他们说是
0: 不管了。不管了可还行，
1: 然后123-15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没办法了。
0: 我听明白了，主管部门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是进行协调和参与的，不是说他要管或他不要管我能让他怎么着，不是的。所以等于是主管部门介入协调完之后没有成功，现在给你的感受是东风本田厂家不管你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1: 对对对
0: 啊，你是2024年6月14号买的车是吧？
1: 去年是25年是吧？2025年6月14号。
0: 嗯，二五年，
1: 一年多了，对。
0: 嗯、好，了解，没别的问题了，对吧？就这个故障。
1: 对。
0: 好，我帮您找他。哎，您说还有什么？
1: 就是莫名其妙的就那样子黑屏
0: 啊！听明白了，听明白了。然后你故障照片什么都有，你等会儿发给我啊，导播加个微信，让巴女士等会儿发给我们。发过了是吧？那电脑头我看一下，有多夸张？还是说它不是个故障，所以他们不管了？就我不能明白怎么会不管了，一定不是不管了，一定是因为有什么事儿，所以让车主感觉他们不管了，还是怎么了？我们等会儿问问东本啊。哦，我看到了，就是黑屏了，行驶过程当中彻底黑掉了。这个有点像他的那个仪表，哎，显示速度的，显示电量，显示公里数的。哦，副驾的屏幕也黑了一块吗？副驾的，只有主驾的这个。但一共我哎呀，这个林夕啊，我跟大家讲啊，天哪，这台车开的过程当中感觉像在开个战斗机啊，这怎么回事啊？从它的电子后视镜的位置开始，整个中控方向盘背后唰的一下，一个半幅式，不是半幅式，一个半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台，每一个地方都有一块屏幕，然后它是电子后视镜，没有外边的后视镜，然后呢方向盘背后一个仪表的屏幕，然后这样中控的一个屏幕，然后副驾的一个屏幕，然后旁边再配合着两个电子后视镜，整个一个前方全是屏幕，非常难受。我很害怕这种车，因为我眼睛不舒服，就我一直看屏幕，我很难受。这车全是屏幕，还黑了两块，这怎么会不管呢？东风本田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我的工号是7504
0: 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啊。你们能不能根据尾号2526的联系方式查询一下你们的新疆的用户巴女士反馈的车辆问题啊，女士？
2: 可以的。
0: 您查询一下，有这么个事儿吗？
2: 巴女士之前有反映车辆就是经常出现无法启动的这个问题。
0: 还有反馈过其他的问题吗？
2: 稍等，
0: 您查询一下，因为你当地主管部门来来回回协调，来来回回介入，我觉得你们厂家也该知道这个事儿了。车主说你不管他，就我觉得你东风本田不至于不管车主吧，不至于吧啊？能查到吗，女士？
2: 可以的。
0: 还向你们反馈过什么问题呀？除了打不着火之外？
2: 他最近一次就是2026年3月份致电的。
0: 说什么呀？致电的说什么呀？
2: 就是说这个小电瓶无缘无故没有电，要更换电瓶。
0: 然后呢？
2: 然后是说有在2026年1月中旬通过特约店更换过电瓶和主机。
0: 然后呢？
2: 后面的话就是说有出现这个屏幕
0: 黑屏，是不是
2: 跳屏
0: 啊，黑屏
2: 的问题。嗯，
0: 就我现在通过他提供的故障视频，我看到他的这个仪表中控的这个大屏。

0: 是黑的，就是我如果没看错的话，它车上算上后视镜的话，一共有一二三四五个屏幕左右，有两个是黑的。就是你们在系统当中能够查询到，它在今年的上半年是向你们反馈过这个问题的，是不是？3月初的时候，
1: 是的。
0: 你们现在怎么解决的呢？是不管它了吗？
1: 没有说不管。当时康致电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请车业店跟进，然后车业店当时的回复是给客户说的，就是说你来申请质保需要进货等等。然后我们反馈之后，车业店回复是说上门进行处理，如果是有这个情况的话，是按照对应的三包政策处理的。
0: 就是你们特约店的回复是上门处理，有对应的情况按照三包处理。那三包的处理方式不就是维修吗？就是女士，现在用户的反馈是你们修了，换了一次主机，但是他说他现在截止到目前还是会偶发性的出现黑屏和卡顿、闪屏的情况，就是没有修好。然后用户说没有修好之后，你们店里说不管他了，你们觉得正常？所以这个是我不能理解的点，因为什么呢？如果有故障，咱就修故障，修不好归修不好的，你不能说明显肉眼看着有故障，然后你睁着眼说瞎话，你说没故障，然后不管你了，这不符合科学，更不符合人交流的逻辑。所以这事儿呢，我需要跟你们核实一下，是像巴女士讲的这样，你们不管他了，还是说这个故障你们已经修好了，车主在这造谣呢？还是说这故障你们修不好，所以你们真的不管他了？还是怎么样？能帮我们核实清楚这个事儿吗，女士？
1: 好的，我们稍后会尽快联系客户核实跟进的。
0: 你们核实一下，因为如果有问题，这个车机的问题，你把车机的问题修好，结束了；如果没有问题，那他这个视频和照片代表着什么？你们解释清楚，就这么个事儿。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我觉得不至于的，需要车主修个车，反反复复找当地的12345去协调。咱们把宝贵的这个时间和资源留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你说你修个车机屏幕，最后修成这样。2025年的6月份买的，8月份开始坏，修到现在，车子都过一岁生日了，还在修。然后我，哎，算了，我又想说，但我又不想说，说不说呢？就是大家在就是买车的时候啊，就是可能你喜欢这个品牌，喜欢这个车型，但是很多东西你眼下没有考虑得到。你就比如说他这台东本的零系 L 这个车，车里边全是屏幕，后视镜都是电子的后视镜。但凡哪个屏幕闪退、死机、黑屏、闪屏、卡顿，那都是会出很大问题的。比如这个电子后视镜，我也是遇到过行驶过程当中电子后视镜黑屏的。你没有后视镜，你就不能开车。然后呢，现在的很多厂家在生产设计的过程当中要把后视镜变成电子的，然后集合到一个大屏上或者多个小屏幕上，你不是近视眼也开成近视眼了。你更何况他，你看他这个屏幕，你看他这屏幕黑的，黑了一大块，什么都看不见。这个视频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巴女士也是在行驶过程当中的，满满的科技感，看着确实有，但是科技感不等于便捷，不等于真正的智能，更不等于好用。买车为的就是好用，其他的都是噱头，因为不好用，你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就是这样子的。来，抓紧时间。我们跟马女士聊太久了，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
2: 哎，
0: 生，
2: 你
0: 怎
2: 好，
0: 么称呼您？先生，
2: 姓费，
0: 费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2: 自己的 LS6，
0: 好，智己的 LS6 来了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在23年的12月份吧，就是他的第一批出来买的。
0: 你买的是挺早的，
2: 哎，对，
0: 多少公里现在？
2: 现在是在7万多，
0: 7万多
2: 七
0: 公
2: 万
0: 里
2: 八
0: 呢？遇到什
2: 呀？哎，
0: 么问
2: 对。
0: 题啦？
2: 他一共是2次吧，一个是今年的5月4号，然后倒车的时候，刚好右侧灯的那个位置有一个5厘米的一个细柱子，然后我这边倒车的话，它是没有警报声的，然后
0: 就
2: 所
0: 雷达
2: 以，
0: 没有探测到，没有发出警报，你撞上去了。
2: 对，就是说问题不是严重，然后我后面反馈给他们，就是希望要有一个后台一个数据，然后一直没给，然后在5月14号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那个是在自动驾驶的时候，自动驾驶，然后，
0: 辅助驾驶啊，没有自动
2: 辅
0: 驾
2: 助
0: 驶，
2: 驾
0: 辅助
2: 驶，
0: 驾
2: 啊，
0: 驶，然
2: 行
0: 后
2: 行，
0: 呢？
2: 对。
0: 怎么
2: 然后
0: 了？
2: 辅助驾驶的时候，然后他是就是突然间退出了，然后呢是在晚上，然后我打电话给他们，也是要这个数据，然后让他们就是说明一下为什么他会退出，
0: 好，
2: 然后
0: 稍
2: 他
0: 等。
2: 们
0: 稍等，不着急，我先问一下啊。五月十四号晚上，你开着智驾，然后开出去发生交通事故了，什么样的交通事故？怎么撞上的？为什么？说一下。
2: 是在一个就是晚上1点多钟的时候，在一个路的话，应该类似于像国道之类的，就是两边没有灯的那一种。然后在一个直线路上，然后刚好旁边有一些树啊之类的嘛，然后就稍微弯了一度，那个20-30度的角的一个那个方向，右侧撞上去。
0: 啊，就这条路本来是一个直直的大路，但是类似于像国道这样漆漆黑黑的，光线照明不是很充足，两边有树，然后开到一个有一个小小的转弯的一个折角的位置的时候，它的支架退出了，然后你撞上去了，是不是？
2: 对，可以这么理解。
0: 你当时也没看着，反正。
2: 我估计当时因为开的那个辅助驾驶嘛，然后可能人的精神他就不会那么太就是注意吧，
0: 过于依赖了，没有集中注意力，看到前面其实要拐弯了，然后你直接撞上那个路了。那你
2: 然后再加上晚上估计其实自己也有点，就比如说那种疲劳之类的吧。
0: 是你
2: 就没有太注意。
0: 是，反正就是没注意，那该你接管的时候没有及时接管，最后撞上去了。但是您刚才提到支架退出了，是你的接管让它退出的，还是你根本没有碰它自动退出了？
2: 它自动退出了。
0: 自动退出啊，这个是您根据当时的行车记录仪判断出来的。
2: 也是他们后面就是跟厂家联系，他们也告诉我是自动退出。
0: 为什么自动退出？
2: 对，我就想知道就是为什么他自动退出。然后第一次他们回复给我的说检测到有误了，说是雷达还是那个什么激光雷达说检测到有误。然后我就把视频发给他们，是天气很晴朗的，是他是没有任何误的。然后他们
0: 就
2: 说
0: 你等一下，就夜里1点钟天气就不是晴朗，就只能说是没有雾。是正常的一个温度，正常的没有雾，路面上是没有雾的。你的视频能够证明是不是？
2: 对。然后我把这个视频发给厂家的。
0: 怎么说？后来怎么说？
2: 厂家说让他们什么的叫什么的是工程师吧，再去分析。然后第二次又回复给我说是天气比较黑暗，说是退出了。但是我在前面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天气黑暗的，就刚好到那个路段，它退出了。
0: 了解。所以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说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依赖于环境，依赖于光线，依赖于很多外界的因素，这个是对的，逻辑是通的。光线如果昏暗，照明不充足，它确实没有办法进行识别，它根本达不到辅助的功能和条件，所以它不能用。但是现在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它在退出之前会不会给你进行提醒？就比如这段路太黑了，我辅助不了你了，我要走了，我会不会跳出来一个提醒或者滴滴滴的警示你说请你驾驶员注意接管，这个阶段辅助驾驶功能不可用，因为太黑。他有没有提醒你让你接管，然后你自己不接管，属于哪一种？
2: 这个因为当时我具体的那个情况我不是在太记去了，我估计就当时有点疲劳的，但是你说的这个权应该是他是提醒接管，
0: 他提醒了接管。
2: 对，应该是我的印象中应该是提醒。
0: 你正常来说会要提醒的，但是他是提醒了你自己没有接管，还是说他没有提醒，还是说他的提醒不明确，这属于很多种情况。所以你现在的诉求，我听您的意思是希望他给到您当时的数据，是不是啊？
2: 对，因为现在的话，因为我自己我也不是说特别清楚，只是一个视觉上的一个或者现在的回忆起来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我就想要知道他后台一些数据，对吧？我也不是说特别，就是这个究竟是什么引起的？是它这个雷达的缺陷，因为前面也发生过，就是倒车的时候，它是没有警报的。
0: 这样的，
2: 我就想知道
0: 的。费翔，因为我们经历的比较多啊，就是我首先我们更正一下说法，它倒不是说雷达的缺陷，就是说现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就辅助驾驶功能普遍的识别的能力是有限的，有局限性的。但是为什么大多数的人觉得我在一个没有障碍物的比较通畅的大路上，不管白天黑夜，我开一开，你为什么要退出？你为什么要撞？比如我在自动泊车也好，或者是倒车的时候，你雷达为什么不能识别一个小柱子？我看不着，你看不着吗？这是大家对他认知的局限性，不是他的局限性，因为他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他以后可能会发展成更好的状态，但目前眼下的阶段就到这儿。所以是大家对辅助驾驶功能的误判所导致出来的交通事故，就不是他有多少缺陷，是人家能力就在这儿。他有60分的水准，你非要冲着100分的来，车企也是60分的水平，非要宣传成600分的水平， 你说车主怎么办呢？所以您要数据这个事儿本身，您的出发点呢，我理解的，他也可以给到您数据，比如之前撞后边这个5厘米的这个柱子啊。

0: 他雷达当时识别到还是没识别到啊，怎么啦，要给您更好的使用建议。比如当时他支架退出的时候，他为什么会退出啊，什么样的光线能识别，什么样的不能识别，当时识别到什么了，怎么撞上去了，怎么没有避让啊，这些可以根据当时的你开出来的行驶数据给您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帮助你以后更好的使用这个辅助驾驶功能。这个是现在你们之间唯一能做的了。
1: 对
0: 对，但
1: 这个
0: 其他诉求你、
1: 这个、就是跟老师你刚才说的一样的、就是说也是过度的，就相信他的那些比如宣传啊，也是过度去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就是你像一些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路啊，我大概脑海中是有印象的，你这种路照明条件就是很差的，所以以后也是对您的建议是，就是比如说深夜开车，咱尽量避免这样的时间段，人确实容易疲劳。另外就是开这种比较黑的路段，你就尽量自己开，你别让他开。你这次只是撞上一个拐弯折角的一个路障，你下一次突然出来一个什么撞上了之后撞得更严重，或者您受伤了，这不是更危险了吗？所以咱们还是要谨慎一些。那您这要数据，其他诉求没有是不是？
1: 对，然后我一直跟厂家就联系，
0: 他不给吗？他不给吗？
1: 然后面我打了上海的，因为他公司在上海，然后我打了上海的1345，然后后面他是、对，
0: 给了，
1: 然后把一些数据然后给了，但是他不是直接给我，他给到我当地的
0: 4S店，
1: 必须我本人去4S店，比如说当场去看，而且还估计还不能带走的那一种，就是但是我自己去看，我也不是说对汽车那个数据我特别专业。
0: 4S 店边看边解释可以吗？
1: 现在不清楚，因为我现在还没去那边看
0: 啊。了解了，离得远吗？
1: 对对
0: ，4S店，
1: 差不多20公里
0: 啊，还好、啊。
1: 对对，
0: 就是要看数据，要解读这个数据，要明白这个数据，就是这个诉求是不是？
1: 对，其实我想的是他发给我，然后比如说我在我请人帮忙帮我就是看一下啊、是不是这个情况。
0: 我觉得可以发给你啊，但是很多车企呢是觉得数据是有监管的，随意的带走呢他们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我帮你问问知己吧，能不能给。如果不能给呢，你去 4S 店看他能不能先用他 4S 店专业的角度或者厂家回传过来的文字跟你解释清楚。您稍等啊，那最后一分钟了，来知己，喂你好。
2: 你好知己官方客服，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呢是68134。
0: 68134号，公仔你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就我时间不充分了，最后30秒，这事儿呢您已经听到了对不对？现在用户的诉求呢就是要看数据，想带走数据，想自己找专业人士解读一下这个数据。那我是觉得他可以先到店，你们的售后呢和他先解释一下这个数据当时怎么识别的，发生什么问题啦，为什么没有避让或者是怎么样，让他对你们的辅助驾驶功能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因为这车修好之后还要开的，就这么个事儿。那至于能不能带走，那正常来说打印一份带走呢，确实有些车企不愿意，但你们能不能带走帮车主申请一下，他可能想要鉴定，所以事儿转给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这么
2: 个
0: 问题，
2: 这个诉求话已经为您如实记录的，这个请您放心。
0: 哎好嘞好嘞，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记录下联系方式，感谢您接听，您稍等啊。
3: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6: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7: 嗨，
6: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5: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听到的是李圣杰，歌唱实力相当了得，但是当他一旦站上大舞台，总是缺少一点可以红起来的魅力和吸引力。看到《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陈小青在说小龙虾是最好的社交食物，因为吃起来就腾不出手来玩手机了。说上海一家餐厅推出了代客剥虾的服务，只需要支付 15% 的服务费，你就可以享受剥虾员的专属服务。你可以一边玩手机，一边可以把虾肉吃到嘴里。那么问题就来了，你会付钱请人给你来剥虾吗？你是要保持吃饭的时候完全的优雅和干净，还是享受那种吃得大汗淋漓甚至顾不上形象的吃饭的过程和快乐呢？我们听到李圣杰，你们要快乐。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被王若琳所翻唱的三个人的晚餐。说到王若琳呢，有一种声音一直认为说王若琳的爵士有一点假，虽然她的声音是爵士嗓，还有一种说法说她早期的专辑呈现出与年龄不符合的老道。后来王若琳自己跳出来回应，她说爵士其实并不是她喜欢的风格，而只是当初唱片公司给她贴的标签。他自己喜欢的其实是那些听起来稀奇古怪甚至有点癫狂的电子音乐、实验音乐、独立流行。但是哪怕他自己再不喜欢，只要你偶尔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时间又拉回到从前，能够回到那种慢时光里面，沙哑的嗓音自带老唱片的

慵懒感。无论他自己喜归玫瑰我爱你、亲密爱人这样的老歌，又唱出了不一样的厚重的年代感。当你觉得很累、马不停蹄的时候，不妨选择一个时间坐下来听一听王若琳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张学友的《深海》。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 Boyzoo 的 Because。

Boyzone 的 Because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 Boyzone 呢，它是90年代成立的一个男团组合，当时在英国和欧亚地区非常受欢迎。00年的时候解散前，出售了超过1000万多张的专辑，算是爱尔兰组合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一支了。继续下一首歌，是来自温暖声线的范玮琪，这首《哲学家》。他呢很喜欢看书，他说很多哲学家的书都有影响过自己，所以希望这个专辑也和哲学家有关。他在里面提出了黑暗可以光明，哲学可以轻盈，而里面的每一首歌都引用了一句哲学家的话，比如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这首同名主打《哲学家》呢，是一首充满了轻快感觉的中版作品，有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感。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在很明快的木吉他声中开场，直接向听者形象的解释了清晰皮主义的真谛，来听到。

其实自从妻子的浪漫旅行开播之后，大家对于陈小春的了解大概会去掉曾经山鸡哥的形象吧，更多看到的是一个超有爱的暖心男人的形象，这和他影视作品当中给大家印象是完全不同。看上去冷色系的小春哥，而实际生活却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男人，甚至在爱人眼中他是傻得可爱憨得不行。好像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面吧，在外人面前你有着各种高大上的人设地位身份，但这个世界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可以让你把这些东西都全部拿掉，就像是一句话说的，有些人注定他就是可以吃定你。但我想有这样的人在身边也是幸福和幸运的。来听到陈小春的《二愣子》。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这位嘉宾呢，他的名字叫做王武东。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是在20年前，那会儿他的小筛子经典诵读班已经开办2年。小筛子呢，是一个针对儿童来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类似于古代的私塾。王武东和他的爱人陆毅带着孩子读四书五经，纯公益，完全免费。我记得在2006年左右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他。哇，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2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一次我翻出了当年的采访手记，手机里写着，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俩可以坚持多久。我印象里的王武东是一个颇有些文气的，看起来非常温润如玉的书生的样子，但这一次在视频里看到的他已经有了很多的白发，还留起了胡子。更重要的是，20年后他还在做小筛子。我想一个人怎么可以把不赚钱的事情做22年呢？王武东的回答非常的简单，他说因为觉得有意义，每一年都反观自己，每一年都觉得心灵在长，智慧在长，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在长，这种内在的喜悦不是用商业的思维能够衡量的。小筛子创办的22年时间里，他们陆陆续续的搬了20多次家，一直以来坚持公益教学，家长自愿束修的方式来获得微薄的收入。但依旧有人质疑，说他背地里富得流油，也被人怀疑过变相收费。但是王武东从来不争辩，他只是每个月把账目公开，继续像要饭一样在微信群里说，这个月需要多少钱，大家随缘给。他说我这么做呢，不是募款，我是乞讨。但是一想到佛陀也在乞食，我这个身份就是对的。

0: 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1: 我是合肥小筛子易学私塾的创办人，我跟我太太创办的这样的一个私塾有22年了，一直在做叫易学，就是可以说现在人说叫公益，就用义务的方式带孩子读经典啊，这到现在也教过2万多个孩子了啊，陆陆续续的到现在让孩子把经典文化种到心里去。
2: 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读经这个事情本身啊，
1: 好，
2: 就读经这个事情，它是只读，老师不讲吗？不跟他阐释这个里面的意思吗？
1: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我们说这个解经的问题啊，首先对于一个孩子在到3岁半开始读经来说啊，3岁半到8岁读经，我们老四塾是3岁半到8岁读经。为什么要这个阶段读经呢？这个阶段孩子的大脑发育了60%，到7、8岁就是换牙左右是发育了80%，这个阶段的大脑在长，而这个阶段大脑是一张白纸，它是要吸收信息的。但是如果你不给他刻意的灌输经典的信息呢，作为出于动物的本能啊，它跟所有的动物一样，要吃要喝要玩，吃喝玩乐的欲望是它接收的第一信息，它只要吃到好的就第一意识就记得住，不需要重复它就能记得住。

0: 那的欲望。但是人类跟动物不一样，人类的我们叫万物之灵，人类有掌控世界的能力，可以有照顾一切生灵的能力，所以人类呢，这个肉体它具有服务大众的这种功能，啊，动物可能这种功能就小一点。那么你要在比较早的时间内，要把这种服务大众的功能，要把它先开启起来，所以要读，要把经典的知识灌入进去。那么刚开始灌入进去的时候，就算它这个经典不是古文，是白话文，就像我们很多父母给孩子讲白话文的道理，你就是跟他讲这个道理，他也不是懂的，他只是会照章复述这个道理，你会觉得哎，我的孩子口齿好伶俐，能讲我讲的道理，实际上他并没有悟到，就是他只是听到了记住了，但是他是不会悟到的，他做不到。所以在小的时候，与其给他讲长篇大论的道理，不如将他把经典就是一篇一篇的先背到，就一些完整的经典，因为经典的这种架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架构，先让他背进去。这个他背进去他也不理解，但是他反复的背诵的时候，背诵过程中至少对他对动物性的吸收知识有一个制约，他大量的经典的背诵到大脑里面去，然后同时认字，要在以前的老的私塾的认字都是在7岁前完成3000到5000个汉字的认字，认字的阶段要在前面完成。8岁前孩子的脑子的逻辑思维是不行的，他记忆力好，理解能力很差，所以就让他背背背。到了8岁换牙，黄帝历经里面讲的女七男八，肾气发，肾气一发以后，这小孩子脑袋就变得灵光了，就开始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什么，为什么这样，他就会问为什么了，这时候他的思考能力就出来了。所以在传统的私塾里面，解释经典的阶段是9岁以后，9岁到13岁开始给你解经典讲道理，这时候一讲一点就透，一点他就能把以前的经典给调出来。所以我们是把背诵经典跟解释经典这两块，根据孩子的生理大脑的头脑的不同现状不同的能力进行了一个教育的划分。
1: 但也有人说小的时候读的那些或者是背的那些经典长大之后都忘了，
0: 这就是奇异自现啊，奇异的异不是意思的异啊，是意义啊，是内在的智慧啊。经典在读到我们的内在以后，它就像我们人有潜意识和显意识，它在大脑里面聚集，它人不是一个复印机，就是说我只是要把经典照本宣科，我是要在大脑里面将信息进行组合，产生我自己的智慧，这是意义。我们人不可能小时候背的所有的经典长大以后还能把所有的经典复述，那是复印机，但是我们背的这些经典会内化成我们自己的智慧。意有两种，一种是书面的意思，一种是内在的境界的提升。你在10岁读的《道德经》，到20岁你理解是不一样的，到你50岁的时候你回头又是不一样的啊。孔子学周易，对不对？50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在学的过程中他的境界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们不要认为经典是死的，它的内在的智慧跟自身结合，每个人都会产生不同的境界啊。
1: 在您教授过的那些孩子当中啊，您觉得从小读经的孩子会有哪些比较特别的能力？
0: 如果说学习能力的话，就是记忆力超好，背诵速度特别快啊，可以说是在行为上面知书达理是做得到的，就是他的看问题的见解，他可以说是由他用现代的方式的角度，也可以用传统的角度进行比较，他会有多种角度来看事物啊，这个很多，这个是很多的情况啊，也会出现反叛者啊，这种反传统文化，这个也会有。我觉得这也是他在读完经典以后，在比较过程中的一个思考过程。我遇到像这样的人，我说

0: 都挺好的，是说明你在成长。这个孩子只要还没盖棺定论，都不能证明他的思考停止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私塾教育我们会培养出不同方向的孩子，这恰恰也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并不想把孩子约束在固化的思维里面去。有些孩子是小时候就知道有问题，就甚至有些孩子大了以后说，没有当年王老师打我，我可能现在就坐牢了。那种习气，他自身都知道自己的习气有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有些孩子，当然说现代人喜欢听什么，这些孩子有成就啊，因为我们22年了，教的孩子有到30几岁的嘛，有的在，比方说我们有的老师的孩子，古筝啊，硕士，在福建啊，我们有孩子，在国外，比方说麻省，美国的麻省，美国的普渡，啊，新加坡的国立大学什么，我都听说的啊，都有，但是这个不重要的，这个我觉得。传统文化教法不是让孩子，我觉得那些所谓的学历上有成就，最重要是他要回来，他要能够对这个国家有帮助，对吧？他要对这个又回到传承的概念，他要对天地君亲师的这些传承不能有违背，这才是我们教的对了。如果说他对国家有不认同，他甚至不爱国了，我觉得这就教错了，对吧？所以现在没法定论，孩子们成绩好不是我要的方向。
1: 我在你的视频当中看到了很多外地的家长，希望慕名而来到合肥来加入小筛子，你都劝退了。
0: 一方面我不支持孩子离开开他的故乡，尤其小孩子3岁半到8岁之间离开，这个呢他会从小植入一个漂泊的命运的这种暗示，而且孩子小时候应该跟父母跟爷爷奶奶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学孝悌文化不是说你只是读经典的孝悌文化，而是你现实中你要跟孩子跟父母跟家族在一起，这个孝呢是实实在在的要落到实处的啊。这是其中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做这种义学啊，这么多年做来其实是没有钱的，我没有办法把我想象的那种状态完全展现出来。包括城市的孩子，比方说这边我们教了这几万个孩子，我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将来能够大了以后，他们有一个比方说乡村的书院，他们可以到乡村去，有机会去换一种氛围，去在那里去读书，在那里去感受另外的场能，换一种思维，这也是很难做到的。包括以前我还是希望，中国的文化叫12-3岁往外一丢啊，就我们徽州人讲12-3岁往外一丢，其实老四叔也是12-3岁以后这个阶段到20岁叫少年立志。我也希望到孩子到这个初中阶段了，有机会能带着他们走一走名山大川。中国的有3山5岳嘛，我们不能只是看到我们合肥的山，有时候去了九华山多了以后觉得，哎呀，中国的文化都是佛教文化，其实不是，中国的大部分是道教文化。但是你要去每座山去感受，以传统来说要去纳一点那边的气，要在那边住下来。我觉得孩子小时候啊，要这些山要去住，不是去爬山爬完就完事了，要在那里住下来，待一待，要把一个山的四季感受一下，然后每个山都去感受一下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你才能切实的内心里面一定会有震撼感啊。你会跟中国的无数的我们所谓的神灵做连接，这些神灵生前我们都是圣贤级别的人物啊，要跟他们的智慧做连接，这个都是需要做的。所以中国人的这种参学不是去徒步行，不是西方人的去那种探险，真的是感受智慧啊，这个我觉得是要去做的事情。有时候跟他们说，有些外地的孩子，你带孩子读经典每天半小时，你坚持每天半小时，从外地跑过来路途遥远， 花费租金，对吧？那有这个钱，你为什么不每天陪他半小时，不花多少时间？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的这种亲情，长大以后他会想，当年我妈妈怎么教我的，当年我妈妈怎么用戒尺打我的，也可以，他那个爱啊，跟他经典中的孝文化，他就产生链接了，那么经典对他的影响也有了，家里的亲情直接对他的爱的影响也有了，对吧？哎，
1: 我回到小筛子，这些年在办学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些坎坷啊。嗯，您说在过去这22年，小筛子一共搬家搬了20多次。嗯，几乎是一年一次，为什么有这么高的频率？
0: 搬家这个真的来说，小筛子这个，这个场地的搬家，应该说整体上是搬了4次。从我们一开始租的门面搬到汇金大厦，汇金大厦上面租的19楼一个小的门面，后来呢又旁边又扩大，又算一次，算3次，然后搬到我们现在的地方算一次，整体是这4次。后来我们也实验性的做那种全日制私塾啊，我们也实验了10年，后来发现全日制私塾的效果并不好，但这10年里面我们搬家，跟着搬家就搬了总共那就20多次，那是有的。对啊，有一次在我们租了一个别墅，想把全日制做好，第一天孩子入住就被里面的业主赶出来了，然后我的钱也交了，装修也做了，然后那是灰头土脸的，那时候内心里面特别沮丧，就是有点噪音，就是他们觉得怎么会这里有那么多孩子，就一群业主把我赶出来，赶出来那个房子就没有用，没有用了。后来又搬嘛，我们搬到了维也纳森林花园，然后又搬到安居院，也搬了好几处地方，对。但是事实上来说，其实也要自己找问题，因为国内的这种当时的全日制来说，其实是它有问题的，它的教法上面也不是很好，因为很多全日制都是收费，因为我们不收费。我们依然是束修的模式，但是我会发现，全日制的孩子，就是全日制是孩子全天在这里的孩子，家长送过来，家长就走了，所以呢，孩子读的书，家长并没有学习，所以家长跟孩子是有脱节的，然后脱节以后呢，家长因为我全天都要带这个孩子呢，孩子还要管吃，管住，然后家长们就会挑毛病。就他希望孩子好啊，挑毛病，所以我会发现全日制的孩子，带长了，孩子的尊重老师的心没有，就是家长们尊重老师的心没有，师道没有。所以过去在农村的那种老私塾不管饭的，你吃饭该吃父母的饭，睡父母的床。所以我会觉得人性中的这种母性，父母之性啊，吃饭睡觉这个事情是外人替代不了的，就算他交给我钱也是替代不了的。你替代了，你看上去拿到钱，你吃的不满意他要讲你的。所以我后来觉得，私塾先生就是教学，所以我这边现在教的就是我只管教学，吃饭的事情我不管，你们该回家吃饭就吃饭，我也不管你睡觉，你回家睡觉，反正我就认真的3年，我把3万字的经典背掉。如果快一点的话，5年把9万字的经典背掉啊，我把这个教学做好，现在反而就会家长们的尊重就会很好，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做老师的，你的角色不能扮演太多的角色，啊，吃喝拉撒都管不行的。
1: 这过去几年也尝试过收费。对吗？为什么这条路后来没有走下去？
0: 其实是没有尝试收费，是什么呢？2015年是小筛子算是最旺盛的时候。到2016年的时候呢，我就从计算机，教学部出来嘛。那时候我想做一个就小筛子村落，我想把儒家文化的村落文化在网上把它构建起来，做一个网络村落文化的社交系统。就小筛子的社交系统，所以当时就投了一些钱，然后又我们那个汇金楼下有一个餐馆倒掉了，我那时候很多的传统文化的人喜欢做素食文化，我觉得也可以做啊，把素食文化做起来。其实2016年做了这2件事情，借了钱，然后2016年呢产生了可能因为做

0: 做这些事情，大家内部的他们对我不满，对我不满，然后产生了分裂。那时候小寨子就产生了暴动，那时候我的名声特别不好听啊，家长被家长都骂，然后我们小寨子就分裂出了，另外有几家跑出去，该收费的分裂出几家私塾收费的私塾，合肥现在还在。然后那些收费的，然后出去以后就会，当然说呢，我的名声就那时候下滑得很厉害，所以整个小寨子在2016年底就已经到低谷了，就很惨，而且欠了大概当时有40-50万，四五十万，虽然是众筹，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把事情做成是我的责任，我要把钱还给你们，我不管众筹不众筹，我要把钱还给你们。其实没有人问我要，因为家长们都是，我是够做公益，家长们给钱的时候也是说就让你用，但是我觉得我不想丢这个脸，不过到现在还有10万块钱没还呢。然后账单还在那里，危难。你们可不可以大概平均来说要捐到500块钱我们才能维持
1: 一个月吗？
0: 一个月500块钱，因为一个月8节课嘛，对吧，8节课，有的是12节课，所以我要500块钱。我只是这样讲，我说希望大家支持，后来很多家长就是500块钱给的。但是我到大概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后来说，就是后来慢慢招生也慢慢多了以后，我说不需要500块钱了，我说没有这个定价了。我当时定价只是危难的时候，就当时的那个定价也不是要求大家都这样子，就是你们能不能做到，能不能给给大家一个这样建议。所以这是当时，所以大家就觉得我收费了啊，是当时这个原因。后来第二年就又恢复状态了啊，所以以后都是这样，大家随缘给。所以你看我现在财务报表中，大家有的给的少的，给我50的也有，有的给我1000的也有，有的人给我，很多人200的，都是这样的，都是随缘。
1: 哎，我看到您的公众号每个月账单都清清楚楚的，这个是为了打消外界对你的质疑，还是束修这样的一个模式下必须的公开透明？
0: 其实，在传统的束修，没有必要公开，因为大家都是以理。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来说，其实束修之理啊，没有古时候的那么纯洁了，大家都会有疑，就好像我讲的，我跟你讲说，有人怀疑我富得流油一样。就算你公开了，也是富得流油，谁会相信你呢？对吧？但是这个需要公开，这个公开一个好处就是，至少，如果说，政府找我，比方说政府觉得想查我，你不用找我了，你都在网上都在，现在大家这种数据库数据化，对吧？很清楚的，你查我的账都查得到的。所以，但是有的时候是没有，这个世上是没有什么秘密的。我公开，所以我一直在公开，保持这样的一种廉洁的做派。其实对谁都好，然后我自己呢，还觉得我用起款嘛，我不是募款，我觉得作为个人的募款来说不具备合法性，但我要饭可以吧，对吧？我觉得。我就是乞讨嘛，我向大家乞款，对吧？可怜可怜。你说要把这一个传统的束修之礼保存下来，但是你又不具备去做公益的，就是所谓的合法性，就是那种个人的，那我就要饭嘛，对吧？那只要把这个维持下来就行了，对吧？我的脸面是靠什么呢？是靠所有的人他心里面怎么想才定的，不是说我是乞丐，大家真正认为我是乞丐了，也不会。所以我觉得当年古时候那个佛陀啊，他就是乞食嘛，他要饭乞食嘛，我觉得这个身份是对的，我们不要好为人师，把自己搞得很大，我就是想把这样一个这个文化，这样一个礼保留下来，那我用起款来说还是比较合乎我的身份的。
1: 如果现在有一个财团愿意资助你，你最想落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0: 就是要有一个不要交

0: 和房租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能够长期，这有一个合肥其实还蛮大的，整个合肥过来到一个地方太远了。如果合肥要分出，未来我想要有一个总部，就至少要这个总部要是能买下来的一个房子，然后要有人无偿给我用最好。然后呢，合肥要在东西南北啊，再做一些分布，让每个孩子就近就能读到经典，这是最好的，知道吧？其实我不知道呀，这哪知道？
1: 这两年有大企业向你发出过橄榄枝吗？
0: 没有，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其实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易学啊，这种文化的精神的传递，是很重要的一件公益事业。我们大部分人还停留在扶贫救困上面，对吧？对孩子心灵、对人的心灵的这种照顾，还比较少，啊。因为我接触过商人，做生意的人。他们很多人都会还是问你为什么不收钱，他依然是没想通这个事情，他还是觉得你城市里面这些孩子不穷啊，你说的你教的孩子都是城里孩子，他们确实也有穷的，很少啊，他不是农村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收钱？你收钱你可以做，但是这个礼没有了，对吧？我们现在要复兴的就是中国的这个礼文化，对吧？
1: 是。你收了一部分钱，就会筛选掉一些想来白嫖的家长。
0: 白嫖也没什么不对啊，对吧？你就是他能来读书，白嫖一段时间，他就有改变啊。孩子读经的过程中啊，他也会有改变，对吧？这个社会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你做文化就是来教化众生的嘛。你教化众生，你把那些你觉得不好的先把它排挤出去，教化的竟是好的，那样也不行啊，对吧？那他们白嫖，他们孩子在这读经，以后他们孩子变了，对吧？父母占便宜，但是孩子会变啊。
1: 这些年有遇到过一些让你觉得不爽的家长吗？
0: 没去想，就是这个数据啊，每个月木来款以后直接财务报表就报给他们，报给财务了，我们不问呢。就是想得多了，这个有的时候你该让他嫖，白嫖就白嫖嘛，对吧？当然也会听说，但是从来不问是谁。有的老太太送孩子来说，哎，这个地方不收钱，给50就行了，然后跟别人传给50就行了。然后是旁边一个家长说，你们怎么能占便宜呢？这样占便宜呢？有些事情啊，良心这个东西是天定的，你交给天意就行了。中国人还是很唯心的，知道吧？
1: 怎么能够获得像您这样又比较清贫，然后又比较幸福，又比较平和的这种状态？怎么能达到？
0: 就是你每个月啊，发现你木来的钱啊，刚刚好。每个月真的真是刚刚好，上个月差一点，上个月好像上个月木的钱是差一点，但每个月要了，哎，刚刚好，就是因为会有的时候家长会忘，你会每个月25号去要，也会出现什么呢？家长在微信里面有的时候就每次要写一段说啊这个月需要多少钱，家有的人说你不要烦我了，我说哦对不起，我说啊、哦、对不起，我只是群发一下，因为我每次都会说之前说如果说你们觉得烦我，我就把我删掉就行了，你知道要饭敲门确实是很烦人的，知道吧？然后说那你就帮我删掉就好了啊。然后也很客气，我也很客气，然后我把它删掉了，知道吗？就行了。其实你要想在佛教里面，佛陀去次第乞已啊，他还是个王子，你知道吗？他带那么多人，他在一个地方要乞，他的周围的朋友也去敲几下门，那么老百姓不都讨厌他？那他怎么过来的？其实我们这时候就能反观，其实那些行所谓圣人道的人，他是要经历很多事情的，那经历过来以后。不是说现在的看到好多的寺庙大家受供养，那些和尚们很好，早期的开创者他都是练心的，就是别人骂过就骂过嘛，对吧？骂过了他又不会让我掉块肉，对吧？偶尔发生这种事情， 觉得人生很有意思，就是这就是人性。
1: 您做了22年，接触了20000多个家庭，我特别想知道，您觉得今天的孩子和22年前的孩子相比，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0: 因为我说的是3岁多的孩子，本身真的没有什么不同。古时候的孩子读的都说，1000年前的孩子都说了，其实人性本身的，他到那个阶段就是那个阶段的样子，不会有什么不同，都很单纯的。过了大概小学4年级以后，确实跟以前就有不同，就是沉不下来了。网络时代带来的信息量，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对孩子的身心灵有很大的影响。
1: 我在想，私塾和外面是形成了很大的角力，因为外面，太光怪陆离了，太斑斓了，可是私塾里面，是那样的一个刻板的，挺无聊的。
0: 所以他们对，所以我用豆包问小筛子王武东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是非常保守的一个传统文化的推动者啊，需要这份保守，因为这种风格你没有了就没有了啊，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吃过那个就像那个雪糕啊，就长得像小熊猫一样的那种雪糕，小时候吃的那种，对吧？第一次看到那种雪糕，知道吧？那叫什么花脸雪糕，是不是？
1: 对，
0: 现在看不到的，但是其实它要不变，你回头会，哎呀，这是我小时候吃过的，就是有一种回忆。人有的时候需要一些不变的东西，比方说老家，对吧？你看我从小出生在安大的现在的老区，就老的住宅现在已经变成了那个大富红学府了，以前的老房子没有了。以前安大的水面，我在安大那个校园里面水沟里面钓鱼钓虾。那个沟也没有了，就是你回头，你以后找不到以前的印记了，这个是现代人的一种没有无法回归，所以为什么我小筛子这个名字，我是觉得他一直要做下去，因为现在的孩子，最早的孩子已经到30岁了，一般到40岁、50岁他就要回归了，这时候哎，小筛子这个品牌还在。他过来看看，可能换地方了，但是里面的有些设施、有些老的东西还在，我们这些老人还在，这个至少会给他一个念想，一个回头看一看的念想，这个就是传承，传承的这个价值，传承会给一代人带来安全感、幸福感，对吧？
1: 您觉得现在学校里教的东西里面缺哪些东西？又是对中国的孩子特别重要的，
0: 就是家，回家，家风，家文化。现在的学校教的都是，就是工业文明带来的是比拼，事业发展，竞争。学校的教育是同龄孩子在一起，一个班是一个年龄的，他们在成绩的竞争上面，会产生相互之间的妒忌，会产生霸凌的现象。过去的老私塾的教法呢是混龄，混在一起，大孩子要照顾小孩子，小孩子要尊重哥哥姐姐，它产生的是一种相互友爱的关系，是一个家文化的关系。学校里面呢，因为过多的强调，现在就是为经济，要为经济发展做贡献，太多的让他走出去的教育，而不是回家的教育。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是回家的教育了，因为科技的发展已经，人口已经慢慢不再是红利了，被解放出了很多的手脚，可以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跟父母一起创造幸福家园。家的幸福在学校里面是没有被灌输，没有被体现的。我们习大大提倡家风建设，但是家风建设在整个的现在基础教育里面呈现出来的状态极小。我们说尊师重道，包括我们对家长们灌输的这种家风，很大程度上会被这种分数、这种内卷所覆盖掉了，你看95%的大学生好像都不回到父母身边，对吧？那你这个社会以后， 一个家里面老人孩子是分离的，其实增加了国家管理的压力。
1: 回首过去20年做小山子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0: 我相信未来我肯定能富得流油。我相信这个事业绝对不是我个人的事业，这个事业一定将来国家会重视的，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能只是一个形式主义，穿汉服，然后都是高收费的那个玩花样，是要踏踏实实的将精神文明建设、传统文化的精神道德，要传递给孩子，教化好一代人，这个绝对不是个人做的事情，要让每个人感觉这个社会是舒服的，是放松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就你自己能感觉到你走的路是自在的。我说我希望给每个人带来的就是一个舒服的感觉就行了，大家见到我或者我给你们带来的你们的生活也是舒服的就好了。如果说读经倡导的一种特别激进那边斗争让你感觉到很紧张，我觉得没有必要。太极拳也能打败别人的，功夫生的太极拳它很松啊，太极拳的要领就是松透，一定要把自己松透，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融化的一个智慧。我们不是要你绷紧肌肉，我们是要你把全身都松透。那这个社会如果每个人的身心都能松透，你不知道松透以后的功夫那种潇洒那种自在，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种人了，所以你看不到，但是事实上这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最好的智慧。

0: 以上呢，就是我和王武东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那天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问他，我说小筛子22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笑了笑，说了一个让我意外的答案。他说我越来越相信未来我一定能够富得流油。他说他觉得这个事业不是他一个人的，将来国家会重视，社会会需要，因为真正能够把传统文化的精神、道德、智慧传递给孩子，教好一代人，这个事情太大了，大到他觉得自己只能够是一个守门人。他说太极拳的要领是松透，不是绷紧肌肉去对抗，而是全身松透。中国文化的智慧也是这样，松透了才能够自在。我想这大概就是他22年能够走下来的原因吧，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对抗什么，只是想要守住那一点不变的东西。世界一直在变，但如果什么都跟着变，将来孩子们回头就找不到一个可以比较的坐标，而小筛子就希望能够成为那个坐标。哪怕他看起来有一些老旧，有一些刻板，但他在那里，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吃过的花蕾雪糕，就好像老安大校园里那条可以钓鱼的沟一样，你回头看还能够看到一个熟悉的让你觉得心安的地方。王武东说，人这一辈子可以有很多遗憾，但最好不要有后悔。最后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那一件让自己有所得的事情，然后不怕慢，不怕难，也不怕不被理解，能够这样一直心安地做下去。我在想，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哪怕仅仅做这一件事情，也不枉来人间这一遭。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我们的访谈所有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呢，都会呈现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大家去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0: 思，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下班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新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周四了。
0: 是哦。
1: 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大家也可以联想一下。
0: 真的吗？每一次我们都要联想吗？
1: 就是最近两大考不是结束了吗？
0: 是。
1: 然后分数也出来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次考的怎么样。
0: 哎，
1: 就是我们过来人肯定是知道，在一些人生节点当中，如果你表现得不好，
0: 哎，
1: 你当时肯定是有内心咯噔一下，
0: 对，
1: 这么一个时刻，
0: 哦，
1: 然后脱口而出四个字，
0: 我
1: 完蛋了，
0: 哦，
1: 我的人生完蛋了，
0: 哦，
1: 就是可能我有这样的担心，对吧？嗯，小时候
0: 应该讲的不是这四个字吧？
1: 我嗯了，
0: 应该是三个字吧。
1: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聊一聊，从小到大，你在哪件事情上，哪个瞬间，
0: 有一种
1: 我完蛋了的感觉，
0: 的感觉。
1: 然后若干年之后，你在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现在也有什么感觉？
0: 现在也觉得。
1: 确实是我嗯了，是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啊，嗯。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点之后我们继续讲话题啊。嗯，
1: 对，今天两个小时的新花一路放，主要就是来聊一聊完蛋了那个时刻啊。
0: 或者是两个字。
1: 我们过来人，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些中考高考生在听我们节目，如果现在处于一个对自己成绩不是很满意的这种状态，那么听听别人的故事，也许你会知道，你做一个安慰吧。因为你当下的你可能不可能用20年之后的眼光去看当这现在这件事情，对吧？你不能要求他那么成熟，但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啊。
1: 主要就是想让别人的故事来治愈你，
0: 哦，
1: 好不好？
0: 好，
1: 好，就这个四。
0: 那你们的这些故事要精彩哦，
1: 一定要精彩哦！
0: 你们要说故事哦，
1: 要自己的故事哦。
0: 你要真没有故事的话，编，
1: 那不行，就真
0: 现编，
1: 这真事儿，就是要这样，
0: 要真事儿
1: 啊！对对对，好，
0: 不要讲自己什么那个家里面就小的时候，叫什么来着？
1: 没戴红领巾，这当时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压力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0: 我知道，我准备讲的是把人家草垛子点了的那种事情。
1: 真有，刚才我已经发现有人在发这个了。
0: 就草，
1: 我
0: 点草垛子的这个事情。啊，
1: 好，待会来看看大家的故事啊。
0: 待会来听你们就是捅过的篓子吧。
1: 嗯，
0: 好。我叫燕大胖，别看我现在已经是著名主持人，怀抱白富美走上了人生巅峰，其实我也曾经历过人生低谷。今天我就来说说那段让我刻骨铭心的日子吧。当我还是一个单身汪的时候，我爱上了一个女孩，我鼓起勇气跟女孩表白，没想到女孩当场拒绝了我。为什么我不能当你男朋友？难道就是因为我没有钱，你就这么肤浅吗？
2: 你错了，女人找男朋友不一定要找个有钱的，但一定要找自己喜欢的，你懂吗？
0: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2: 我喜欢有钱的。
0: 我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我突然很想念我的前女友，于是我给她现任男友打电话了。喂，她胃不好，每天早上要喝一碗粥，晚上记得给她熬生姜汁啊。
3: 哦，谢谢你关心啊，我已经花50000块钱把它给根治了。

0: 医生，我这个病能治好吗？
1: 暂时可以控制住病情啊。我问你啊，你抽烟几年了？
0: 大概十几年吧。
1: 哎呀，我就说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是不懂自爱。你要是把抽烟的钱省下来，都能买辆宝马了。
0: 医生，你抽烟吗？
1: 我不抽。
0: 那你的宝马呢？
1: 在楼下停着呢。怎么了？
0: 没事没事，我就随便问问啊。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一个人背起背包，希望通过旅游来缓解心情。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和我一样低迷的年轻人呐。
2: 哥们儿，你也心情不好啊？
3: 哎，是啊。
2: 那待会儿我们爬到山顶，然后吼两嗓子，心情就好了嘛。
3: 好的，谢谢你。哎，
2: 客气什么呀？我跟你一样，家庭不幸，爱情不顺，事业没有，我都想开了。人穷点没什么，对吧？有志气在呢。我看你这么年轻啊，以后一定会有出息，挣大钱的。跟你说，等你有钱了，一定能够找到女朋友。待会儿吼两嗓子啊，发泄一下你的心情就好了。
3: 谢谢你的安慰。
4: 我们终于爬到山顶了，要不你先来，我先歇歇。
3: 好的，谢谢哥，那我先吼两嗓子。
4: 来吧，来吧。
3: 啊，我好烦啊！为什么我那么帅，所有人都只看我的脸？为什么没有人看到我的才华？那么多的女生为我争风吃醋，都是因为我的脸和身材，这些都不是真爱啊，不是啊。我感觉好多了。你怎么了哥？
4: 没事没事啊。你继续，你继续。
3: 那我继续了啊。啊，我好烦啊，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都那么成功，那么有钱，无论我怎么努力都一直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下。我不想做富二代，我不要继承家族企业，我不要做 CEO， 我不要登上福布斯富豪榜，不要不要不要。哥，你怎么吐血了呢？哥，
4: 我没事儿。
3: 哥，那你要吼两嗓子吗？
4: 不了，不吼了。
0: 回想起我曾经的人生低谷，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给我一个亿，那么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山上吼两嗓子。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多么经典啊！
2: 当年还是做了不少经典的这个。
5: 哪当年就正当年。好，那来说一说你完我不是你完蛋，是我完蛋了，我完蛋了的瞬间，就是你们体会过那种，就是一瞬间，浑身
2: 后脊背发凉。
5: 哎，对对，浑身后脊背发凉那一瞬间，唰一下，的感觉吗？
2: 有。
5: 你先说。
2: 应该是我小学的时候到三室两厅里面的电游厅打电动，被我妈逮到了。
5: 我记得这个故事。
2: 就这个故事当年我也在节目里面不止一次的说过。逮住了我以后呢，妈妈让我跪在那个游戏机厅的门口，
5: 人来人往，
2: 人来人往。然后旁边还有两个叔叔在吃着晚饭还是夜宵。我妈就让我一直这么跪着。
5: 然后叔叔还跟你求了情吗？
2: 对，叔叔求了情。叔叔说回家教育吧。
5: 回家搞，回家搞。
2: 对，回家教育吧。
5: 你感谢那个叔叔吗？
2: 回家打得更狠了。回家爸爸也在，打得更狠了。
5: 女子单打变成了男女混合双打。
2: 对对对，这个是当时有，
5: 就是被发现的那一刻，
2: 就
5: 内心就一种我完蛋了。对。
2: 还有呢，就是小学的时候成绩没有考好，这种事情其实跟你的心理承受压力的能力有关。我觉得我小时候的承受压力的能力啊，没有像初中了以后那么强。

0: 长。
1: 嗯嗯。
0: 初中了以后呢，可能脸皮厚了吧。
1: 嗯。
0: 小学的时候脸皮薄，所以确实会在这些方面会有一些，腼腆。
1: 嗯。
0: 和害羞。
1: 嗯嗯。
0: 当年小学二年级左右，有一次的期末考试，我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说过，
1: 嗯，
0: 没有考好，
1: 嗯，多不好，
0: 大概语文没及格吧，
1: 二年级就不及格了，
0: 对，
1: 来谁敢走？
0: 小学二年级左右的时候，我的语文没有及格，然后考的成绩，其他几门课程呢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当时我们还有那种复印纸啊，你知不知道？
1: 嗯，
0: 就那个有一种油墨香的那种蓝色的复印纸，把它垫在每张两张纸中间，下面就可以印出来的那种。
1: 嗯，
0: 然后那个复印纸呢是拿盒子装的。
1: 对，
0: 我在那个盒子的背面写的是：“李老师，我对不起你，不要来找我。”
1: 不要来找我。怎么李老师有一种那什么不散的感觉？
0: 不要来找我，什么我这一次没有考好，不要来找我，我打算离家出走了。
1: 哦，
0: 二年级的时候我打算离家出走，
1: 就因为那个考试没考好，害怕打，
0: 因为成绩还没有派到家里面去。
1: 嗯哼，
0: 懂吧？
1: 嗯，
0: 但我自己又知道我考得很不好，老师跟我说了你考得很不好。
1: 那
0: 那一瞬间我也觉得我要完蛋了，
1: 嗯，
0: 这一次又是逃不了一顿打了，
1: 嗯，
0: 所以也很害怕，然后说李老师不要来找我，对不起你，爸爸妈妈不要来找我，我也对不起你们。
1: 啊，是这个不要来找我，我以为你要老师不要找你爸爸妈妈，不要家访。嗯，好，这小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要不就成绩不好，要不就是闯了什么祸。好，长大之后呢，有没有那种后背刷一下的感觉啊？啊，刷刷刷，跟 A 约会被 B 看见了，有这种事情吗？
0: 我每一段恋情当中啊，这么说，我的每一段恋情当中，我都没有交差两只船过。
1: 嗯，
0: 这个是做人的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对吧？
1: 就是你想什么了？
0: 这肯定是最基本的一种底线，你肯定是不能做这种事情。
1: 我可是验大炮，
0: 你要做的这种事情，就名声就没
1: 了
0: 呀，
1: 臭
0: 了，就臭了呀，
1: 就臭了，
0: 对吧？
1: 嗯，对。
0: 所以我肯定是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1: 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
0: 我嘻嘻哈哈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
1: 但是在正经事上，他还是
0: 啊，还是有一些自己心里的哈数。
1: 嗯，还是对，还是有，对，还是有想哈数，你都学会了？哎呦，我的天！
0: 这是合肥这边的方言吗？
1: 对，你可以用哈数哎。
0: 啊，我们那边也讲哈数。
1: 哦，真的
0: 啊？
1: 嗯，
0: 好，
1: 好。
0: 哎，
1: 长大之后，我想听长大之后的。
0: 长大之后讲的是，应该是我在同城台做节目的时候吧，早上的时候播早新闻的节目的时候，
1: 没到点没去是吧？
0: 不是到点去了，
1: 嗯，
0: 到点去了，
1: 嗯，
0: 但是把内容给播错了。
1: 哦，就是刚开始工作，然后出现比较大的纰漏。
0: 对，
1: 嗯，
0: 而这个内容播错了以后呢，又正好被当时的
1: 台长听见了，
0: 对，还不是台长，是当时的分管我们这个部门的领导听见了，
1: 大领导，
0: 对，
1: 嗯，
0: 因为当年同城台刚成立的时候，
1: 嗯，
0: 他在同城市区安了很多喇叭，就在街道上面安了很多的喇叭，
1: 嗯，
0: 到点了以后呢，那些喇叭会自动转播，
1: 所以你的声音即使别人不开收音机都能听见，
0: 对对对，你就会在那个，哎。对，会听见。
1: 嗯嗯嗯，然后呢？你当时谁通报给你了？谁跟你讲了？
0: 是我的搭档跟我讲的。
1: 嗯，
0: 我的那个搭档呢，也是我领导。
1: 哦，然后呢？
0: 跟我讲就播错了嘛。
1: 嗯，
0: 我当时汗就……
1: 你是新闻播错了吗？
0: 新闻播错
1: 了。哦，那很严重。
0: 对，
1: 那非常严重。
0: 新闻播错了。
1: 嗯，你是哪一种错？是事实错误还是？
0: 事实错误
1: 哦、
0: 稍后我来跟你讲，关了话筒我来跟你讲。
1: 这个
0: 确实
1: 很严
0: 重，很严
1: 重
0: 啊，
1: 很严重。嗯，
0: 确实，当时我也觉得完了，这个职业不保了。
1: 这个真的很，这个真的很严重
0: 啊。
1: 嗯，
0: 再到后来，我倒没有迟到过的经历，因为做我们这一行最怕的其实就是迟到。
1: 对，
0: 嗯，
1: 就是
0: 不能到点，
1: 不管你头天晚上几点睡的。
0: 你第二天你都要早点起，
1: 哎，对，都是那个点起，嗯，
0: 特别是做早上的节目的
1: 时间观念一定要重，
0: 哎，
1: 嗯，
0: 再我就没有什么太多了，说说你吧，
1: 那我俩差不多，
0: 哦，
1: 我俩差不多，我现在能回想到的就是后背一凉那种时间点，第一个就是我刚我这。

0: 前在节目里面说的，我第二次考70多分的那个改分的之前的那个、那时候，你知道吧？我是怎么说的？我是三年级上学期有一次考试，数学考了70多分，我爸妈那时候忍着没打我，没批评我说下个学期努力提分，然后我当时信誓旦旦的跟爸爸妈妈说，我下一次至少都是90分以上，
1: 70多。
0: 后来第二次考还是70多，我当时看到那个分数，我也是后背一凉，一下子就是感受到了我完蛋了，我好像整个人进了冰窖里的那种感觉，我完蛋了，我今天晚上肯定会被打死，就这种感觉。其实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打过我，但是那一瞬间，其实你感觉到的就是你让他们失望了嘛，就是这种，我不想让他们失望，所以呢，我就改了分。我就在通知书上把7改成了9。我妈妈还发现了，我妈妈说怎么这个9字是蓝
2: 这么那个
0: 蓝蓝墨水，其他都是蓝黑墨水写的呢。我老师这个的词儿
2: 就
0: 是笔墨了。哎，就是我这种星座的人啊，如果我想撒谎，我真的
1: 可以说出很多的瞎话。
0: 不，我能撒出前因后果来
1: 啊，
0: 就是你找不到破绽。
1: 真的吗？
0: 嗯，我想骗你非常简单。
1: 真的吗？
0: 哦，但我就是不想骗你。
1: 哦，
0: 就是那次在学生时代，就是后背一凉，确实有这个事儿。
1: 那有没有感情里面喊错人名字的这种后背一凉？
0: 感情里面，
1: 就是比如说你喊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喊了前任的名字。
0: 我没有前任，不会，这绝不会。
1: 哦，我们想听的是类似于这样的故事。
0: 但有的时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啊，就你明明没有干什么亏心事，
1: 但就是会在啊，你继续说。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没有什么亏心事。但我老公有的时候会问我，他说今天是不是有男的开车了，就是开我的车了。我说怎么搞的？他说你平时这个座位调的不会这么远
1: 啊，
0: 他开我的车，感受到我这个驾驶座
1: 啊，
0: 然后调座位了。他说你平时就喜欢调得很齐的开车，
1: 对，
0: 今天这个座位怎么这么远？
1: 哦，
0: 是不是有男的开车了？
1: 啊，不是的，是我胖了。
0: 当时虽然我内心其实没有任何波澜，因为我知道没有，对吧？
1: 但是你就是很生气，然后想急于的解释。
0: 对，就我当时我说我心想，我急头白脸解释啥呢？这事儿没有啊，但当时倒确实没有，我完蛋了，没有这种感觉。然后第二次我完蛋了的感觉也是跟大胖一样，也是刚刚开始进省台工作。然后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什么呢？我们当时早上有一个早间新闻节目，早间新闻节目播出之后呢，要剪一个重播，放到中午播吧，还是下午播，忘记了，就是有个重播时段。就是说我下节目必须要完成这个剪辑重播并且上单的这个情况。
1: 你忘记剪了？
0: 我忘记了，因为上早班的人都知道，上完早班就想早早的去吃早饭。可能也是饿过头了还是咋的，就那一次忘记，就那一次。但是那个忘记很奇怪，就是你内心，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没完成，你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哎，我总觉得有什么事儿没干，对吧？
1: 对。
0: 但那次完全没有，我就觉得很奇怪。我那次非常舒坦的下了班，然后还出了门，还在外面吃饭，还开心得很。突然间接到了我们当时值机老师的电话，怡子，我怎么没有找到重播啊？我的妈！那一瞬间脑袋炸了。因为我刚刚工作不久，你其实也有年把了，但是就觉得，我的妈！我一直在同事面前是一个非常靠谱的形象，怎么突然间这件事情，这我都干不成，怎么回事？当时也有后背一凉的感觉，然后那个老师说没关系，没关系，我直接，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自动录音的这个内容嘛，这自动录音只是说它没有剪辑过，所以就是会有一些打就是报时啊什么的这些内容在里面。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先把这个放出去，要不然就空播了。然后那个老师救了我，我就记得这个。然后这件事情过后，我在全台大会上做了一个公开检讨，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的公开检讨，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公开，所谓的公开也没几个人，就是我们频率的会议，其实也就十几个人，还是。但是我当时是真觉得有一种非常非常非常懊恼和丢脸的感觉，讲着讲着要哭，就是这种。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不是什么大
2: 事情呢，
0: 因为只是小范围的检讨，对吧？你要说在我们安徽广播电台全台，那确实有点
1: 2000多人的这个大会上面你就做检讨啊，
0: 那确实有点像那个。但是我当时我想，我只是小范围的检讨，但是我当时真的好懊恼，我好恨自己，然后就那种心态，到现在我确实因为那时候没经历过什么事儿，就有一种天都塌了，我完蛋了，我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了。我再也不是同事和领导眼中那个靠谱的小孩了，就这种心态，你知道吧？哦，好难过，好难过，这种难过就无以言表。哦，哎，所以那时候还是太年轻，
1: 年轻，
0: 但也很正常。你要是年轻的时候都天不怕地不怕，别死，那对吧？你是不是也就完蛋了？
1: 是，
0: 你对你的职业要有敬畏之心嘛，对不对？
1: 对，嗯。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一问各位，你人生这么多年有没有过那种突然一下觉得我完蛋了的瞬间？
0: 对，然后若干年之后你再回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真的就完蛋了？
0: 你有什么感觉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3: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0: 哎，是的，领导。
3: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0: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啊。嗯，
3: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0: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3: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0: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3: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0: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3: 不是，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0: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1: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0: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1: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0: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3: 出去。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我是怡子。在你人生的经历当中，你有哪一瞬间你觉得你
0: 完蛋了？
1: 哪一个事情，哪个瞬间有这种感受？然后后来在若干年之后，你再回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又有什么感觉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1: 嗯哼，
0: 我们来看看
1: 怎么
0: 讲的都是往事不要再提。
1: 你已经完蛋了很多次是吧？
0: 人生一多风雨。
1: 嗯，
0: 还是那个汪说的，就是中考差几分没有考上一中，但后来父母花钱让我上了。
1: 哦，然后人家听着也好像也没有什么完蛋，
0: 这个、也不算完蛋吧。
1: 但是当时确实我懂你的意思。
0: 但是他讲小的时候觉得去了别的高中的话我就完蛋了。
1: 因为
0: 有学霸的觉悟就是不太一样。
1: 哎，你们那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比如说我们县城啊，有几所高中，就你小学，比如说你，哎，有可能也是小学生，因为我们那时候小升初也要考，然后初升高也要考，就是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父母为了让你学习，美化，就极其美化其中的一所学校，然后就是说他这个学校最好，可能大家公认这所学校最好，然后他就努力的美化这所学校，然后妖魔化其他学校。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我们当时就有所谓的一中啊，就一般都是一中最好，对吧？一中最好，跟你讲，你一旦上了一中，你以后就怎么怎么样，你学校有多多多好，然后他们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活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马上上考高中的时候也不用烦神了，一般上一中的基本上高中也能考上一中，什么什么什么的，就这种。然后你要考上其他学，你要是讲其他学校，那其他学校就不能上了吗？那到处都是小混混。
0: 那
1: 没有一个上学的，然后说不定到时候还被人打。到处都是打架的。你们有没有这样？
0: 你小的时候这种学习环境
1: 真的
0: 这么复杂的吗？
1: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他，就是当时如果你给你的感觉就是，你如果你没有考上一中，如果你考了别的学校你就完蛋了。
0: 但他讲的是小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自命不凡，所以就很努力，但长大了知道自己平凡了就知道怎么摆烂了。
1: 就是我是说我呀，就当时我们就有这种奇怪的一个氛围。所有的，哦对，你要说这个我还想起来那个，我有这种什么我完蛋了这件事情很可笑的这种心态，就是因为我小学啊，我们当时小学有一个小一小，叫一个叫四小，一小是最好的学校，四小其实也不差，其实也很好，但是呢，就是就跟一小比，都说一小好，四小不好，
0: 啊，
1: 然后当时我们也是要去考的嘛，其实我就没有考一小，我就是。因为一小有个老师就直接跟我爸妈说可能性不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他说可能性不大，然后就是我直接去考四小了。就是当时在家族当中上一小的小孩被寄予厚望，上四小的小孩就认为他不太行了。若干年之后这两个学校合并了。所以
0: 什么一小四小现在统一叫
1: 实验小学。所以他就是当时你觉得天都塌了的事情，我没考上一小，我没能上成一小，我是家族耻辱。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人家两个学校合并了，
0: 这不也还是那个吗？
1: 都变得一样的了，对不对？
0: 有什么区别呢？
1: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也说肯定是小时候考试啊，小时候考试考得不好，或者是哪道题都不会做了，就会觉得我完蛋了。长大以后参加工作了，才会觉得原来这是最没所谓的事情。
0: 就一次考试没有考好。
1: 随风说小时候考五六十分觉得天塌了，这辈子完了，长大以后发现那是人生巅峰。
0: 考五六十分已经是人生巅峰了是吧？接下来就只有播鼓鼓鼓鼓鼓鼓鼓鼓。
1: 他说毕竟那是唯一一次因为不够优秀而痛哭流涕，而不是因为没钱而失眠。
0: 哦，好好好。
1: 无聊的人说那肯定是初中的时候被老师叫家长了，当时很害怕，然后后来老师就讲啊，不用了。你耍我的老师，
0: 是就
1: 为了你这句话，我一天都没吃下饭。
0: 叫家长这个，
1: 叫家长很可怕。你被叫过家长吗？
0: 好像没有。
1: 啊，你成绩那么差，老师不叫家长啊？
0: 好像没有。
1: 因为你没有，你虽然成绩不算很。

0: 其也学也学。
1: 啊
0: 因为我不是说过了吗，
1: 也不打架也不学习，
0: 我们那边不是厂矿的企业嘛，所以我们读的是子弟的学校，
1: 对对，
0: 那老师和爸爸妈妈之间呢就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关系，会
1: 认识、嗯、
0: 再加上我外婆呢很早很早之前就是在我们那个子弟学校的初中部还是高中部啊，就初高中部啊那边做图书管理员，
1: 嗯，也就是一个关系网，
0: 也不是，就是也算是教职工，所以呢有很多的我当年教我的那些老师呢跟我外婆是认识的，所以他们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外婆讲了，
1: 嗯
0: 我外婆就会跟我妈讲，
1: 嗯哼，一点不用请家长，
0: 一点不用请，
1: 哦，这样的
0: 啊，
1: 嗯，我当时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被请过家长，但是我有唯一一次家访，
0: 哦，你还有家访，哦，对对，还有家访，
1: 我初三的班主任，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奇怪的制度，初一初二在一个班，然后呢到初三的时候要分所谓的分班，要分班，要把初就是几个班的同学分到另外一个班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老师觉得我们这边人不喜欢还是怎么回事，又分到了另外一个班，就成立了一个，就初三又去了一个新班级，这个新班级的老师班主任要去家访，家访到我家去家访。我一开始我爸就问我说，你在学校有没有惹什么祸，你先跟我讲，到时候老师来了我们好沟通。我说没有，我说你看我这样像是惹祸的人吗？没有，我觉得我非常乖。
0: 结果老师到了你们家以后讲啊，这个张姨啊，那个学习还不认真。
1: 没有，我们当时那个老师去了之后，一见面一进门发现跟我爸认识，
0: 哎，
1: 然后他就跟我爸
0: 认识的话，那之前怎么不知道吗？
1: 就之前没有，之前不像现在什么家长还去学校什么的，这老师又不认识家长啊。见到面才知道认识之后他才跟我爸讲，不是因为我的原因
0: 啊，
1: 是因为某一次那个摸底调查，我爸就是在那个情况说明当中可能说了一句什么话，然后被认为是对学校有意见
0: 啊，
1: 然后就来家访问这个事儿了
0: 啊。来了以后发现是熟人，然后你爸更有意见了是吧？讲我当时的这个意见我都不好讲，既然是熟人我就放开了讲，
1: 当时有一个这个分班制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过，我是经历过的，我上了初二，然后呢就非要本来是四个班，非要从四个班里面分别替一些人分到一个五班去，你懂吧？
0: 懂。
1: 然后老师说，比如说学号尾号是二的同学
0: 自动走
1: 去这个班，或者学号尾号是
0: 抓阄嘛
1: 三的同学去这个班，但是他第三名就不会允许他去，第二名就不会允许，就是，你懂吗？
0: 搞这一桌
1: 就是成绩好的他不会允许他去，对，其实就是把这些成绩不好的分到慢班去了，就这个意思
0: 啊，
1: 然后他们就更不好了，成绩就更不好了，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明白了，
1: 所以当时就是在说要家访之前，你的确会有点，我完蛋了。
0: 完蛋了，
1: 我怎么搞？我早恋被他们发现了。
0: 你当年早恋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个年纪是
1: 不可能啦，我不可能。
0: 讲的这话我不太信啊！你跟我讲一下，当年是几？
1: 初三嘛。
0: 那正是早恋的年纪。
1: 没有。今天的话题，从小到大，你在哪个瞬间觉得我完蛋了？若干年之后再回想这件事情，你又有什么感觉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关注留言吧。
0: 来自林忆莲和李宗盛的
1: 往事不要再提，
0: 当爱已成往事
1: 啊，对不起。

0: 你有没有将往事留在风中？如果要不你把它拿回来，我们再聊聊。把往事拿回来，我们再聊聊，好不好？
1: 聊聊。
0: 哎，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来聊这个往事的，说一说你从小到大有没有哪个瞬间觉得我完蛋了？但是若干年之后再回看，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好，接着我们来说一些相关资讯啊。首先还是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注意防范台风暴雨在路上。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南海热带低压将会在12小时内发展为台风，并将从在3号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的东部沿海登陆，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所以说就是从现在到明天早上，像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湖南等等地方有12个省区市啊，就是会有
1: 降水，
0: 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呢，我们安徽，包括我们安徽在内的，像北京、内蒙古、甘肃、河北、山西、山东、广东、江西、福建、新疆等地，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也就是说，就是暴雨和高温
1: 都
0: 会陆续来。
1: 接下来几天呢，确实就是连着下雨，连着下雨，一直下。
0: 然后温度呢也不低，大概在30度。反正我刚刚看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合肥的天气，最高温度已经到30度左右了，
1: 又闷又热。
0: 这个天气不舒服啊。
1: 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个，哎呀，这个让好心爱心企业寒心的事情啊。怎么回事呢？这个2023年的时候，阳春市啊有一个爱心企业向当地的一个村庄捐赠了350套太阳能路灯，好事儿，对吧？总共花了33万多，没想到呢，用了不久以后呢，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有路灯掉落导致村民受伤。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以后，发现呢，这批路灯全部为35假冒伪劣产品。事发后呢，供货方直接失联，并且拉黑了企业的对接人员，爱心企业呢维权无门，十分的无奈。目前阳春市市场监管局表示，将会尽快移交佛山市市场监管局跟进处理。就他的这个灯，太阳能的灯，是从佛山当地找了一家企业进的，花了33万。
0: 他本意是想要就是造福村民，
1: 对，晚上的那个村庄里面也有路灯了。结果你给我发假冒伪劣的产品过来，
0: 哎呀，真的是，他要是知道他在做好事，然后还明知道这样还这样干的话，你就是太过分了，
1: 真缺德。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说明这个企业在采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不是也不够严谨。对吧？如果你要是这种大规模的采购的话，对方肯定是也是要提供一系列的相应的资质啊，还有一些证明啊，对吧？这些你总要看对方提供的吧。你买350套，不是像我们普通人买一套两套，我们到砍一刀上面，或者是
0: 就是
1: 那个上面，对吧？去买一
0: 些，他可能没想到，我这是做好事儿，你还给我来这套。好，你要说缺德呢，这些骗子也非常的缺德啊。最近上海的一位肖女士啊，被一个广告内容吸引，内容是宅家创业月入过万，于是她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了所谓线上的开店培训班。很快她发现教学内容与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远未兑现，退款无果之后，肖女士意识到她可能被骗了。警方调查发现，诈骗团伙通过冒充客户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及盈利的假象，并且编造成功案例，推销2680、3180、3980等不同价位的运营套餐。最终27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涉案金额超过1500万，受害人多达8000多人。其实现在就是在一些短视频上面也能刷到，就是你想不想跟我干，
1: 想跟我干的话
0: 啊，就是不要囤货，不需要你怎么怎么垫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只要你开了，你就盈利，那么小则小赚，大则大赚，跟我一样，每天都赚。
1: 就你刚才的那几句话，我已经
0: 有点
1: 我已经有点心动了。
0: 所以啊，就是当我们没有甄别能力的时候，就是这个短视频啊，就真的是很
1: 啊，
0: 很让人很难。就是鉴别，就是不要相信他们吧，
1: 是
0: 对吧？我们钱来的都不容易，
1: 谁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0: 关于这个刷短视频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短视频，直到你打开了，
1: 你就停不下来，
0: 一刷就停不下来。这与大脑对即时奖励的天然偏好有关。这其实是经常讲这个啊。正常情况下，多巴胺也就是愉悦的奖赏信号往往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是在社交媒体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的触发，让人持续产生一个我再看一个我再看一个我再看一个的期待。
1: 你再看一个是能怎么的？
0: 就你大脑期待的得到这种多巴胺的刺激啊。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之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比如说读书，比如说学习，对吧？
1: 我现在就是啊，
0: 你看不进去。
1: 我现在看书看不进去啊，
0: 对吧？研究显示，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的功能、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的功能，进而导致做事效率低、注意力不集中，给人一种你变笨了的感觉。做什么反应啊？哦，
1: 你那。
0: 就是变笨了，就是你的反应变慢了。
1: 哦，
0: 嗯，就跟刷短视频有关系啊。
1: 好，
0: 但是他没有讲到底怎么处理。

0: 律啊，我就是停不下来怎么办？
1: 把手机关了，或者是把它放到旁边。
0: 但是我说实话，我身边真的有人已经卸载了抖音。
1: 卸载了吗？
0: 嗯，
1: 这么厉害？
0: 不看，我觉得这东西真的很厉害。
1: 然后刷视频号，
0: 但是无意中，对，无意中就会打开微信。视频号的里面的好多奇葩哦。
1: 真的吗？
0: 我无意中打开视频号，我真的要疯。我是干什么？以卖丑啊，就是，就是这东西博眼球。我怎么刷到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我不知道为啥。
1: 可能是根据你平常发的内容和你点赞的内容。
0: 我没有看过视频号，我很少看视频号，但是就有时候无意中啊点开，全是这种。嗯，
1: 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个水泥搅拌车。
0: 怎么嘞？
1: 我们平常见到的那个水泥搅拌车都觉得哦好可怕，好离它远一点。
0: 对。
1: 那个黑的那个白色的车身，然后上面打上几个字啊，但如果。这辆水泥搅拌车是通体粉色，印有在逃公主号呢。
0: 啊，
1: 你还害怕吗？我一样怕。
0: 它就像一个金刚芭比一样的那感觉。
1: 我还是一样怕啊。那个在河北衡水有一辆通体粉色印有在逃公主号这样的混凝土搅拌车在网络上引发广泛的关注，甚至有不少女孩呢专程去寻找这个车去合影。针对于此事，车辆所属的公司负责人说呢，这个车是老板女儿定制的，车身装饰已经完成了备案，正常参与运输作业，我们花60万买的，配了爱干净的司机。虽然贯车走红以后接到了很多咨询的电话，但大部分都是想问一下我们的行车路线以便拍照的。
0: 对，
1: 公司实际的混凝土的业务呢并没有因此增加。
0: 你是想，你是在说老板女儿没有用吗？你是想说富二代没有用对不对？
1: 也不是，
0: 他的营销策略失败了，是不是？
1: 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就算你全身这种红，就是这个各种卡通图案啊，就是怎么样的，他一样该危险的还是危险啊，特别是这种卡通
0: 还是不能靠近它，
1: 更加吸引一些什么小朋友啊到那边去，对不对？
0: 哦，对对对，你要从这种角度来讲，
1: 那就更危险了呀。
0: 对，那是有点对。
1: 他要是他还参与正常的这个工程作业，
0: 嗯，
1: 那有小朋友看到这个以后，他就觉得哇，可爱的不得了，
0: 嗯，
1: 我想要去摸摸它，
0: 对，
1: 怎么办？不。
0: 这你别说，从这个角度是的。如果你在车上，你在路上特别吸引人的话，其实你让一些小车靠近你的话，其实它这个危险因素也在增加。
1: 好，
0: 嗯，
1: 最后的这个时间呢，带各位来玩一下这个周伯通的左右脑互搏啊。
0: 嗯嗯嗯，你讲。
1: 为什么呢？
0: 他刚才已经跃跃欲试了。
1: 我试了一下，确实不太行。
0: 嗯。
1: 有一个动作来专门治你的脑子不灵光。
0: 不是治，就是考验一下。
1: 是专门治你脑子不灵光的。
0: 哦哦哦，刚才就说短视频刷到了脑子不灵光了。
1: 对，脑子不灵光，嗯，医生教你们一个小动作。就专门锻炼你的左右脑协调，提升记忆力的。
0: 讲，
1: 双手放在你的胸前，
0: 握拳，
1: 握拳放在胸前哈，然后左手向前转圈，两只手你可以是就是齐平的状态，左手向前画圈，右手向后画圈。
0: 左手向前，
1: 右手向后。
0: 哦，这个
1: 明白了吧？
0: 不能同时做，
1: 不能同时做。对吧？
0: 很难同时做。
1: 你是不是坐着坐着两只手就开始打架了？觉得上手很容易，但是实际上很考验你的左手向前，
0: 右手向后。
1: 对，就是如果
0: 你不是你这样不对，不是这样绕，你是反方向，一个向前，一个向后。
1: 那你绕啊？
0: 这就很难。
1: 对啊，
0: 这
1: 你赶紧试试看，你能够几秒钟不顺拐？
0: 这很难，
1: 是很难，
0: 做不到。
1: Yeah. 左手向前，右手向后啊！不行的话，等会
0: 向前向后，向前向后。
1: 那不
0: 这个不，这个是这个两个手是绕不起来的。你看他怎么示范的？
1: 你看，
0: 好，我们先看一下。
1: 我们先看一下他示范，那一个向前，
0: 向前，
1: 一个向后。
0: 对呀，啊，这
1: 两者同时进行。
0: 对，你要你，
1: 你看两者同时进行。啊，好。
0: 你这个还不对，不对。
1: 好，
0: 放歌，我们来试试看啊，在整点的时候来试试看这个左右脑互搏。我妈哟，周伯通啊，
1: 这个确实是锻炼你们的左右脑的，你们试一下吧，嗯，啊。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用好音乐为你点燃。

轻松豁达，勇敢又洒脱，这一番通透是经过生活的挫折、彷徨和伤痛的碾压之后得来的总结。这是管启源填词、萧煌奇作曲并演唱的《慢慢走》，收录在2013年专辑《好好先生》。生活行者的豁达智慧是会和情侣做和解的，不固执地强求什么，会包容和宽容身边的过错，征服过一些负面的狭窄主观后，对无法预知预见的风景学会了用心去欣赏和赞美。慢慢走，慢下来，不代表消磨时光和荒废，也不意味着在某处原地打转。不再力求和讲究速度的时候，你可能会收获到另一种畅快。用这首充满乐观和勇气的歌问候前来听歌的各位。星期的节目借这首慢慢走当中的生命的气候总要经过几次寒流这句词来命名今日份的主题歌单。

对于之前的曲折没有过多赘述，阐述的都是改编之后的事，但是依然让听者清楚地看到了他想要给的内容和脉络，他的前因后果不难推测，结果也是令人一眼到底的善意和欣慰。林志炫的声音呢，总是能给人一种很绅士的感觉。当音乐环境安静下来，歌曲自身散发的魅力却让人不断地心生波澜时，就会让你陷入慢慢品的状态。这首《懂事》就非常容易以这样的特点进入到我们的收藏歌单。它是1997年林志炫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散了吧》当中收录的经典老歌。相比同时期的《蒙娜丽莎的眼泪》和《单身情歌》那样的爆款，这样的作品无疑是有些小众和冷门的，但无妨，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如今再度好好品味和欣赏的障碍，因为老歌就是在我们不断的深挖中绽放着新的魅力。生命的气候总要经过几次寒流，但有爱便可以融化冰冷。这首歌如此，下面这首歌亦是如此。

平静又坚定的力量，优雅着娓娓道来心底的清澈。这是今年六月陈洁仪发表的新歌《愿爱坚定》，她由著名音乐人潘协庆和梁文福共同创作。眼睛里有光，笑容很坦荡，眺望远方，我们不负流年，不负自己，慢慢体会人生的品质。生命的每一刻都不同，因为没有一刻是恒久的。这首歌将浓浓的爱深化浅说，接受着成长，也接受生命当中的来去和奔赴。好美的歌，好美的经过寒流以后，一定是有温暖靠近的。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杨千嬅2022年年底发行的单曲《还有事情可清楚》，这是音乐人林若宁和郭伟亮一起为他写下的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歌曲的简介中说，在悲观的心绪里，乐观的、积极的向着明天而去。这首采摘生活小小快乐的温暖之作，此刻一起来听。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我们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生命的气候总要经过几次寒流》。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月光是徐佳莹创作生涯的第一首作品，虽然说后来是身骑白马让她在歌坛一唱成名，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中，一样的月光的惊艳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身骑白马。她在写一样的月光的时候是在2006年，那个时候她还不会乐器，更不懂得乐理，刚刚结束初恋，内心有感而发的哼唱让她写下了这首歌的第一版歌词，主要想要表达的是内心的难过与不舍。一样的月光怎么照不到未来的形状，内心的寒流涌动时，清冷的月光会助攻这份萧瑟落寞在内心泛滥的更加深重。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的听歌主题叫做生命的气候总要经历几次寒流。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吕方《悲伤的斜对面》。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生命的气候总要经历几次寒流》。刚刚听到的是吕方的《悲伤的斜对面》，这首歌收录在专辑《Dear》当中。为了再创当年老情歌的佳绩，《Dear》这张专辑煞费苦心，从词曲创作人乌玉康、姚若龙、严志林、刘天健、袁惟仁、陈小霞、包小柏、周杰伦等超华丽阵容。就可以发掘在收割过程当中的一份用心，这是方文山和周杰伦为吕方量身定做的深情之作，表现出了一个不完美的好男人情感的内敛与付出。如果把辛晓琪的领悟当作女性宣泄解放的疗伤经典，那么这首歌就可以说是男性抒发压抑的疗伤代表作。悲伤站在我的斜对面，他将无情的话削成剑，射穿我付出过的从前，你却躲在说谎的对面，敷衍着抱歉。当悲伤积郁于内心，我们需要倾诉，需要消解，需要忘记，需要放下。

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高亢沙哑的嗓音给了他与众不同的个人魅力，与同时期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淡泊相比，他的音乐更加贴近中国大陆80年代人的内心情感，他的情歌有穿透人心的力量，听歌人总能在他的歌中找到共鸣。那女孩的曾经收录在专辑《音乐武侠》，那女孩说，我也是她的曾经，如果爱是另一件事情，她说祝福我的孤单。

单旅行，那些爱才会真的消失成无形。也许女孩忘了，可我还没忘，甚至感激她将我当作她的曾经。这种不对等的爱和陪伴，在深爱者的心里是苦涩而无奈的，有时候甚至卑微到她承认我是她的曾经，即使在她的眼里爱是另一种事情。最后一首歌来自孟庭苇的《春雪》。今天的歌单好像有点久远，暴露年龄的歌单里面写满的都是青春的往昔和故事。歌声中结束今天的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0: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子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更年期的女性为什么会容易出现腰酸背痛？更年期女性预防骨质疏松，该怎么样补钙才更科学？今天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在人的一生当中，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睡眠不好，各种不适的症状就会接踵而至。而睡前一小时做什么，也会关系到睡眠的质量。那么今天就来和您说说，每晚睡前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最好不要做。酒是宴席上少不了的主角，酒能够助兴，但是喝多了可不只是扫兴了。醉酒伤身，到底有多大危害呢？我们今天来关注。现代社会，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而主动脉夹层作为其中极具凶险性的急症，因为发病急、死亡率高，被称为人体血管里的炸弹。数据显示，主动脉夹层未经治疗的患者48小时内的死亡率高达 50%， 而且发病群体正在逐渐呈年轻化的趋势。然而大众对这一疾病的认知普遍匮乏，不少人将其症状误认为是普通的胃痛、心绞痛，错失最佳的救治时机。还有部分高危人群忽视预防，长期暴露在高血压、过度劳累的风险因素当中。为了破解认知盲区，传递科学的防治知识，帮助公众早识别、早应对、早预防，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学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方修娥做客直播间，从医学视角拆解主动脉夹层的核心谜题，为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王女士今年56岁了，自从2年前月经再也不上门之后呢，时不时的会腰酸背痛，但是她一直和家人说起年纪大了，有点小毛病很正常，多喝点骨头汤补钙就补回来了。家人也觉得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慢慢的，王女士发现自己的腰直不起来了，疼痛也是越来越严重，甚至开始影响睡眠了。这下王女士着急了，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医院就诊。经过医院的多项检查，医生告诉王女士，她患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为什么更年期女性会出现腰酸背痛呢？围绝经期，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更年期，是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标志着生育时期的结束。大多数女性在45岁到55岁经历更年期，这是生理衰老的自然组成部分。在这个时期，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开始明显下降，卵巢功能逐渐衰退，出现了常见的潮热、盗汗等表现之外，50%以上女性会出现腰酸背痛等骨质疏松的相关症状。为什么更年期女性要预防骨质疏松呢？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有促进降钙素分泌的功能，降钙素的主要工作是将血液当中的钙质沉积到骨内，所以呢，雌激素水平下降时，骨头就容易流失钙质。更年期女性如果出现腰背部的疼痛，服用抗炎药、镇痛药效果不明显，而且长时间固定一个姿势或者是久坐久立时疼痛会加重，就应该去医院检查是否患有骨质疏松了。那么更年期女性怎么样知道自己是否患了骨质疏松呢？ 除了出现腰酸背痛等骨质疏松的相关症状之外，女性40岁以后可以考虑每年做一次骨密度检查。该检查基本没什么辐射，大家不用担心。另外呢，有一些小测试可以帮助大家进行辨别。那比如说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骨质疏松风险一分钟测试题，还有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等等，大家可以自行在网上搜索并测试。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更年期女性预防骨质疏松怎么样补钙才更科学呢？更年期女性每天的钙吸收量建议保持在1000毫克，每天喝500毫升的新鲜牛奶，并在饮食当中增加适量的肉类、豆制品或海产品，就可获得食物钙700到900毫克了。此外呢，也可以选择水溶性高、碱性弱的钙剂，比如说乳酸钙、葡萄糖酸钙啊等等。那么维生素 D 有效的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因此建议更多年轻的更年期的女性啊，多做户外的运动，比如说增加一些紫外线的照射，以增加内源性维生素 D 的获得量。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根据自身爱好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比如说跳一些户外的广场舞啊，打太极拳、游泳等等。一般呢，以心跳加快、微微出汗是最佳的状态。那么更年期女性只补钙就够了吗？雌激素对于女性非常重要，除了生殖系统之外，雌激素还对女性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骨骼、泌尿系统等产生作用。除了补充钙和维生素 D 啊，更年期女性还要注意补充雌激素。有研究显示，雌激素补充治疗可以预防绝经后的女性骨质流失，从而避免绝经后骨质疏松和骨折的发生。需要注意的是啊，雌激素补充治疗有一定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建议更年期女性前往医院进行评估，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的补充雌激素，并且定期随访。那么关于补钙呢，有一个误区，就是预防更年期骨质疏松每天用钙片就够了。其实呢，预防更年期的骨质疏松还应该注意要加强体育锻炼，负重运动能够强健骨骼，帮助预防骨质疏松。每天应该坚持负重运动30分钟以上。负重运动有爬山、慢跑、快步走、打球、跳广场舞等等。骑车和游泳不是负重运动，对骨骼的益处呢相对较少。还有就是摄入适当的蛋白质，骨骼是由钙、磷等无机物和胶原蛋白等有机物组成的。无机物是骨骼具有硬度，有机物使骨骼有韧度，蛋白质是骨骼有机物。

0: 应症之一。还有就是要做好骨密度检查，如果已经发生骨质疏松，则需要进行相应的治疗，单靠补充钙剂是不够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侧睡有利大脑清除垃圾，最新研究表明，侧卧睡眠不仅有利大脑健康，还可以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大脑垃圾通常包含淀粉样蛋白，它构成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当中常见的斑块。通过清除这些蛋白质，大脑可以少患神经系统疾病。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人的一生当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睡不好，各种不适的症状就会接踵而来，而睡前一小时做什么也会关系到睡眠的质量。睡前要不要喝水？零食饿了能吃东西吗？睡不着可以吃安眠药吗？今天就来和您说说每晚睡觉前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最好不要做。关于睡前能够做什么，不少人有一些疑问。睡前要不要喝水？晚上不喝水口渴睡不着，喝水又怕第二天醒来眼睛水肿。面对这些纠结，我们的意见是睡前适度补充100到200毫升的水分，也就是半杯水就足够了，这是完全可以的。建议不要非挨到睡前那几分钟才开始喝，可以在睡前一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的时候喝。第二个疑问，睡前喝点牛奶能够助眠吗？大家相信牛奶能够助眠，是因为牛奶中含有色氨酸，它具有一定的助眠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有限的。有限的色氨酸一般不足以让身体的激素水平发生波动，给我们带来想象中的效果。当然，如果你一直都有睡前喝杯牛奶的习惯，那么喝点也无妨，至少有点心理安慰的作用。还有朋友问了，睡前肚子饿了，能不能吃宵夜呢？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大家先问问自己，你胖吗？你是在长身体吗？你平时的运动量够吗？如果本身身体瘦弱，平时有锻炼的习惯，又或者是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孩子，那么建议睡前可以补充一些低热量的碳水化合物或者蛋白质类的食物，比如说全麦面包、脱脂牛奶、低糖酸奶、水煮鸡蛋白、水煮鸡胸肉，或者是吃点水果，但注意别吃太饱，否则会影响消化，导致晚上睡不着。吃完之后最好过一会儿再睡。如果平常运动量较少，又是体重超标的，包括是体重超标的孩子，那么我们建议您是管住嘴，因为睡着之后身体处于低代谢状态，真的会变胖了。当然，总是饿着肚子睡觉肯定是不好的，不仅容易引起胃病，也会影响睡眠。因此呢，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饥饿点调整晚餐的时间和量。比如将晚餐拆分成两顿，每次量少一点，第二顿可以在睡前2到3个小时左右去吃。还有朋友问，睡觉前能不能做运动？很多人都有睡前做运动的习惯，忙碌了一天，活动活动筋骨确实是不错的选择，但这也是有讲究的。不要在睡前进行剧烈运动，比如说不要跑步，不要打球，还有跳舞等等，否则有可能会因为大脑兴奋性增高而导致失眠。

0: 睡前做一些小运动量的拉伸活动倒是不错的选择，比如说空中蹬自行车，还有靠墙抬腿等运动，时间也要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不宜过长。
1: Yes，
0: 有些朋友长期失眠，有的时候呢是要靠药物来助眠，那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吃安眠药吗？确实啊，安眠药可以迅速地改善睡眠状况，加快入睡，延长睡眠时间，或者是加深睡眠深度。但是安眠药也不能够随便吃，如果睡不好，入睡困难的症状持续一个月，而且没有好转迹象，那就需要先去医院就诊，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判断你是否需要用药。有经验的专业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年龄和失眠特点等选择最合适的药，从而使得正作用最大，副作用最小。说了这么多晚上入睡前不要随意去做的事情，那么再来说一说入睡前有哪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从健康角度来讲，晚上刷牙更加重要，大多数人都是闭口睡觉，在你睡眠的八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啊，整个口腔处于较为封闭的环境，在缺氧环境当中，有害菌更容易滋生繁殖，加上食物残渣存留口中所需要的酵解时间是6到8个小时，刚好也和晚上睡觉时间相吻合，这也给细菌繁殖创造了条件。如果晚上睡觉前不刷牙，没有把食物残渣和细菌尽力清除，有害细菌的数量就会大大增多，会使牙齿遭受腐蚀，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龋齿。睡前泡脚可以暖身，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泡脚的习惯，感觉特别的舒爽。在泡脚的时候啊，局部温度增加会导致动脉，尤其是部分皮肤表面的毛细血管扩张，这样有营养的动脉血流量就会增加，那种舒爽的感觉就是这么来的。但是对于泡脚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水温不要过高，40度左右就可以了，时间不要过长，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泡脚桶一家人不要交叉使用，专人专用，否则容易造成脚气等足部疾病的相互传染。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是不适宜泡脚的，静脉曲张和血栓的患者，糖尿病患者，儿童，还有冻伤患者都不宜去泡脚。认清自己晚睡习惯的原因和可能导致的后果，及时给自己正向的心理暗示，把灯光调暗，身体尽量放松，一切都按照你最舒服的方式来，祝你有一个好的睡眠。
2: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在亲友聚会的宴席上呢，酒是少不了的主角，酒能够助兴，但是喝多了可不只是扫兴了，醉酒伤身。那么到底有多大的危害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我们在医院走访时，急诊医生告诉我们，醉酒后呕吐引发的误吸最为常见，并且危害和死亡率也最高。急诊医生告诉我们，前一阵他们抢救的一位醉酒患者，他的情况就很具有代表性，需要大家引以为戒。急诊室送来一位20多岁的男子，喝得不省人事，当时他平躺着，同行人正在一旁挂号，突然男子发生了呕吐，呕吐物进入呼吸道，不得不马上推进手术室。
2: 在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啊，然后吐出来的东西，然后呼吸就停了，那这很明显的就是一个煤气道堵了，就相当跟窒息是一样的。然后赶紧的抢救，那从胃里边吸出来的大概有30升多的东西，好在是比较年轻，抢救比较及时。
1: 虽然患者没有出现生命危险，但是呕吐物还是造成了肺部化学性损伤，引发了吸入性肺炎，而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那么为什么醉酒后极易引发误吸呢？这是因为醉酒后气道自我保护机制会丧失，此时一旦发生恶心呕吐，胃中的大量食物残渣和酒水就会形成反流，如果醉酒者仰面而睡，呕吐物就极易吸入气道。另外，现在很多人习惯用催吐的方法来醒酒，实际上这个方法不但无效，同时也会增加误吸的风险。
2: 就是因为酒精在人体内的吸收会很快，喝完酒以后5到10分钟，可能是所有90%的酒精都被吸收掉了，这时候你再催吐的效果微乎其微，然后呢，在一个催吐的时候也容易导致我刚才说的误吸，反而倒是得不偿失。
1: 除了醉酒后误吸，服药后饮酒造成的中毒在急诊中也比较常见，而且也很凶险。头孢配酒，说走就走，一度成为今年的热门词语。其实除了大家熟知的头孢类，像治疗口腔厌氧菌病和生殖道滴虫病的甲硝唑，治疗妇科炎症的替硝唑，治疗泌尿道炎症的磺胺类，治疗呼吸道感染的沙星类，抗真菌药酮康唑，抗伤寒沙门菌的氯霉素，这些都可能和酒精反应导致急性中毒。如果这些药物您没办法全部记住，那么安全起见，建议您只要是服用了杀菌消炎类的药物后，就不要饮酒了。说到这里，可能有人问了，服药和喝酒二者需要间隔多长时间才能确保安全呢？
2: 在喝完酒3天之内，尽量的不要用这些容易引起双硫仑反应的药物。然后如果是用了这些药物以后呢，最好1周到10天之内不要再喝酒，因为它对体内的这个酶的影响还会有一定的这个抑制作用，要等待着完全被这个抑制作用过去了以后。
1: 除了饮酒，服药期间也应注意避免摄入含乙醇成分的药品和食品，包括烹饪用酒、药酒、酒心巧克力、含酒精的饮料等。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学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方修娥做客直播间，从医学视角拆解主动脉夹层的核心谜题，为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心血管健康。现代社会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而主动脉夹层作为其中极具凶险性的急症，因为发病及死亡率高，被称为人体血管里的炸弹。数据显示，主动脉夹层未经治疗的患者在48小时内死亡率高达50%，而且发病群体正在逐渐呈年轻化的趋势。然而大众对这一疾病的认知普遍匮乏，不少人将其症状误认为是普通的胃病、心绞痛，错失了最佳的救治时机。还有部分高危人群忽视预防，长期暴露在高血压、过度劳累等风险因素当中。为了破解认知盲区，传递科学的防治知识，帮助公众早识别、早应对、早预防，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学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方修娥做客直播间，从医学视角拆解主动脉夹层的核心谜题，为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方修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学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从事心脏大血管外科专科护理及管理工作30余年，在冠脉搭桥、瓣膜置换、主动脉夹层手术、心脏移植、先心病矫治手术等为数期护理及病房管理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国际血管

0: 联盟中国分部护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管外科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心脏大血管微无创治疗分会委员，国家级经外心血管心肺康复及心血管护理与技术专科护士培训基地代教老师，发表护理论文十余篇，申请专利多项，主参编护理专辑多部。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方秀娥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首先请方护士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主动脉夹层呢？
1: 那主动脉夹层是主动脉腔内的血液啊，通过内膜的破口流入主动脉壁中层而形成的血肿，并且呢向主动脉正主扩展，使两层处于游离状态，而且导致了主动脉腔被分隔为真腔和假腔，血液可以在真假腔之间流动，或者是形成血栓。
0: 那么主动脉夹层都有哪些症状呢？
1: 它首发的症状就是胸背部出现撕裂样或者是刀割样的疼痛，约见于90%以上的患者。它这个疼痛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突然发生，第二个就是非常剧烈。那么有的患者形容啊，这是医生当中最剧烈的疼痛的，感觉到身体里面啊被撕开一样。而且疼痛的部位呢在前胸部，并且呢向后背部扩展，疼痛呢是呈持续性的，入院以后要用强的镇痛药才能够进行缓解。总之一句话就是突发的剧烈的胸背部撕裂样的疼痛。它还有这个休克和血压的这个异常变化，比如说有三分之一的患者会出现面色苍白呀、大汗淋漓、皮肤湿冷，还有一个脉搏虚弱、呼吸急促这样的一个休克症象。那么多数人呢，他入院的时候血压是比较高的，高达200毫米汞柱以上，也有少部分患者的血压是下降的，他们左上肢和右上肢的这个血压相差的是比较大的，一般超过是20毫米汞柱以上。那么他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的，主要是这些血肿呢，它压迫了一些器官，然后造成的这个器官的一些缺血的症状，比如说这个压迫到供应这个大脑的这个血流的血管，那么这个患者可以出现头晕啊、神志模糊啊，甚至是昏迷。如果压迫到这个喉返神经的话，它可以出现这个声音的嘶哑。还有如果压迫到这个肾脏血管的话，累积到肾动脉，它可以引起这个腰痛啊、血尿，那么像这个肾脏一个急性出血的话，它可以引起急性肾功能衰竭。那么压迫到这个肠道血管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夹层累积到腹主动脉以及它的分支的话，病人还可以出现一些剧烈的腹痛啊、恶心呕吐，一些类似于肌肤症的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那么如果压迫到这个肠系膜上动脉的话，患者可以出现小肠缺血坏死，甚至这个一个便血，这个临床上面我们还是见了很多例的啊。再有就是说，如果压迫到供应腿部的这个血液的这个血管的话，那么这个下肢的股动脉的话，这个灌注就比较少，那也出现一个下肢一个缺血的一个，或者是甚至一个坏死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非常一个可怕的事件了，就是主动脉夹层破裂。这个破裂它会直接导致病人一个死亡的，所以它这个疾病凶险就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形成的这个假腔管壁啊，因为有大量的血的一个涌入，这个血管壁呢变得就非常的一个薄，它薄的像我们平时吹气球一样的，对吧？你到一定的程度的话，这个气球因为特别薄会爆炸，对吧？那么我们的血压也是这样，我们的血管也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血压没有很好的得到控制，在高压的这个冲击下，那我们的这个血肿的话，它是穿透这个血管这个外膜的，然后使这个变薄的血管呢就突然的就炸开了。炸开了这个血管就引起这个爆炸，那么这个病人可能在几分钟内就会死亡。即使我们医护人员在病人身边，我们也来不及抢救他。
0: 所以说这个主动脉夹层就被称为血管里的炸弹哈。那么哪些是主动脉夹层的高发人群呢？
1: 那么高血压是发生主动脉夹层最主要的危险因素，所以高血压的患者占到了这个人群的75%。所以的话，这个血压呢，我们一定就是说要把它控制好。那么这些人群他都是血压没有控制在理想的这个范围，长期的这个高血压的话，它使我们这个病人这个就是这个血管壁呢造成了一定的一个损害。还有像这个高发的年龄是50岁啊、60岁。因为这个年龄的话，他很多 很多人的话，后边有糖尿病、高血脂啊、动脉粥样硬化，对吧？
0: 嗯，
1: 这些呢都会让这个血管变硬变脆。那是不是年轻人就没有这个发生呢？不是的，这几年的话，年轻人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像20多岁、30多岁啊，我们科室里面都收治过啊。再有就是一个季节，也是一个诱发因素，高发的一个时间。比如说这个冬季就是主动脉夹层的高发季节，秋冬交替的这个时间，再有就是冬天和春天这个交替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有一个什么一个特点的话呢，它就是气温突然的一个下降，比如说5到10度，那么这样的夹层的发生率呢就特别高。在一天当中，比如说清晨6点到10点，这个时候我们的血压波动也比较大，它的发生率也比较高，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熟悉的人发生这样的一个夹层的。在性别方面，比如说这个男女之间的话，男同志的发病率呢是居多的。还有一些像先天性遗传性疾病，像比较常见的就是马房氏综合症。这个疾病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结缔组织疾病，它主要是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病人的主动脉，它主动脉根部这个血管啊，它就是一个变薄变长，拉得比较长，变得比较薄。比较薄的话，这个受到这个如果这个压力比较高的话，那么它也容易破裂，或者是发生这个夹层。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妊娠，对吧？还有急性的一个外伤，还有一个大动脉炎啊，这些都是啊这个夹层的一些啊这个诱因。再有的话呢，就是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喜欢抽烟啊，酗酒熬夜。那么这些坏习惯的话呢，都使我们的血管提前老化啊，血管飙升啊，那么也是加大了这个夹层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0: 是的。那么主动脉夹层它的发病有什么特点吗？
1: 它就是起病急啊，发展又快，死亡率很高。其实夹层呢它是有分型的，今天呢因为这个比较复杂也很专业，然后我们在这里不具体讲。大家知道的话，有一种分型的话就是 A 型和 B 型。那我们讲 A 型主动脉夹层，它的死亡率呢我们以小时或者是甚至用分钟来进行计算。如果这种夹层的话你没有进行治疗的话，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在发病后24小时内每小时死亡率增加的话约是1%到2%，发病后48小时内死亡率可以达到50%，那么一周内它的死亡率可以超过70%，一个月内它的死亡率可以超过90%，所以这个死亡率是太高了。相对来讲的话 ，B 型主动脉夹层它的死亡率呢，就是相对还是比较低的。这里呢就不具体的讲了啊。那么如果这个人接受过手术以后，他的死亡率会怎么样呢？那肯定是大大降低啊。当然了，他的这个死亡率也取决于患者就诊的时间啊、年龄啊，或者一些并发症，对吧？专家的这种救治能力。
0: 那么主动脉夹层一发病就是紧急发病吗？有分期一说吗？怎么样去界定呢？
1: 他是也不能这么说，他是90%的患者是紧急发病，然后来进行救诊的。他是有分期的，他分3期，一个是急性期啊，发病时间是小于或等于14天。亚急性期是发病时间15到90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慢性期，发病时间大于90天。
0: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么如果说怀疑自己根据这个症状判断可能是主动脉夹层，那么需要做哪些检查来鉴别诊断呢？
1: 首先的话，这个到了急诊科呢，首选的话是主动脉这个 CTA 检查。因为这个是目前最常用首选的一个确诊的一个方法，对吧？但是呢它需要一个静脉注射造影剂啊。那么像有的病人的话，他对造影剂过敏啊，或者是有肾脏疾病啊，或者是孕妇的话，他这个可能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对吧？加重他的一些伤害。那么我们首选的话就是一个替代的检查，叫核磁共振。那么像其他的鉴别诊断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抽血化验，比如说这个肌钙蛋白检查、肌红蛋白检查，还有一个心电图的一个检查。那么像其他的常规的一个血液检查，血常规、生化、血型，那我们也是要做的。那么像心超的话，我们也可以作为初步筛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检查方式，如果时间可以的话，都是可以做的啊。
0: 如果说出现了疑似主动脉夹层的相关症状之后，患者以及他身边的人应该如何正确急救呢？那么比如说患者需要转运，那转运的时候有没有危险呢？
1: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那么一旦疑似或者是确诊的话，那必须呢，就是说你待在原地要拨打120，对吧？而且的话呢，120要送往就近的有心脏大血管外科急救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如果你在家里面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对吧？等待120的过程当中的话，家里如果有血压计的话，你可以测量一下你的血压。如果血压很高的话，你家里面又有这个降压，平时吃的降压药，对吧？那你可以提前吃一些这个降压药，把血压稳定在这个正常范围。那么在转运的120来的，在转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急救人员要充分评估患者转运的这种一些风险，那么确保患者在途中的是安全的。一般情况下，要用监护仪呢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一个监测，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用微量注射棒用一些降压药持续的给患者的话呢，就是灌入，这样他的血压呢可能就是更稳定一些，那么在我们就是在患者就上120或者下120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要用推车或者是担架进行转运。其实我自己讲病人讲我自己可以，我来走一走，这个的话都是增加了这个夹层的一个风险。那么有很多也有的人呢，就在这转运的这个途中的话，因为夹层的破裂致死，那丧失了这样的一个救治的就是机会。
2: 就是科学转运，保证这个患者的安全和平稳哈。
1: 对。
2: 那么主动脉夹层如何去治疗呢？
1: 那么这个病人如果到了医院的话，他首先是肯定到急诊科，对吧？急诊科的话，我们首先呢是给予的就是充分的镇痛。充分镇痛，我们医学上面对这个疼痛评分的，它是0到10分。那我们0分就代表无痛，10分就是最痛，对吧？那我们这个疼痛评分一般要控制在3分以下。这个疼痛减轻呢，它就是避免夹层的一个进展的一个加重。对病人是利好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控制血压，这个血压尽量的控制低一点收缩压在100到120毫米汞柱以下，你必要的时候哪怕是90到100毫米汞柱也是可以的就是你重要的脏器有血液供应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控制这个心室力，第一个方面它这个控制心室力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就是减轻心肌的一个收缩力减少这个就是降低这个心肌这个血液对血管壁的一个串击第二个它就是减慢心率，就是减少这个心率对血管壁的刺激的一个频次那么这个心率的话控制60到80次呢是非常好的最好是在60次左右再有的话还有就是我们要跟患者的话就是要充分的进行沟通这个病人来了以后要绝对卧床休息，你就躺在床上不要下床了，你大小便也好，你吃饭也好，喝水也好，都在床上，对吧？另外还要保持这个大便是通畅的如果说大便不好解的话，不要用力，我们用一些药物来进行通便还有就是不要用力的咳嗽，即使嗓子有痰的话，轻轻的咳出来。情绪呢要稳定，因为情绪波动的话会使心率要增高血压增高，对吧？还有就是如果吃东西的话，我们也要叫患者的话做这个拌流软食减少这个对这个主动脉的一个刺激像住院了嘛，戒烟戒酒肯定是要戒的嘛，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给患者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我们允许呢有这个一位这个家属进行陪护，给患者一个心理的一个支持一个关怀也为患者建立这个治疗疾病的一个信心，为下一步治疗做好一些准备那么还有的话呢，就要注重这个心理护理心理护理来增强患者的这个信心我们要经常的和患者进行沟通，了解患者的一个思想的动态因为有的家属病人的话他不愿意讲，他不好意思讲对吧那我们要主动去了解他的思想动态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心理疏导，并给予精神上的一个安慰来增加患者的安全感来减轻他的一个恐惧紧张的这种心理那我们也可以通过介绍成功的一些案例来增强患者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2: 那么手术治疗是怎么去治疗呢？
1: 手术治疗呢，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夹层的话，它就 A 型和 B 型，对吧它不同的这个分型的话，它的手术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 A 型夹层吧，它这个破口在主动脉血管的上升段上升段，它这个位置呢离心脏呢就比较近它承受的压力呢也就比较大，那么它就容易爆裂像这种手术一般是要尽快开胸做大手术但要将这个破口的血管呢更换成这个人工血管一般是日院24小时内急诊手术病人在夜间发病的时候，我们专家可能在夜里面要赶到医院然后进行这个一个手术，这个手术时间呢相对也比较长要8到10个小时 这个 A 型甲状腺的病人恢复的相对也慢一些啊，在监护室待上一个3天5天啊，
2: 嗯，
1: 然后出院的话，整个这个住院时间大概在2到3周出院啊，这个都是比较好的了，
2: 嗯。

0: 那么 B 型夹层的话，它的破口呢在主动脉血管那个下降段，它这个位置的话离心脏呢就远一些啊，危险性呢相对小一些。那我们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术啊，在那个放一个支架，对吧？把这个破口给它堵上。这个病人他这种病人的话，B 型夹层他不需要就是说一进去马上进行手术，一般我们在入院以后进行镇痛、降压、降吸收力，对吧？治疗一个星期啊，然后再放支架。这个呢，主要是减少这个术后的一些并发症。这样的 B 型夹层的病人恢复呢也是比较快的啊，整个住院期间大概就是术后的话，7到10天就能出院啊。
1: 那么主动脉夹层患者治疗出院之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这个患者他这个手术成功的，并不代表这件事情结束了啊。出院回家以后，有些呢也要注意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患者出院后的话呢，还是要以休息为主啊，活动呢要循序渐进。它的标准就是你不感到疲劳为宜啊，要劳逸结合，对吧？第二个饮食方面呢，就是低盐低脂饮食啊，那个糖呢低糖也要低糖饮食啊，因为低血糖对血管有一定的破坏性，对吧？还有就是戒烟戒酒，要多吃呢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像鸡鸭鱼肉、蛋仔虾都可以吃啊，像新鲜的蔬菜水果来改善患者的血管弹性，摄入呢就是富含粗纤维的一些食物，来保持大便的一个通畅。第三个方面就是指导患者学会自我调整这个心态，这个控制不良的情绪，保持心情舒畅啊，避免情绪激动啊，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血压更平稳一些，对吧？再有就是按这个医嘱啊，坚持服药啊，控制这个血压，不要自己再擅自的一个停药或者是减量，教会患者自己测量心率、脉搏。那么现在的话，基本上家里面都备有血压计啊，定时测个血压啊，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对吧？保证在正常范围。还有就是定期复查，如果说你出现了这个胸部啊、腹部啊、腰部啊疼痛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你就要及时呢进行就诊了。还有的话就是病人这个生活方式呢，他会改变一些，对吧？家人呢也要积极的配合和支持，让患者呢在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进行生活。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方秀和护士长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解了主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以及治疗的一些方法。那么，主动脉夹层虽然凶险，但它也是可防可治的，关键在于筑牢健康的防线，警惕早期信号，把握黄金救治时间。希望大家能够梳理科学的健康观念，做好血压管理与生活方式的调整。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若出现疑似症状，务必保持冷静，及时就医。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守护好自己的血管健康，远离主动脉夹层的威胁。那么，再次感谢方护士长的专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维。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早晨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雾，请大家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7月4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沿江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合肥市方面的天气情况。那么在合肥市方面呢，这段时间也是一样啊，就是出现了要下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下雨方向上合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合肥今天白天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偏南风是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最高的气温呢是27度。今天夜里阴天。

0: 天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4度。预计4号的天气啊，白天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而夜里呢会有中雨到大雨。看了一下这段时间的雨水偏多，所以整体的气温都不太高。从目前能看到的预测天气预报来看，从当下开始进入到7月，可能在2周的时间之内都不会出现我们常规意义上的酷暑天气。
1: 对。同时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昨天晚上我睡到半夜的时候，这个雨点啊就噼里啪啦的下来了，你知道吗？当时我还在提醒我们家人说啊，赶紧去把这个窗户关上。那也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外出的时候就是白天家里面没有人在家的话，还是要把这个门窗啊给关好了，以免呢这个雨水啊或者是大风啊，然后就是把这个灰尘啊吹到您家里，然后同时呢这个刮坏了玻璃啊，就不划算了。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之后呢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以下重点新闻。
0: 2016年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面向全国公开招标。
1: 安徽省提前批公安类院校面试入围分数线公布。
0: 中欧于金秋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
1: 民政部表示禁止社会团体设立4类分支机构。
0: 今天的昆哥聊体育要聊的是凯恩帮助英格兰晋级，双响加绝杀创下6大纪录。
1: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共同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材质虚标，效果没有依据，选择外骨骼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0: 号称一盒覆盖20平方米，全天高效除醛的除醛魔盒到底效用几何？
1: 网红养生水饮料走红，所谓的养生水真的能够养生吗？
0: 华安证券材质生活彩姐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自动转存。
1: 好的，早上的7点08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此举没有和中国协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1: 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
0: 二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等七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到2026年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
0: 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的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
1: 日前，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
0: 南海热带低压将会发展为今年的第十号台风，预计3号下午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第二次登陆。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3点，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3-0击败了奥地利。

0: 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的罚款。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请大家拿着体检表到各个科室检查。血压100、130，正常。双眼1.2，眉色盲不错。有乱穿马路吗？
1: 有。
0: 心电图正常。参加过献爱心活动吗？
1: 没有。
2: 内外科检查机能正常。公共汽车上有让座吗？
1: 没有。
2: 鼻咽喉正常。有随地吐痰吗？
1: 有。
0: 抽血化验。放松放松。有过异物献血吗？
1: 没有。
0: 体检结论，身体各指标健康。医生建议日常多注意培养自己的爱心和公德心。
3: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4: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7: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7: 早啊
8: 早啊。
7: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9: 开车注意安全。
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7月1号，安徽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公告，2026年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现面向全国公开招标，每项课题给予8万元的资助经费，申报时间为2026年7月16号之前，以邮戳日期为准。招标的课题为：一、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对政府行政效能提升的启示研究；二、推进安徽科技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对策研究；三、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的成长路径研究；四、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的未来产业培育机制研究；五、以有为政府促进有效市场的实证分析研究。
1: 记者昨天了解到，由马鞍山市公路中心牵头编制的安徽省首个公路旋转式护栏省级地方标准《公路旋转式护栏设置规范》已经正式发布实施了。这也就意味着安徽公路旋转式护栏的安装、施工、验收终于有了专属统一的官方标准，彻底填补了全省这项领域的技术规范空白。那么相比传统的护栏，旋转式的护栏是公路安全的隐形卫士，

0: 缓冲防护的效果更好，能够有效地降低车辆失控、侧翻等事故的伤害。
1: 7月2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公告，公布提前批公安类院校面试入围分数线，历史加思想政治组合包含国家专项，男生491分，女生594分，物理加思想政治组合包含国家专项，男生514分，女生572分，物理加化学组合包含国家专项，男生559分，女生598分。
0: 7月1号，记者了解到，合肥迎峰度夏首次车网互动放电活动顺利收官，总放电量超过11312千瓦时，相当于约5户普通居民家庭全年的用电量，有效缓解了高峰期间的供电压力。今年以来，合肥已经成功组织了3次规模化的车网互动实测活动，累计吸引了超过4871次的车主进行参与。
1: 到了夏天啊，这个迎峰度夏呢当然是一个话题，另外一个每年都得说常讲常新的话题就是儿童防溺水、到了暑期的时候呢是特别的关键和重要，当前也正是暑期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最近呢，池州市秋浦街道湖心社区就联合池州市蓝天救援队在社区广场开展了平安湖心就在身边暑期防溺水急救地摊宣传活动，吸引了辖区居民以及小朋友的参与。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2: 活动现场，救援队员结合暑期孩童戏水特点，细致讲解水域的安全隐患，引导孩子敬畏水域，远离野水。在实操体验区，队员现场示范救生杆脱曳、心肺复苏、胸外按压等专业急救操作，讲解科学施救技巧，纠正盲目施救误区，并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实操练习，让孩子明白自救互救技能。实用的宣教内容获得居民一致好评。小朋友杨真言：
3: 像我们防溺水的，我要去喊大人救，自己一个人不能救，因为自己会掉进水里的。小朋友不能在水边玩，我们找大人，让他们带我们去安全的地方玩吧。
2: 本次活动打破传统枯燥的宣讲模式，以接地气的地摊式科普，通过趣味问答、情景互动的方式，帮助孩子快速掌握防溺水安全准则，切实筑牢孩童安全思想防线，同时将防溺水和应急急救知识搬到居民家门口，让安全知识易学可操作。池州市蓝天救援队队员：
4: 让孩子们从小就在心里面呢萌生这个急救的种子，同时呢我们还带小朋友呢到了水边看一下我们的急救设施，告知亲临这个危险地点，告知他们所在的区域的危险性和如何在发生特别情况下对人员进行正确的措施进行急救和救援啊。那么最后呢我们还带小孩子们呢参观了沿河道一样的这些设施和标语啊，目的呢就是为了把暑期防溺水的工作扎实地印到我们小朋友们的心底。
0: 来关注其他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由中铁十二局承建的怀富铁路颍川北站项目顺利完成全部的施工任务，迎来了全面竣工。这也标志着怀富铁路距年内通车运营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按照计划，怀富铁路将于7月启动静态验收，预计今年的10月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
1: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和交通出行相关的消息。7月1号7点30分左右，京德客运枢纽开往京德高铁站直达黄山东大门景区的旅游专线正式运营，运营时间是每天的7点30分从京德高铁站始发，15点从黄山东悠悠湖景区返程，为游客预留了充足的游览时间。票价标准是单程每人15元，往返套票每人20元。
0: 近日，一场以“乔迁山海连两岸，共演状元续华章”为主题的文化盛事在休宁县温情上演。两岸文化使者许伯仪先生一行应省台办、省侨联邀请赴我省参访交流，将500多封珍藏多年的两岸家书郑重地交予休宁状元博物馆，让历史有了温度，让乡愁有了归处。
1: 再来关注一条和这个新能源汽车和相关产能有关的消息啊，来自于奇瑞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5.66万辆，同比增长9.8%，其中出口19.1万辆，同比增长79.7%，连续4个月刷新了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的记录，并且首次单月出口量超过了19万辆，创造了中国汽车的新的里程碑。在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35.75万辆，同比增长7.7%，不仅创下历史新高，还实现了新能源全球化、高品质、新技术方向的创新突破。作为港股上市公司的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6月销售汽车24.06万辆，同比增长9.5%，上半年累计销售汽车127.51万辆，同比增长7.8%。截止到6月底，奇瑞集团全球累计汽车用户突破1988万，其中海外用户超过678万。
0: 好的，早上呢7点28分，接下来呢会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稍后再回来。
5: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6: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妈，我想问你啊，我爸做什么理财会高兴啊？
10: 那还不简单，你爸呢每天早点回家我就很高兴了。
9: 妈妈的快乐果然很简单啊。
10: 那除了地下呢，他打扫卫生我也会很高兴，他可以自己撕上不用把他撕，那我就会高兴。他要是能天天做饭撕完擦桌子我也会高兴的。
9: 那也不是很难啊。
10: 还有如果他要是有时间陪我出去旅游啊，每次给我按按摩啊，每天早上能起来给我一个拥抱，各种自恋日能自的，这些我都会高兴。那当然了，如果他要是能不喝酒不打牌，上班之外呢还能找一个兼职做做，给家里面多挣好钱，那我就更高兴了。
9: 妈妈的快乐呢果然不简单啊。那爸，我妈做什么你才会快乐呢？
11: 就是你妈刚讲那些我都不要做，我就很快乐了。
10: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啊。 那我要了有什么用啊？
9: 妈，你冷静一下。我爸呢在开玩笑，其实呢，我爸给你准备了一个 surprise 啊，大惊喜，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
11: 就是，你看这个
10: 啊，车钥匙是我的，你哪来的钱买车？
11: 哎呦，这是儿子买的新车啊，瑞风的 RF8PHEV。我跟儿子已经商量好了，后天来是俺们结婚30周年。

0: 纪念日，我就借伢子车啊，开车带你出去旅游。
1: 可真的？哎，那里开车可安全哦。
2: 妈，你就放心吧，瑞放 RF8 PHEV 呢是全新龙式车身，是中国十佳车身和最佳结构奖，前排四个安全气囊加六座侧气帘，六维电安全认证，高温不怕火，下雨不怕水、哦、还有同级唯一搭载前后双向 AEB 刹车辅助，前后双重保险，荣获中保研安全碰撞测试 GGGA 评价呢。
1: 那可是那自驾游的话，我怕坐车不舒服呗。
2: 那您多虑了，这款车的驾驶座椅呢支持十项电动调节，座椅记忆功能以及通风加热，副驾驶的座椅呢支持四项电动调节通风加热，中排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呢、啊。哎呀妈，你忘记你刚才说的了吗？纪念日我爸记得呀，自驾游我爸也给你安排了，在车上我爸还可以陪你聊聊天，还可以按摩，这不是很快乐吗？
1: 哎呀，好好好，快乐快乐，这次啊可真是谢谢我家老头子了。
3: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4: 孝经。
3: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4: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0: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2: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3: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2: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3: 对不起，麻烦您了。
1: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3: 对不起，麻烦您了。
2: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3: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2: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4: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0: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二号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到两次的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谢夫乔维奇委员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 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服务。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 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键式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 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册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3: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 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7月3号到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情况。
1: 随着2026年的暑运开启，各地的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的顺畅出行。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3: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2: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4: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5: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6: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7: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5: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8: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半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9: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样。
10: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9: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1: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0: 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从8月1号开始施行。那么新规要求呢，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是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不得以中心、研究会、促进会、研究院等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来进行命名。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入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梅雨季的感受都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就是整个的这种状态啊都比较的湿，
0: 对，
1: 然后身上呢会觉得
0: 没劲儿，
1: 比较 这个没劲儿，还有就是它会有一种那种黏腻的感觉，
0: 嗯，
1: 对吧？就每次这种就是时候都会有一种黏腻的感觉。
0: 对。
1: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大家会觉得比如说食欲变差呀，甚至于还有皮肤瘙痒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中医师呢也就提醒，应对梅雨季的这种不适，需要分清内外湿，从起居、饮食、理疗等等多方面进行科学调理。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12: 在中医看来，持续闷热潮湿的梅雨季节，邪湿极易侵入人体，诱发各类身体问题，皮肤反复起湿疹、瘙痒、肠胃腹胀、大便黏腻、关节僵硬酸痛、频繁腹泻等，都是梅雨季湿热缠身的典型表现。中医师表示，不少市民分不清普通上火与湿气重的区别，调理方式出错反而加重不适。南京市浦口区中医院治胃病科主治中医师杜林钗。
13: 那么我们说湿气重，首先一个表现就是头面容易出油，舌苔肥厚有齿痕，大便黏腻，马桶刷不干净，还会出现头胀，然后四肢的一个发沉发重等等。那么普通的上火呢，我们会表现为口苦、咽干、咽喉肿痛，严重呢还会出现头目的一个胀痛，以及大便的干结等等，小便的短赤等等。
12: 中医师介绍，想要有效祛湿，核心就要规避外湿，调理内湿双重入手，居家做好通风晒被，衣物及时烘干，减少外界湿气侵入，多食用健脾利水的食材，搭配穴位按摩、热敷艾灸，舒缓关节不适，多重方式协同祛湿。杜林钗。
13: 对于饮食上，我们可以在中医的调理下进行一些有祛湿作用的中药的调理。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

0: 祝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3: 哎，早！
4: 哎，早！
5: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6: 谢谢。
5: 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